在国一往北的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往北的91公里在竹北路段前呢，这边在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事故。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 6.3 公里，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当你在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特别留意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工程。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8线东向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 87.5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力士上线喽！
1: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2: 祝福所有的警察，警察节快乐！也祝福我们警广台中分台19906月15号开播啊，所以呢，今天也是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生日，36岁的生日啊。我最爱的歌，嘎伦哪里也刮来呀、啊，嘎伦。我最爱的人哪、啊、都去哪里呀、啊？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王田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了。世通陈梅，谢谢你哦。

还有很多朋友们祝福警广台中分台生日快乐，还有祝福全国的警察警察节快乐哦。志斌、Maggie、玫瑰，谢谢你们。好，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南屯交流道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慢，许多朋友们都说呢，现在外面已经在下大雨了啊。好，那么现在呢，在有些路段，王田南屯。王田南屯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这里的时速也是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崇德往彰化车流量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新竹到竹北这一段哈、走走停停，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好，中央气象署呢也是针对了彰化等九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而且这样的一个雨势会下到晚上。气象署说呢，西南风的影响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呢，彰化以南、南投地区、澎湖外岛的澎湖哦，局部都会有大雨发生。那如果说呢，朋友们行经在高速公路上面，有时候南来北往，对不对哈？好，那么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路况哦。啊，那么记得把大灯打开，拉长距离啊、那么行车的距离比较安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都是相当大，悠悠谢谢你啦，警广台中分台也是今天生日啊。好，来，阿超说呢，中国道一号的部分，中山高啊，北上 91.8， 也就是竹北出口现在整个塞车，为什么？因为外侧又有三部车的碰撞事故啊。好，来，竹北出口前现在呢是动弹不得了啊。那么除了一般上班的车潮之外，又发生了事故，那么在三部车的追撞事故是在91.8，消防车跟救护车都已经到现场了啊。好，那么希望呢人员都是平安，事故很快排除，大家塞住了啊。那么可能需要改道行驶，如果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赶时间的话，若是来得及的话需要改道行驶，若是来不及的话打电话给老板哈、老板吗？好了，打电话给公司啦，跟他们说呢有塞车啊，记得听警广就会知道了哈。好，来，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湾大道安和路往东海方向，公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台湾大道安和路这沿线啊，往东海的方向，公车跟重机的事故都还在处理当中。一朗一九，早安，银珍，谢谢，还有志国，都欢迎你。

哎呦，廷翰说呢，他买车之后才开始听景广，所以廷翰，你听景广多久时间？很多人都听了30多年，哇，太佩服了。今天是36岁，景广台中分台36岁的生日。如果超过36岁以上，应该都是先听景。

道往沙鹿安和路口，这里呢是有事故的。那么现在呢，从那个高速公路的涵洞这个地方哦，真的是堵得非常的严重啊。那么这是双节公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啊。那么在安和路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事故都还在处理，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一下，能够改道就先赶快改道，因为朋友们说塞得蛮严重的，尤其是在高速公路的涵洞这沿线路段塞车很严重。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的 91.8 靠近竹北的出口处，外侧也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竹北出口这里也都下不去。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 91.8 因为呢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再加上上班的尖峰时刻，竹北这里都下不去了，它从新竹到竹北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往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刚刚说的新竹到竹北这里有事故，几乎是定点了。好，那么都请您如果在竹北这沿线路段格外的注意一下，若是能够改道的话，赶快改道行驶。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崇德，往彰化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

0: 这首也好经典哦，东方合唱团的《奋起飞扬的心》。大家如果说呢，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哦，竹北这沿线，朋友们说好塞好塞好塞，这是新竹到竹北路段，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里的行车速度几乎是定点的状况。好，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格外注意。国道路况爆火力追，邀请到是中区交控，今天是太原，太原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
0: 早。
1: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北向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然后目前的这边的车速会相对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南向的部分，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向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这边因为有受到快关出口回堵的影响，所以在这个路段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况。
0: 是。
1: 那目前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在外侧车道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只剩下30到40公里左右。
0: 嗯
1: 哼。那也提醒一下，如果有打算要下快关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也请记得就是提前靠右来排队行驶。那记得就是尽量不要在中间就是突然慢下来，然后插别人队，这样子会比较危险一些。
0: 对，没错。
1: 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往国一的方向呢，这边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在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这边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
0: 嗯哼。
1: 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请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要和各位提醒一下。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0到116这个路段，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这边的话会进行中央分隔岛车的拆除作业。那这边的话封闭的时间呢，会从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那持续到今天的下午4点结束。
0: 嗯哼。
1: 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18到112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防眩板的一个安装作业。那施工时间从中午的12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0: 是。
1: 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39.1到138.2。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边坡的一个补强作业，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53到256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然后外侧两个车道。
0: 嗯哼。
1: 那这边的话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今天早上的9点开始，那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252到254这个路段呢，同样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开始，那持续到明天早上。

0: 的六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道六号东向的17:04-20:02，在埔里一号隧道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隧道的清洗作业。那另外今天还晚上呢，预计是会有一些封闭的施工，那也先跟各位提醒一下。
1: 嗯哼。
0: 那首先呢，是在国一南向的王田交流道出口呢，这边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同样是王田出口，那这边的话是会封闭往乌日的方向。那封闭的时间一样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三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呢，会封闭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
1: 嗯哼。
0: 那封闭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6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南屯交流道出口呢，会封闭往龙井的方向。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以上提到的这些施工啊，都会依照现场的一个天气状况来决定说是否要进行施工。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
1: 嗯哼，
0: 那最后呢，也再提醒各位一下，因为这个礼拜呢，应该还是会持续的有降雨的情形，所以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况啊，也请记得就是不要超速，不要随意变换车道，也不要急踩刹车。那如果经过交流道的环道的部分啊，也尽量的放慢车速，避免因为打滑而失控造成事故。
1: 是。
0: 那另外呢，也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因为有一些驾驶朋友会遇到大雨的时候，会选择就是打双黄灯来警示，但会建议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呢，是用后雾灯会比较好，就是尽量不要打双黄灯。双黄灯的话是会比较偏向就是紧急的情况在使用的。那如果说你在行驶的期间呢使用双黄灯，那如果说你要变换车道呢，会有蛮多驾驶朋友会忘记把双黄灯关掉，然后变成说后方的驾驶朋友会不知道你想要变换车道，那反而会更危险一点。
1: 嗯哼。
0: 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所以太远从那个监视画面看到，那个现在都已经在下雨了，对不对？哈，
0: 对，其实目前各个路段都或多或少都在下雨的，
1: 都已经在下雨了哈。对，那个双黄灯也大家要特别注意，
0: 对对对，
1: 就是打了之后要立刻把它切换啊，就是能够记得啦，
0: 啊，
1: 变换车道的时候就要打成方向灯了哈。
0: 是，
1: 好，谢谢，谢谢太远，
0: 谢
1: 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哎呦，我看到了那个今天是无敌哦，无敌无敌那个小英雄哈，无敌铁金刚哈，这个无敌铁金刚对无敌来说呢，应该不是那么神嘛，因为他才8岁哈。无敌今天是你的生日耶耶，而且呢是爸爸吗？爸爸今天第一次听秦广吗？第一次留言吗？好，来哦，爸爸是已经听了好多年，是第一次打招呼了，对不对哈？好，那个。谁？我看一下哦，无敌爸爸杰克尼，早安，生日快乐，无敌 ，Jenny 玉胜，来来来，准备好了，寿星来哦，无敌来哦。那个今天呢，也是我们景广台中分台36岁的生日哦，我们1990年6月15号开播的，大家一起喽，准备好，来1、2、3，哈。

往沙鹿的地方，安和路口，台湾大道往沙鹿安和路口，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严重的回堵哦。那么已经回堵到了涵洞这沿线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安和路口，这里因为有事故发生，公车道跟快车道的外侧因为有事故，那么所以呢现在连涵洞高速公路的涵洞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受到影响，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9公里靠近苑里是有掉。

落物，这是呢在西滨南下129靠近院里路的有掉落物哦。那么在台中市的北屯路往市区，刚过了松竹路，中间车道一只猫咪跟大家说再见了，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目前呢在整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 91.8 竹北出口处外侧，因为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那么现在还在处理当中，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91.8 竹北出口处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哦。那么现在呢朋友们说这里很塞，连竹北的出口哦，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出口已经下不去了啊，那么因为呢这里有救护车、救援车、消防车都在现场。太好了，我刚刚看了台湾大道往沙路，我刚刚有点担心这个路况，因为塞得太严重。安和路台湾大道往沙路事故排除了，不过车流量在慢慢的消化，因此呢朋友们在安和路这沿线路段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双向的快关，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道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就他家 SO 仔哦，新竹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好，来，今天呢是我们景广台中分台36岁的生日哦。哎呀，那个吴迪今天也是生日8岁，对不对？然后还有刚今天早上哈、还有几位的朋友哈、也是今天生日，都跟着景广台中分台。我们是1990年的6月15号开播嘛哈、所以呢，在开播的时候就听到哇哇哇出生的小婴儿的哭声，非常的开心哦。好，祝福大家生日快乐！如果呢，在今天是您也是跟景广台中分台一起生日的话啊，祝福你哦。很多朋友都说。听了30多年了啦啊、那个没有30多年都有20多年，我们这听众呢资深听众好多哦。哇，珍珍你的宝贝女儿也是跟景广同样的生日哦，生日快乐哟。好，待会儿我们要准备听新闻，新闻过后我要点一首歌哦。哇，这个有一位长辈真的是太令人动容了，待会儿要点播一首歌给他。来，我们先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与伊朗的和平协议现在已经完成，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巴基斯坦总理指出，19号将在日内瓦举行签署仪式。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 72%， 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十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3: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哦，不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2: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新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捷径，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

0: 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去年10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林姓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4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程式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10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1: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第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打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0: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6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维尼报道。
2: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川西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馨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3: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它不仅在策展上面，不仅在国际大师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2: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3: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2: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利士上线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所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所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

0: 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1: 对呀、啊，要爱就要大方说出来呀，对不对？好，来，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七点到十点钟。刚刚我们有听到那个一个台呼啊，冯伟杰，他也是为警察节而创作的，他有分两版，刚刚听到是那个什么 pop 版的，那还有一个是 rock 版的。

太厉害了，孟娜，你星期六要去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哦。哦，好好好，啊，这个上上下下的哈，上上下下的那个坡度哈，真的是，哎，是周六参加，已经参加完了吗？哈，哦，好，跑过一座山，又是一座山哈，已经跑了7个小时，平安完赛，太厉害了哦，孟娜，我们的马拉松女神。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个行车的状况。现在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比较北部的湖口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啊，这是呢在比较北部的新竹竹北这里帮我们说走走停停，因为又处理事故啊，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北上的竹北出口处，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受到严重的影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北上的五泉溪，这里的行车速度也大概是落在40，不过呢车流量有在慢慢消化。德芳南路的台74线，德芳南路往雾峰到草湖往彰化，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是要拉长车距。好，那么因为呢那个有些的路段已经在下雨了，拉长车距啊会比较安全一些些。好，怡文我有看到你了，来那个宗平我也看到你，我刚刚有说那个在新闻之后啊，我要来点播一首歌。好，这位大哥呢真的是了不起哦哟。 Lisa 我也看到你， Lisa 说那个新竹下雨了对不对？好，那么记得把大灯打开，还有刚刚中区交控的太远特别提醒大家哈，那个如果说你开双黄灯的话记得把它切回来哦，因为那个如果需要打方向灯万一一忘记的话就很容易啊，就是让后方驾驶朋友都不知道你到底是要偏左还是偏右，会非常的危险。如果您开双黄灯的话啊，记得一定要赶快的先打回来。好，来那个启雄大哥啊，应该是一个熊哥嘛哈，对不对哈，应该要叫你熊哥。熊哥说呢那个有一位哈，在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退休，即将要70岁的伍荣富大哥，要特别，我真的是太佩服他了。他虽然呢经历过了小中风，但是呢他现在还预计月底之前要再次攀上玉山。所以呢那个熊哥说哈，他要给这位伍荣富大哥，已经年纪了，即将是要到70岁咯，这位大哥呢一起加油鼓励打气哦。好，我就特别想要点播那个五月天的倔强，你有没有觉得很倔强？熊哥有吗哈？加油坚持到底哦。好，那么那个熊哥告诉我说，这位伍荣富大哥当年玉山主峰顶不是有一个于右任书法家于右任的铜像吗？他就是伍荣富的父亲曾经参与背负上去的，非常的有历史，很敬佩哈。来，我们一起来祝福伍荣富大哥，谢谢你们曾经所经历过的，而且曾经为这片土地所付出的。

好，来一起了，熊哥一起来啊，这波的密码一起交给你了，我们的魏武龙富大哥一起加油，陈美一起来，美慧 Maggie 明宇诗琳豆家还有米江龙来啊，好，那个还有坤杰，来一二三，哈哈哈，坚持对我来说，祝福大哥能够攀登高峰，再次得胜哦。

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乌日成功这沿线路段到高铁往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慢的。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成功到高铁，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刚刚呢点播了一首倔强哦，就真的是呢要点播给一位大哥。来，那个熊哥告诉我说就是呢有一位年纪即将要七十，已经从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退休的武荣富大哥哦，预计月底前还要再次攀玉山这个高峰，祝福哦一切都能够顺利平安。好，那么他说呢，这位武荣富大哥他的爸爸啊，曾经参与背负那个当时玉山主峰顶有一个鱼右任铜像嘛哈，那么爸爸呢曾经还参与过呢啊，把那个铜像背负上去的，太了不起了。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苦不是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可以想象到的。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南下的虎口到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

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中部的路段，大雅交流道，大雅交流道到大雅系统之沿线，时速在40到60。那么在台74比较塞的，就是在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往雾峰，行车速度都是慢。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哦。好，朋友们可以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那么大家很多人都在这个讯息这边留言给我，那么当然每一篇 po 文每一个赞都是祝福，希望把这祝福由我们每一个人把它传递出去，让爱的回圈不断扩大哦。

0: 我当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与修妮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

0: 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tt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0: 呆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死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0: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更加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哈、哦，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啊，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处，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乌日成功路段到高铁往彰化、往雾峰，尤其往雾峰哈、啊，车流量也都很大哦。乌日成功到高铁往雾峰，行车速度是慢的。来台中市的北屯区北屯路往市区，过了松竹路，中间车道一只猫咪，跟大家说再见。Hank 哦 ，Hank 啊、有提到说呢，因为今天是警察节嘛，6月15号警察节，他说呢，其实啊、哦，之前因为工作关系不在家，那妈妈呢就因为失智走失啊，他说呢，最后啊是龙井派出所嘛，还是龙井派出所啊，这里的员警发现送妈妈回家，他说呢，他对这件事情对警察好感谢，好感谢啊、哦。那么他说虽然现在呢妈妈已经不在了哈，但是他对龙井派出的员警到现在他们的细心仍然是感动于心。好，非常的谢谢 Hank 的分享。 Hank， 你把这一篇能够放在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粉丝专页，我们有一个 po 文，有一个 po 文就是那个玻璃室的故事，那个 po 文那个留言区，你把它 po 上去好不好？那么希望你可以参加那个抽奖哈、哦。我们那个小编说呢，有一些留言的啊、哦，有些留到一些故事的，我们给他抽奖。好，那么希望能够得到限量的奖品啊、哦。非常谢谢 Hank， 谢谢你的分享哦。好 ，Justin、君婷，你们都下车了没？好，因为我刚才看到你们的留言哦。好，来那个起，那好好，吴大哥听到了，哇！熊哥，谢谢你告诉吴大哥啊，谢谢你哦，吴大哥加油哦，爬玉山一切平安顺利，欧巴桑欢迎你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太佑，谢谢你，今天也是我们警广台中分台36岁的生日。我把它说36岁啊，我用10岁的部分哈、啊，我没有用虚岁啊哈，因为我们是1990年6月15号开播，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朋友。一听就是20年、30年，都10几年起跳的啊、哦！感谢，还有呢，有告诉我说2年没关系，这个2年我们都还觉得哦，你也好棒哦，谢谢你支持，我们都还是很感动哦。

就现在皇后合唱团的 Don't Stop Me Now。 来8:59啊，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从台74线，这里要衔接到国道1号，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哦，爱塞里哦。那外面如果有下雨的话，记得把大灯打开。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九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 14.5 到 14.7 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停放在中线车道，还有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刚过大竹到南桃园前，在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南下 66.2 公里龙潭路段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而在往北 5.5 公里到3公里之间，在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的车道呢有一个施工的工程进行当中。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从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封闭进行工程。那之前呢在国一北上 91.7 公里的事故

已经排除，但是后续还是有一些回堵的车流出现，也请大家北上的朋友保持耐心来通行。国道10号呢，发生一起事故，在西向 4.1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发生了货柜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在国一南下 18.8 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因为在外线车道有泥巴泥水之类的东西散落在现场，目前都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从汐止到内湖车速都是10到30公里左右的速度。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 ，My name is 芭乐季。
0: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1: Thank you，
0: 好不错了。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来台74线往东11.1西屯路段外侧是有篮子掉落，这是呢在台74线往东11.1西屯路段外侧有篮子。台中市的北屯路往市区刚过了松竹路，中间车道一只猫咪已经跟大家说再见了。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太平，哎，差点被口水给点呢哈啊！但我不小心被给点哦，咳嗽哈啊！大家不要见怪啊哈，就咳嗽嘛哈，好好好哦，刚好卡住哈。后来来太平呢，到台74线哈，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好啦，来光田啤酒说，今天是警察节，也是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36岁生日哈。那杀戮义警分队队长郭义新，郭义新队长啊，他说感谢所有的警察，玻璃是大人无私的奉献，谢谢这些的警察守护台湾，让台湾更安全。所以要祝福所有的警察，警察节快乐。非常谢谢郭义新队长，也祝福你警察节快乐哦！你也是义警嘛，义警也是哦，一起共度这快乐的时间。但是当然不是只有今天过警察节，每一天都要像警察节一样，注意身体健康哦。好，来，允杰幼鱼，早安。

很多朋友们祝警察们警察节快乐，明福早安，还有郑钧。那个太佑刚刚在写的时候，我有点会意不过来，结果就啊哈哈哈哈。太佑说呢，有时候警察会找他那个签名，我心想说哦，你知道吗？马上就会很自然的去想啊，哦，那太佑一定是啊，就啊，我懂了哈，因为违规嘛哈。好了，不过他说他还是会祝福他们辛苦了哈，身体健康。好了，桂荣早安，桂荣也是祝福所有的警察同仁的警察节快乐。好来，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还有国道三号的彰化系统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呢，也就是在竹北哦，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仍然比较大，新竹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仍然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这沿线路段往南时速落在20到40哦。

0: 在台74线的地方，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竹北啊，不是什么竹北是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是塞车的啊。好了，来那个台74线的是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不过呢你说有没有在消化，有，还有在慢慢消化啊。所以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原这沿线路段啊，太原这一路到了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有在慢慢的消化，它的那个塞车的点没有那么长了，那么时速呢也慢慢的提升。好，所以呢朋友们经过台74线仍然注意一下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哦。飘
1: 着雨的晚上，
0: 来，现在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诶，如果说呢家中哦如果有长辈啊，他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尤其呢是有一些慢性疾病，像有一名那个患者啊，他70多岁啊，那么医生就说啊，有一名患者他那个有慢性肾脏病第三期哦，他平常的血压控制还不错，而且都有回归的那个这个固定的回去啊，能够去看诊啊，哎，感觉上都好像还蛮好的，但是因为可能这个北北哦太爱吃世家了。我也是很爱吃释迦，可是我不敢多吃，为什么？太甜了，现在好多水果都好甜哦。好，不过呢这个北北啊是不是也跟我一样爱吃释迦啊？吃太多了，而且呢连续好多天都一直在吃大量释迦，结果没有想到他出现了全身无力、胸闷、心律不整，哎呀，家人吓到不行啊，赶快送医，就发现有高血钾症，经过紧急施打降钾药物灌肠，他才捡回一命。哎，好，所以呢水果不是越吃越多越好啊，有时候还有可能就是会觉得好吃嘛就多吃，然后觉得啊没有关系我要减重我要吃水果，其实呢不一定是吃的越多越好，有时候水果太甜它反而会比较胖一点啊，就比较容易那个没办法减重。好，那么所以那个医生有特别提到啊，如果说呢您是像这个北北一样有那种慢性的有肾脏的问题的话，你知道那个肾友啊，那个吃水果有一些的地雷，像杨桃是含有特殊神经毒素的。其实我妈妈之前，我觉得我妈妈很伟大哦，她几乎是一辈子在洗肾的，她洗了30多年，你可以想象那个洗肾的时间这么的长啊、哦。所以呢，我那时候印象中，我妈妈几乎杨桃是不碰的。好，那个杨桃它含有特殊的神经毒素，健康的人它是可以经由肾脏代谢排出，但肾功能是不全的话，它因为毒素累积，它就很容易有那个呕吐啊，或是肌肉抽搐，或是打嗝，甚至呢更危险昏迷啊、哦。好，所以呢，通常洗肾患者跟肾功能不佳的话，应该完全是避免食用杨桃。你说那时候我妈妈会不会有些会偷吃一些食物，那个有一些觉得啊她嘴馋嘛，因为她跟我讲到说如果这个都不吃那个都不能吃的话真的是日子也怎么过，你看她洗了30多年那很辛苦的。诶，不过呢说真的她真的是杨桃连碰都没碰过。好，所以呢这个倒是真的是要很注意。好，那么还有包括肾脏如果比较功能不好的话，像高钾水果，人体当中有90%以上的钾离子都是靠肾脏它透过尿液排出，所以当肾功能衰退，钾离子排不出去，累积在血液当中呢，它就会形成了高血钾症。好，那么心脏呢就会比较容易出状况，心律不整啊的状况也会出现。好，所以释迦啦、香蕉、奇异果、龙眼、樱桃、哈密瓜、火龙果，这些都是钾比较高的。

葡萄干、柿饼、黑枣这些的果干，它因为水分蒸发，那个钾的含量是更浓缩，所以更要注意。好，所以呢，钾离子嘛，人体当中以上钾离子都是靠那个肾脏透过尿液排出。那如果说肾不好的话，这些有高钾的这种水果都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包括那个草莓、葡萄、桃子啊，那么因为它比较容易残留一些农药，所以如果是肾有的话，它排毒的能力可能就没那么的好啊。长期暴露的话，也可能会有肾脏的负担，这也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要特别注意什么草莓、葡萄跟桃子，它那个果皮它不是凹凸不平吗？好，这个都要注意。那还有那种柑橘类跟葡萄柚啊，它比较里面有一种什么什么素啊，它就比较能够抑制体内药物代谢的酵素，就会导致降血压药或者是免疫抑制药的浓度异常升高啊，所以呢也都是要很谨慎小心的食用啊。所以如果说有些药袋上面它如果说不可跟葡萄柚一起吃的话啊，那就要注意了，那就一定要特别去注意一下那个药袋上面啊，有哪一些的东西是不能吃的啊。如果说它有在上面特别注记的话，一定要去遵守啊。好，那么柑橘类跟葡萄柚，因为它有一种那种什么香豆素嘛，什么什么东西的香豆素，反正呢，它就是这种会抑制体内药物代谢酵素，那它就会让你的那个降血压药或是免疫的抑制剂呢，它的浓度就会异常，也是蛮危险的。还有芒果、荔枝，你看这都是我爱吃的，但是就很甜啊，很甜，我就对，也要小心。那肾脏的话呢，如果有肾脏疾病的朋友啊，那因为芒果、荔枝这类的水果的甜度很高，果糖的含量很高，很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还有尿酸的上升，所以对糖尿病的合并肾脏病的患者是不利的。有些糖尿病它会合并成为肾脏病嘛，哈，那么这个对患者呢其实是不好的，剧烈的血糖波动，那肾脏呢就会长期处在一个高过滤、高灌注、高压力的三高的状态，会加速那个肾小球硬化啊，所以呢一定要控制分量，避免大量的去摄取啊。总之呢，也不是说慢性疾病的患者不能吃水果，但最好的就是要特别的在吃之前问清楚，而且呢能够让医师也去了解一下说诶，到底我能够吃多少啊。好，那么也都很希望就是身体可能会有一些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有些病症就来找你了，它就要寄居在我们的身上，那没办法，那我们就是有时候呢赶不走的话，那就跟它和平共处。好，和平共处的一个状况，可能我们在饮食上面就是需要有一些的调整了。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说啊，真的是身体呢如果有一些的异状的话，的确是不容易的哈，非常不容易，对不对？欧巴桑对啊，好来，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心情慢慢的让自己选择越来越好，转一个念，心情越好，身体呢好像也能够配合心理越来越好咯。我是比立功丢哈，来一起来哦，准备好啊，这波密码交给你哦，来一二三哈哈。

位，这是陈绮信、潘佩丽所演唱的歌。后来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惠中路，慢车到外侧有工程，造成后方车流量比较大。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过了惠中路，慢车到这里外侧呢是有工程的哦。继续刮起荒山亮来 True Hero。

继续刮起荒山亮的 True Hero， 这也是呢特别为警察所做的歌曲。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掐马是救贼救贼哦，时速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现在整个行车速度都恢复了，不过呢大雅系统这里往北的方向，车流量呢虽然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还好落在60公里的速度。国道3号北上的彰化系统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6月15号的今天，哎，今天呢是警察节，所以呢也祝福所有的警察朋友们啊，生日快乐，警察节快乐。那我说生日快乐也是呢，我们今天警广台中分台啊，36岁的生日，我们是1990年的9月，不是9月，现在是几月？6月啊，6月15号，6月15号哈，那么开播的，所以呢，也是祝我们生日快乐哟。好，来郑军说，哦，是你说昨天哦，昨天，哎，现在外面还有在下雨吗？现在？好，那因为我现在还在播音室的那个密闭空间里面哈，好，不过呢，如果有经过雨区，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来，我们的准备9:30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上周五全面收高，台指期夜盘上扬487点，加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与伊朗的和平协议，激励台股今天走高，早盘上扬1269点，突破45000点关卡，达到45438点。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四成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两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2: 金车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七成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一成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一到两次的也高达三成。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3: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2: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三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六成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随着毕业季来临，为了防止求职者误入标榜高薪招募临时工等虚假话术，台东县警察局加强假求职防诈骗宣导，提醒求职者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王玉芬报道。
4: 近来网络迅速发展，诈骗犯罪屡见不鲜，尤其对于涉世未深的学生，因缺乏社会经验，常是诈骗犯罪集团的下手目标，常透过高薪无经验可虚假话术

0: 又刊登广告吸引求职民众注意，随后以伪造的合约、假借保证金等名义要求民众汇款，更利用假求职的方式骗取民众的人头账户，以公司发放薪资、核对账户流水或办理入职手续为由，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件、银行存折以及提款卡，甚至于诱骗其密码。许多急于求职的年轻人未察觉异状，亦只是交出个资以及账户，直到账户遭警示才惊觉自己不仅没有得到工作，名下的账户早已被诈骗集团当作洗钱转账的人头账户，导致于求职者的个人信用破产，在法律上更可能因为刑法、洗钱防治法等诉讼。台湾警察局特别呼吁，应征工作时勿将提款卡、金融卡以及密码提供给他人，以免掉入假求职的陷阱。
1: 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 AI 技术取信民众，切勿轻信不明广告及连结，也不要留下个人资料，如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0报案查证。
0: 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第六届嘉义县青年创新创意影展征件起跑，透过手机或相机记录百工百业职人精神与地方创业故事，即日起征件至9月30号止。记者周又谦报道。
3: 这次规划嘉义职人首座体验环节，邀请嘉义县无形文化资产传统工业胶纸陶保存者谢东哲大师亲临现场，与翁章良县长及历届得奖导演交流互动。不仅承载嘉义深厚的传统工艺文化，也因为作品与职人精神深具影像魅力。策展人洪马克导演说，
4: 不仅嘉义的乡亲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县这些劳动者的故事，然后嘉义县这些艺文产业的蓬勃，我们也让这些创作者的交流更具有国际视野。那我们期待未来嘉义县可以变成一个纪录片之都，然后嘉义县的每个乡镇都有人可以用影像说故事，每个职人的故事都有机会被拍成影片。
3: 劳工暨青年发展处表示，透过精湛工艺展现了嘉义职人的文化底蕴，也呼应本届影展聚焦地方人物与产业故事的传承精神，号召青年创作者走入嘉义，拍下最真实动人的职人身影。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国立市上线喽！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水分局防治组外事警员林书义，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外事警察的工作日常。相信大家听到外事警察这个名称都会觉得很陌生，我们的工作内容有别于一般刑警或派出所员警。外事警察是警察机关中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专业警力，举凡在处理外国人在台期间涉及的案件与纠纷，查处失联外籍移工、外籍人士法令宣导、人口贩运案件查缉上，都能看到外事警察的身影。另外，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警察刑事记录证明的申办、良民证，也是外事警察的工作项目之一。在这边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运用 MyData 线上申请良民证，可透过网络完成身份验证及线上缴费的方式，邮寄领取证书，民众不必亲自再到警察机关办理，是相当便利的申办方式。最后在这边预祝学长姐们6月15日警察节佳节愉快，也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告诉我的老婆、家人，还有全台湾所有的警眷及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当我们警察最强力的后盾，让我们能无后顾之忧去全力做好警察维护治安的工作。

0: 大意。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很慢，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北上的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啊，也都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那么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这里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台74线的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我们看到一起路况啊，这个是事故哦，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 135.4 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跟外侧还有路肩是有事故发生。这是呢在国道三号刚刚我们接获到在北上的 135.4 靠近西湖服务区内侧外侧还有路肩有大货车小货车还有呢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大货车跟小货车有翻车。好，所以呢大家在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格外注意一下这里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等一下的彰化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现在国道三号的西湖服务区这里是严重塞车的，那么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还有翻车事故的影响，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呢都是整个行车速度都非常的慢，走走停停，因此呢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来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大家能够想象中2046年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样貌吗？东海大学管理学院兼任教授杜子成呢，杜教授啊，特别有提到了一篇啊，就是2046年，尤其呢，现在 AI 到最后啊，那个整个社会的样貌啊，想象啊，几乎呢，我们就会看看这个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世代，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如果说呢，有些朋友们告诉我说呢，才刚有 baby 有没有？好，他们的世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代？哇哦，未来的20年，我们经历的已经不再是什么就业结构调整了，而是一个底层逻辑，在文明的底层逻辑的重写哦。你知道，如果说啊，我们现在都还是停留在说啊 ，AI 会取代工作啊，那什么样的工作，通常都会想要说要选什么才比较赚钱？哎，可是现在你说，现在同学在选那个科系，我们都已经不太敢多讲些什么了，因为有些的未来什么样的工作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而且呢现在你说我们认知在几个世代之前可能会想要说哦，以后做什么工作才会赚钱，哎，也不一定啦，也真的不一定啦。你知道那个如果说我们现在哈，如果再从现在再看2046年的那一个年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可能呢很多的判断都是错误的哈、比如说我们如果说还在想要说那个什么人工智慧啊它会取代多少工作，这就很像呢就是我们一直都好像没有办法看到远端，都还是一直在一个很基础的就是薪水啊，比如说像之前工业革命的开端马车夫的薪水会下降多少那样的一个年代或者是那样的一个概念而已。在未来的20年啊，杜教授就说，他说人类经历的将不是就业结构的调整，而是文明底层逻辑的重写，社会运作的基础都会从劳力密集跟知识密集要升为什么？那个意图密集，就是我们的脑袋啦，我们的脑袋想什么，就是所有执行面啊，已经全面交给 AI。我们只要负责定义方向跟问题。我今天早上刚好起床的时候，就有一位长辈哦，是长辈哦，他 PO 了以后，那个机器人啊 ，AI 机器人真的就是像人一样，长得就是一模一样，而且甚至比人更漂亮，就是生活起居、食衣住行全部帮你包办。然后甚至呢时间到了就帮你打扫啊，然后呢甚至呢有些人可能在心理情感的因素当中，诶，这个机器人都可以达到啊。所以呢未来就是真的就是我们可能就要负责的就是下旨意下命令，然后呢执行上面呢都有 AI 来处理了。好，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想象2046年，有些人就说啊、哦，我没办法想太多了，我年纪已经很大了啊。好，不过呢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啦，2046年的想象大门最先消失的应该不是工作而是职位，可能很多人不会再进公司打卡，没有所谓的公司打卡这件事。好，那么他们可能就是所谓的

个人控制台，同时运用多个 AI 智慧代理，有一个在也许在北美啊在测试产品，那另外一个是在印度优化客服啊，另外一个是在东北亚啊等等啊，就是几个小时之内啊，新品牌从概念到上架全部完成。你知道有时候新品牌一上架可能要好久时间，也许有些人是要一年两年，对不对哈？但他现在以后未来可能就是几个小时就从概念到上架全完成，这就是未来的我们可能没办法想象的一些的方向的调整，不再是劳动者喽，而是我们要调动全球资源的节点哦。啊，在2046年，当执行的这个能力啊全部外包，或许呢财富的定义也会改变。所以呢，杜教授也特别说，他说未来啊缺的已经不是商品，而是算力跟能源，就是 AI 帮你做事的能力啊，那个算力啊。那也不是什么每一个人每天检视的也不是什么银行的余额，而是我累积了 AI 帮你做了多少事情，就是那个所谓的算力。好，那么还有包括有些人可能同时运行了那个很多几百多个那个什么模型啊，投资啊，研发创作。那也有人呢也可能只能依赖基础的配给，让 AI 分身在网络上完成简单任务，就是每一个人的工作量或是工作的想法可能已经还有包括了我在做什么已经不太一样。贫富的差距不再是拥有多少财富跟资产，而在于 AI 算力一天能够帮我完成多少事。然后所以呢，杜子成教授他就说，未来啊，你知道有很多事情都会变完美嘛，因为 AI 帮你做嘛。诶，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点真的就是可以想，就是说你知道因为太多完美了，完美被 无限的复制，会不会以后像我们这种不完美啊，很多时候你唱歌会走音啊，像我也会走音，有没有？我以后会变成非常的故宫诶，所谓的故宫就是呢物以稀为贵呢。好，那么这么的不完美呢，我们都已经是稀缺了呢。啊，甚至呢是很有价值的啊。好，所以呢如果说有些你的创作啊，本来一个那个杯子应该长得瘦瘦小小的很漂亮，可是变得这边怎么凸起来的肥肥胖胖的。那种陶杯诶，可能都已经很有价值了。所以呢大家在那个定义的那个价值都不太一样，缺陷美跟不确定反而成为了以后会很珍惜的东西。好，所以呢有没有想过2046年的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科技的演变，不会是单纯的进步，它会是一种重组，真的就是重组。好，所以在一个 AI 可以为大家呢能够解决问题提供答案的时代，其实呢我们人的角色，已经不再是回答问题，而是聚焦决定什么问题值得提出。所以我们20年后最稀缺的不是知识，不是资源，而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去提出好问题。哇，这是呢杜子成教授，他是东海大学管理学院兼任教授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思考，2046年 AI 社会的样貌的想象。您觉得我们会提问题吗？我们现在很多的事情都很希望能够有谁来帮我们做，对不对？哈，人手不够，不用了，以后未来呢，太多人会帮你做，太多的机器人会帮你做，会帮我们做。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会不会问问题？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彰化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195到196公里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彰化系统这沿线。好，那么走走停停。那么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也是车多哦。补充一下，那个国道一号北斗这沿线也是很塞哦。国道三号和美出口匝道内侧，因为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塞车。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135西湖服务区内侧跟外侧路肩，因为也是大货车、小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造成严重塞车。好，来，国道三号北上135.4靠近西湖服务区，事故点在内外侧车道。国道三号的北上和美出口事故是在内侧车道，都是三部车，好，那么这两个事故点都是塞车的。那么国道三号南下137.4西湖服务区路肩小客车抛锚，马西爱塞离。博友说彰化现在呢下大雨，行车很慢哦，大家开车的时候格外注意，谢谢博友。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问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如果开启了双黄灯，记得要切回来哦，要不然呢，开了那个方向灯会比较不好变。

天约翰的又见大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的彰化系统很塞，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的彰化系统塞车，北上的北斗啊，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彰化在下大雨了，朋友们，特别保持好安全车距。好，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啊。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它从台七十四线这里衔接上去，行车速度都是慢。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落在20公里的速度。好，朋友们说国道三号的部分和美出口，出口这沿线路段因为内侧三部车的追撞事故造成后方有堵车哈。好啦，谢谢很多的朋友今天都特别祝福我们615警察节快乐，今天是警察节。那还有呢，今天也是我们警广台中分台，我们是1990年6月15号开播啊，所以呢很多朋友也祝福我们今天36岁生日，谢谢你们。好啦，也祝福大家，大家可以到警广台中分台粉丝专页啊，那么有一个玻璃室故事的po文，你可以在里面写一些你曾经警察帮助过你的一些的故事小事情，对很多朋友们来讲啊，你可能把它分享出来，对很多的警察来说就是一种鼓励了哈。好，那么我们的小编呢就说啦，哎，这个也会呢看看有哪些留言，然后再会进行抽奖喽。好啦，那么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别忘了明天早上7点到10点我们再见，开车小心，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10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南下18.8公里刚过内湖路段外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在现场，现在从五堵到圆山车速都是非常缓慢，大概只有10到3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那预计呢，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哈，所以说来得及的话呢，先提醒大家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道2号的东向5公里到10公里，在过了大竹到南桃园路段前，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从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在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298.9公里，六甲路段外侧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20.6公里，内侧车道有纸箱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台15线南下19.5公里，靠近下浮路段前，外侧有砂石车抛锚故障停放。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

0: 要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6月15号，今天是警察节，今天也是警广台中分台36岁的生日哦。好，今天礼拜一，刚好六月份过了一半啊、哦。那么来到6月15号，一个礼拜开始呢，遇到了下雨天哦，所以路上路况还不少哦。好，不过慢慢的在解除跟疏解消化，像国一原本北上在北斗路段这边因为事故造成了车多，已经随着事故排除之后，慢慢都疏解了。那另外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大雅系统，这里车子稍微多一些，而双向的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还是有点车多的情况哦。那再往北，北上的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从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都有间歇性车多的状况。那原本在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之间的车多情况，那么也目前也已经渐渐的疏解消化完毕，不过这个路段雨势还是下得相当的大哦。那国三的部分，北上在和美出口的地方目前还是有排队的情况。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这个地点应该是在 135.4 公里，靠近西湖服务区，这里内侧跟外侧还有路间有大货车、小货车、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其中大货车跟小货车都因此而翻覆的这个事故的情况。那目前看起来这个事故的状况哦，感觉是渐渐的处理的，后续应该已经处理差不多了。不过现在目前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要进入西湖服务区的这个匝道的部分呢，还是有占用哦，所以还是要绕过这个事故点的处理的状况，那么再来进入。那主线车道的部分，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都已经是开放三线车道都可以通行了。不过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会定点哦，所以也麻烦后方回堵大概有2-3公里车阵的朋友，麻烦。

您再耐心等候一下下，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的情况呢，目前需要一段时间慢慢疏解消化，大概在139到138公里北上一路到135公里，目前大概有4公里左右的车站哦，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所以也麻烦北上朋友再耐心等候一下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国道3号南下 137.4 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过西湖服务区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国3的北上和美出口匝道内侧三部小客车事故，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哦，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排除，因为这个从接获到现在已经是超过25分钟啊，差不多接近30分钟的时间了。好，不晓得这个事故是不是已经确认排除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有几个工程在进行，包含在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民南路外侧施工，崇德19路往崇德路过了同荣东路也有工程进行，不过都没有造成堵车。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1.1 公里，这个是要往雾峰的方向，在系统路段原本是有篮子掉落的情况，那么刚刚接过到这个篮子已经是排除了，已经是排除了哦。好，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大家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那么在正情节目当中已经不断跟大家说，今天是警察节之外，今天也是警广台中分台的台庆啊，6月15号。那36岁如果回推的话，您是民国79年6月15号出生，就跟警广台中分台的诞生的日子是同一个啊。那其实台中分台的前身是个转播站啊，然后在79年6月15号呢，我们就开播 FM 啊， FM94.3，当时是94.3的频道啊。那大概来到了民国8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开播之后，因为警广台北分台是 FM94.3 一样的频道，那就有人就说呢，这个开车每次开到了大概苗栗新竹交界的地方呢，这里就会发现怎么一下子台北分台的声音，一下子又是台中分台的声音啊。后来呢，我们警广台中分台就做了频道的一个调整啊，在民国87年11月10号正式的从 FM94.3 变更为 FM94.5。 好，如果老听众大概就知道，当时我们还办了一连串的活动就是告诉大家我们的频道变更了 FM94.5， 那取了一个谐音就是就是点我。好，所以当时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变更到 FM94.5， 然后一直到现在啊。好，大家如果不太知道这个历史，或许你在 AI 上面查一下， AI 也会告诉你哦。好，今天是警广生日，不晓得是不是有朋友今天生日，我发现我身边有些朋友真的都是今天生日，好，大家一起跟警广过生日，也一块来庆祝警察节。好，那么节目开始送上伍思凯所演唱的歌曲《生日快乐》。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周丽兰，我是一名报社记者，将近30年的工作时间都在跑新闻。我的工作哲学是学无止境。采访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聆听和观察，使我养成分析归纳的习惯。不论新闻同业的技巧，或是受访者分享的故事，都是我源源不绝的学习素材。学无止境提醒我保持弹性和客观，也使我养成查证的习惯。零碎的资料随着时间累积，慢慢变成脑袋的大数据，让我写新闻更有信心，读者对我也许也有一些信任。学无止境另外一个好处是不怕和社会脱节。当记者要善用工具，现在年轻记者用手机发稿很厉害啊，我正在练习怎么让自己的两只手在手机上打字更流畅。另外我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发稿 SOP， 希望能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中持续站稳自己的立足点。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今天早上郑颖才说而已，以后就是你 AI 的使用能力可能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路段呢，在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一北上原本大雅系统这边的车多已经疏解了，然后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目前也已经消散了。不过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还是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呢从湖口这边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原本国营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车多状况慢慢疏解消化，不过因为落大雨啦，所以搭速度也不会太快，好，所以这边搭行车还是要多注意。那国三的部分哦，目前在国三的北上原本在和美出口匝道内侧三部车事故确定已经完全的排除了，那不过目前在国三北上的出口还是有排队哦，影响到主线外侧的情况。而在国三北上原本在靠近西湖服务区这里的翻车事故已经是排除了，那目前后方回堵车阵慢慢疏解消化，不过目前大概在139到138公里之间，目前都还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哦，还在慢慢的疏解，所以麻烦车阵后端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下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了惠中路之后，慢车道的外侧目前有工程进行，导致后方现在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情形。

那么受到 SpaceX 的这个挂牌飙升了 19% 的激烈影响之下，美股四大指数上个礼拜五全面收红，加上美伊停战达成协议利多的刺激之下呢，那么亚洲股市今天同关哦，那么日股狂飙超过了3300点，指数突破69000点，创下历史新高，而韩国股价也上涨了超过 5%。 那么台股呢，在晶圆双雄联发科、台光电这些高价类股领涨的情况之下，指数开盘上涨278.83点，以44447.87点开出。在电晶传奇阳的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1269点，来到45438点。那目前整个大盘还是上涨超过1000点，上涨了1107点，指数来到45276点，成交金额是5945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2.73点，指数来到432.45点，成交金额是1272亿。另外在亚洲股市也全面走阳，那么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有3565点，指数来到6958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399点，指数来到85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40点，指数来到2495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4点，指数来到408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堪培。

0: 力士上线喽！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2: 好，10:21，欢迎朋友持续啊，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这里还是有车多。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慢慢疏解消化，而国一南下湖口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这个地方不晓得是不是又有事故发生齁，因为我刚刚看到大概在192到193公里南下那一侧有定点的状况齁。好，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虽然先前堵车有比较消化疏解，但因为下雨还是持续齁，行车还是多多少少都会比较慢一些些。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北上和美出口目前还是有排队的车站，而国一北上呢过了通宵大概139到138公里目前还是车多，会有定点状况哦。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0: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1: 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有施工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多的。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了，国一南下从靠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另外国一南下大概在彰化系统到彰化目前路网图

是显示这个路段呢车流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所以还是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呢行车方面还是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下哦。那另外呢，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哦，目前大概镜头上看好像在彰化系统这里南下，不晓得是不是有事故哦。好，这个可能要请朋友们再帮我们做后续确认一下。那另外在国三的南下部分，对不起，国三的北上部分哦，在和美出口目前还是有大排长龙的情况哦，这边行车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在国三的北上，在139.1公里的地方，这是过通宵交流道之后，这边呢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是车多回堵哦，速度缓慢。那目前回堵的情况哦，目前大概来到指标140公里哦，目前是回堵的情况，所以目前回堵大概是1公里左右的车阵哦，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那另外在台21线哦，在指标72公里南投鱼池路段，这边有路树倒塌压到台电的电缆哦，所以占用到双向外侧，那双向内侧目前可以通行，预计大概下午1点钟可以排除，一块来等候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为了杜绝不孝厂商拿低价橄榄破油冒充高级橄榄油，食药署预告修法，民事需依照制程与品质标准来标示品名，掺味假冒者最重可处7年以下有期徒刑，重罚8000万。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日前爆出有不孝厂商标榜卖的是橄榄油，结果其实是进口低价橄榄破油来混充。食药署食品组组长徐朝凯表示，所以食药署已经预告修法，加强把关这个橄榄油的品名标示，橄榄破油不得标示为橄榄油，字体大小也有规定。
3: 市售包装橄榄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应依制程及品质指标，以游离酸度及 Delta K 计标示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初榨橄榄油、精制橄榄油、橄榄油、精制橄榄破油或橄榄破油。第二，精制橄榄破油及橄榄破油品名字体大小应一致，且不得仅标示为橄榄油。
2: 修法预告期60天，至今年的7月1号为止。未来公告之后，如果没有依规定标示，依食安法可以处3万到300万元以下罚锾；标示不实，则可以处4万以上400万以下罚锾。如果出现掺味或假冒的情形，最重关7年，重罚8000万。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桃园妇人误信网络投资日本不动产高获利的话术，准备汇款1000万日币到对方提供的账户，所幸银行行员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拆穿骗局，这才及时阻诈，令当事人万分感谢。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中坜警分局中坜所获报，妇人到该银行办理1000万日币汇款，疑似遭诈，立刻出动2名员警前往处理。到场了解发现，45岁萧姓妇人日前透过网络接触日本不动产投资广告，宣称高获利，引导加入 LINE 联系，甚至举办线上视讯说明会，让当事人信以为真，到银行办理上千万元日币汇款。警方当下研判就是投资诈骗，告知诈团常以海外投资、高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注资或汇款到境外账户，几经分析劝说，最终令妇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避免约220万元台币的可能损失。
5: 你没看过他本人，你没去过日本，
6: 哎，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觉得你还是本人亲自过去看一下比较好。对，我们是觉得不太安全啊，你可能要想想看。
4: 桃园市警局中坜分局表示，网络投资广告真假难辨，呼吁民众对标榜高获利、低风险的海外投资话术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若有相关疑问，可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110电话查证求助，避免受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

0: 在桃园市报道。
1: 红道老人基金会发现，许多长者居住的老屋没有进行安全维护检查，常见电线破损老旧，一旦走火，后果将不堪设想。记者黄俊伟报道。
2: 80岁中低收独居阿勇阿公，平时由红道志工定期关怀访视送物资。志工眼尖发现老厝里的电线插座相当老旧，立刻安排居家用电安全检测。原先阿公还笑着说，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出过事，没想到插座检测仪一接上，灯号马上变成危险的红灯，甚至老旧插座检测时还发出滋滋的异常声响。红道彰化服务处周宇杰处长说，
3: 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也就是在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65岁以上的长辈。因此，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彰化服务处，我们在地关怀了1050位的长辈。我们提供了就是像是居家关怀、居家的服务，或是一些居家修缮的一些服务。
2: 志工联络水电师傅进行全面的专业检测，发现这栋60年的三合院老厝，多条电线被老鼠咬得坑坑巴巴，并协助完成更新电线工程。阿勇阿公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住了一辈子的房子，竟然藏着这么大的安全问题。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锋面仍然在台湾的北方海面，那台湾受到锋面南方的西南风影响，各地的天气都还是不稳定。目前在中南部地区仍持续的有这个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所以整天都是会这种有下雨的天气。那建议整天除了西半部跟宜兰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以外，花东地区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一个几率。那北部宜兰的话，可能就是要等到午后才也还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那因为连日降雨的关系，所以山区的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那温度的部分，今天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是在27到29度左右，花东是29到31度。入夜到明天清晨的温度，清晨大概都是24到26度左右，感受上稍微比较凉一些些。西南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今天桃园到台中还有兰屿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晨。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6: 怎么了？我先咪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5: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6: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美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5: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6: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5: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6: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5: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6: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5: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6: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5: 怎么了吗？
6: 我要告诉你，你被诈骗了。
5: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6: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5: 不，我的500了。
6: 啊，你投资500万哦？
5: 不是啦，500块啦。
6: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7: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 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10: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那后方回堵的情况有比较疏解了。而国一南下部分呢，大概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的堵车，部分路段还是比较拥塞的。而国一南下在193公里内侧这边是三部车的事故，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而且事故感觉快排除了。那此外呢，在在国道一号南下还有一起事故哦，地点在260.3公里，在嘉义交流道前大概还有4公里左右，有一影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这样到内侧哦，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民雄交流道不久260.3公里的地方，有一影车跟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这样到内侧目前在处理，所以后方现在有塞车状况。那国三的北上呢，在和美出口这个地方依旧还是有排队准备要下和美出口的车阵哦。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受到139公里哦，这个地点呢是过通宵之后封闭外侧施工造成车多，不过目前呢整个车多状况都已经疏解消化，但施工还在哦，但没有造成堵车情况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呢，目前在台21线这是在指标72公里南投县鱼池路段的地方，这边有路树倒塌压到台电的电缆啊，那么占用到双向外侧，剩下双向内侧可以通行。好，预计到下午1点左右可以排除。那另外台中市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会中路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后方有车多，而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中明南路外侧施工，崇德19路往崇德路过同荣东路也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都没有造成塞车状况哦。

0: 伯利士上线咯。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2: 好，今天呢同样也是警广台中分台36岁的生日哦。好，10点47分收听的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哦，在国一南下，现在大概剩下湖口到竹北还有间歇性车多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渐渐都恢复顺畅。那国三的北上哦，这个和美出口还有一点点车多。再来呢，国一南下260.2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原本是有事故在处理占用道内侧，那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好，不过呢后方有回堵的情况，还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疏解消化哦。那另外呢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刚接

报道说，西行的 6.2 公里要往快关方向，在五权西路过后哦，这个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导致后方车流增加。然后呢，在东向6公里往雾峰，在这个地点大概是靠近五权西路之前哦，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好，所以也要请朋友多注意，东向6公里大概可能在永春东路这附近吧哦。好，这个呢也传出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在外侧，诶，东向西向难道各有一起吗？哦，这个可能请朋友们再帮我们确认是不是不同的，哦，不是同一起事故。好，这应该是两起事故，一个在西向 6.2， 一个在东向6公里的地方，大概都在五权西路到永春东这一段路当中，都是小客车自撞护栏，一个停在外侧路线，一个停在外侧车道的情况，大家经过多加小心注意喽。那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惠中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后方有受影响，车速有比较慢哦。那现在很多路段还是持续滂沱大雨当中，所以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些，视线也比较差，请大家行车多注意，开亮车灯，拉长跟车距离哦。

True Hero 来自于荒山良所演唱的歌哦，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在大雅系统过后的地方啊，现在车流又增加了，速度又变慢了。那连带影响是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这边还是持续出现了车多有排队的情况哦，这个部分要请朋友们多加小心注意，提高警觉。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现在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行车流量还是稍微有

受影响，原本已经消化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多现在又多起来了，然后国一南下部分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还是会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另外国一南下来到台中系统的地方车子也稍微多一些些，南下在彰化系统到彰化流量也稍微大一点点，不至于塞车了。那国三北上的和美出口原本排队的情况现在大上已经都疏解了，而国三北上从茄东开始一路到新竹系统沿途现在车行速度越来越慢哦，所以提醒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要多注意。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往彰化方向，朋友说五权西路刚上来的地方有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先前朋友说是在西向 6.2 公里的地方哦，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哦，这是往彰化方向。另外往雾峰方向指标6公里也就过永春东路之后呢，这边也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到外侧，都提醒朋友经过要特别注意跟小心。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我们在礼拜一哦11点钟过后我们进行轻松11点单元，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谈一谈的是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哦，可能因为我们环境的关系或者是因为现在医疗更加的发达，我们对于人来讲会更加的重视哦，所以好像现在在学校里面哦，我有些朋友当老师哦，那他们都说哇现在的孩子哦有这个需要做鉴定啊需要这个比较特殊的孩童的部分哦，那如果可以及早做一些鉴定的话，那就可以及早得到一些资源的介入跟协助哦，但是往往在要这个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往往都会有一些抗拒跟困难的地方，那到底原因出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么样的困难。好，今天呢我们待会儿轻松十点就跟你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哦，就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哦，那我们会跟卫福部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一块来谈这个主题。好，那这个如果朋友你错过了没有收听到没有关系，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哦，就是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啊，千言万语 Podcast 都可以再次可以收听得到您所错过的这个单元内容。那目前在千言万语 Podcast 上面已经有200多集我们大概涵盖有这个医疗心理以及呢长照这几个主题为主的内容，所以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一下，然后上去收听一下，然后觉得这个资讯对于很多人有一些帮助的话呢，也欢迎可以转传需要给你的亲朋好友哦。来送上陈优所演唱忘了怎么快乐，待会儿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现场呢还有车子压到爆胎。台74线西向往彰化五权西路刚上来，路间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另外在台74东向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东向的6公里南屯路段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在台68线西向 18.7 竹东前路段车道上面有铁条掉落。国道1号南下 260.5 在民雄路段路间有事故在处理，现场正在下雨，雨势比较大，要请您行车注意安全。国道2号西向18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了机场端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5.5到3公里过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另外国三北上104到100公里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线车道也在施工。日后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6月15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3: 早上10点过3分，欢迎来到警察节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目前原本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6公里

0: 里往雾峰，在南屯这里外侧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是完全排除了。那国道3号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内侧有掉落雾缸，有车子压到出现爆胎状况所以务必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了。那国道3号北上，因为过茄东之后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导致后方回堵大概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有点慢或者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呢，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车多路段呢，是在国一北上过大雅系统的地方，那么因为这边主线车多的关系，所以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匝道也有受影响。国一北上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有一些车多，而还有再来就是新竹到竹北也有车多状况，南下部分还没到湖口，一路到了湖口福区甚至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部分目前大概接近彰化出口前有一点点车多状况。好，那这是目前所掌握到，由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有效
1: 哦。轻松一点，
2: 再多一点，
3: 轻松十一点。
0: 先跟大家来谈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因为我经常听到在学校担任老师的朋友说，班上的孩子的状况可能疑似发展迟缓，或是有某种障碍但其实没有经过评估跟鉴定那但是跟家长反映的时候，有些家长就会接受带孩子就去评估了，但有一些家长就非常抗拒那因此没有办法让孩子得到适切的帮助。那为什么会有这种落差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来跟大家分享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维仲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我们来谈这个主题，因为很多人都听过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但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真正的内容是什么那到底什么是孩子的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呢？
4: 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常被误解的问题，因为很多家长一听到早期鉴定或者是早期疗愈，第一个想到就是我的孩子是被当作有问题，那他会不会被贴标签，我是不是照顾得不够好。那其实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我们先回过头来讲早期这件事。早期在文艺概念上是一个相对值，就越早越好，是一个相对值。那可是其实在定义上面，我们目前台湾是把它当作在学龄前0到6岁，如果你的孩子在发展上面可能稍有问题，或是你有一些疑惑，那我们可能会安排一些检查，那甚至更正式进入到联合发展评估中心。那这个鉴定呢，其实就透过专业的评估来了解孩子目前的发展情形。评估内容非常多元它可能包括了语言理解能力跟表达能力，还有你的认知跟学习能力，还有我们常见的注意力跟活动能力，以及我们的情绪调节能力、社交发展等等。那透过这些评估，我们比较希望知道的是孩子目前的发展在哪里，那他哪一些能力跟目前的发展年龄是相符的，哪一些地方需要更多的支持跟调整。所以基本上鉴定不是在替孩子打分数，也不是判定孩子好不好，而是更帮助家长以及专业人员更了解孩子现在的需求。那什么是早期疗愈呢？基本上就是当我们评估发现孩子在某些能力发展或者是向度需要协助的时候，可能会视需求进入早期疗愈阶段。那根据孩子不同的需求提供不同的专业介入，我们最常见可能是语言发展比较慢，可能会接受语言治疗，那动作协调比较慢，可能会接受职能或者是物理治疗，那注意力、情绪调节或者社交困难，也许会有一些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服务。那其他的认知啊、学习，很多面向都有对应的介入措施，甚至只是教导孩子他平常跟家长的互动方式或者是环境调整。所以每一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我们介入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疗愈的面向可能非常非常的广泛。那重点并不是让孩子变成我们要的标准模样，可是希望孩子在这个阶段能够得到更适当的帮助，那能够更跟得上同侪的孩子。
0: 好，所以我们是站在协助跟帮助的角度来做这件事嘛
4: 对，他的重心应该还是放在所谓的前段，还是确认他目前的状态，在我们一般年龄比起来他是弱了太多还是哪边不足的。所以其实 看起来是要找问题，那更多是在盘点它的

0: 特质跟环境的组成，到底适不适合现在的他。
1: 是，欸，可是有一些孩子他只是发展比较慢啊，那有些可能或者是需要进一步评估嘛，哦，那家长怎么去从哪一些表现里面去发现观察孩子说，欸，我的孩子好像真的需要接受专业协助呢？
0: 是，其实每个孩子的发展速度本来就有很大的差异，
1: 嗯，
0: 那发展慢不一定代表有问题，不过如果我们的孩子在多个发展面向都持续的落后，那或者已经影响到生活适应、生活学习甚至自理，那我们就会建议比较希望透过专业的评估来确认看看到底我们是过度担忧还是真的需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评估，第一个我们最常见的，这也是最开始会进到疗愈系统最多是语言发展，比如说一岁左右还很少咿咿呀呀学语，甚至没有声音，甚至不会模仿声音，那两岁可能不太还会用语言表达需求，都是用纸的或者直接用拿的，那三岁说话不太清楚或者句子很少，那甚至不懂简单的指令要求。有些孩子其实他的语文没有问题，他的问题是出在他的理解能力。
1: 嗯，
0: 第二个社交互动，有些孩子可能很少跟人家有眼神接触，或者是不太会主动分享，或者是不太喜欢跟同龄的孩子一起玩，甚至不太理解别人的情绪反应。那这个社交能力基本上是他已经大到可能开始跨入这个环境，甚至在公园，甚至进入幼儿园，这个会比较明显发现。
1: 嗯，
0: 那另一个我们这几年的显学，就注意力跟活动量，那比如说他可能很难专心，那可能常常听到指令却没有反应，那做事分心忘东忘西的，甚至在活动力非常高或者是活动力非常低。
1: 嗯，
0: 那如果这些状况在家庭、在校园甚至在其他的各个面向情境都出现，我们可能就需要进一步了解原因。那还有情绪跟行为反应，那这可能就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有一些孩子过度高涨的情绪或是过度特殊的反应，其实背后可能反映出他某些的生理特质，甚至是他原生也许会有自闭症，或者是他智力有不太一样的发展，这些他只透过行为表现出来。那另外一个生活自理能力，那生活自理能力是一个我们目前看到是一个能力低一点的发展，也许比如说穿衣、洗澡、吃饭这些能力的训练，其实上常常是跟一个人的智力水准有关系。所以如果生活自理能力真的显著于落后同年龄的孩子，我们可能会觉得也需要一些进一步的评估或理解。所以面向真的非常的多。
1: 对，
0: 那另外一个重点是你孩子的问题啊，其实不只有你在担忧或是有别人跟你反映过，进到学校之后不止一位老师或是安心班的老师或其他的评估人员也会给你一些建议。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卫生所常常会有所谓的我们可能要打疫苗嘛，
1: 对，
0: 在打疫苗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就会接触到一些发展筛选的量表，筛选量表基本上会帮助我们的家长比较理解我们的孩子在一个月、在六个月、在一岁的时候他该有的表现是什么样子。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在零到六岁的时候去试看看或是评看看筛选量表，让自己安心，也更好一点确认孩子目前的发展状况。
1: 是，可是实际上的一个情况哦，并不是每一个家长都这么能够坦然接受哦，孩子可能是需要评估这样子哦。所以一听到说，哎，好像发展需要评估，然后或者是心理需要鉴定，可能很多家长就会担心说，这我孩子真的是不是会被贴标签哦？那他以后怎么办？这样他是不是真的问题很多，他问题很大，所以就会抗拒哦？那如果从临床角度上来看，是家长害怕的到底是什么呢？
0: 对，刚刚主持人已经提到一个重点，我们其实最容易害怕的当然就是所谓的贴标签。他们可能很担心孩子在评估的过程中被下了一个诊断，我们其实我们华人文化其实真的是蛮害怕诊断的。那现在的评估中心很多都是跟精神科绑在一起，那精神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可能又有更多别的意义，所以污名化目前是一个我们觉得最困难的重点。不过我们先提看看哦，其实它筛选是有阶段的，我们通常是由筛选量表先，那筛选量表可能是由亚专业，它可能不见得是所谓的医疗人员，它也许是在其他的 教育场所或者我刚刚说的公卫环境下，甚至很多家长是上网去找量表去套看看。那这一关如果没有问题，基本上不一定会进到所谓的联合评估，就是进到医疗系统。那进到医疗系统，我们零到六岁常常要做的也不是直接的给诊断，可能常常就是去套他目前的

0: 的发展阶段，并不是总是会给一个诊断。那的确有一些孩子的诊断比较明确，比如说他可能智力有很显著的，或者是他可能是一个遗传学的障碍、遗传学的特质，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会及早让家长准备，因为这些特质啊，可能不见得是我们完全靠疗愈可以改变他的。我们早点认识这个特质，早点认识这个状态，后续会怎么发展跟变化，我们家比较好替他安排未来的生活以及家庭规划。那另一个是我们很怕听到自己不想听的答案。其实有些家长自己心里面已经隐约知道了孩子跟别人好像有点不一样，可是只要不去评估，好像就保有希望，也许他只是比较慢，也许长大就好。那这些东西可能某一种东西是逃避，某些是自我安慰。那如果我们真的进到了那就是所谓的专业评估的场域，好像我们会很担心自己的孩子就此被判定终身。但事实上必须说，我们零到六岁出来的报告啊，其实很多孩子经过适当的介入，甚至没有到专业介入，而是给家长一些建议。他们入了国小之后，常常就慢慢逐渐变好，那跟上甚至超前的孩子也不少。所以家长最怕的，基本上目前听起来还是所谓的污名化，尤其是他人的眼光跟自己的担忧。
1: 嗯。好，所以啊，这个刚维仲特别提到一个部分，就是甚至有些人因为早期的介入之后哦，结果变成是跟上进度，然后或者甚至是超前的进度哈。
0: 哦，这的确很多，哦，这非常非常多，零到六岁的发展变化跨度非常的大。
1: 嗯，
0: 那很多特质也许真的慢慢陪着他长。我们常用小树苗的概念来看，有些树苗它其实就是跟大家都一样，只是它长得比较慢，但后来可能长成大树。
1: 嗯，
0: 那可是有一些树苗，它是因为它的环境不好，它这边照不到光，或者是水分不够。那有些树苗是它本质真的很特殊，你的灌溉即便足够，它可能未来成长的方向或者是样态跟其他的树苗还是长得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前面的零到六岁，我们大家最重要是确认说，第一个这个树苗到底有多特殊。
1: 嗯，
0: 因为我们看见的是这个树苗长起来的样子，它的高度啊，它的宽度，它的厚实程度，它能不能开花，它未来会不会结果。前段这些东西我们就开始做很多环境的因子盘点。那除了环境之外，还是回过头来父母的特质，或是有没有遗传疾病，或者是这棵树这样的样态，我们有哪一些值得担忧的，要先做一些预防。
1: 嗯，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继续再跟维仲再来谈齁。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 24.5 公里，在太原路段外侧有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导致后方车流开始增加了，速度开始变慢了。那路网图当中显示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大雅系统的地方还是车流稍微大，所以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部分，目前还是有点车多。国一北上受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后方也有一些车多。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依旧比较大，南下部分呢，接近湖口开始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有间歇性堵车。那再往南的话，目前在南下来到浦沿系统这边出现了车多状况，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发生，所以导致国一南下来到浦沿系统这边有车多状况。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部分，在彰化系统这里相当拥塞，不晓得这里是不是有发生什么情形哦。那目前这边呢平均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相当拥塞。那我从路网图上面看，的确这里哦是定点走走停停，连带的哦连这个彰化系统要汇入国三的北上的部分，目前都有车多的情况，速度都相当缓慢哦。所以如果这边后续的情况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麻烦再回报一下。好，我目前依稀哦从镜头上面看哦，从这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好像似乎是有事故，车辆呢拖掉上了拖吊车的情况哦。好，希望这个事故可以很快的排除。所以也麻烦朋友刚过国三北上刚过彰化系统交流道的地方，这边似乎有事故在外侧哦，所以影响到整个主线的行车，还有在国三北上的 彰化系统要汇入国三北上的这个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哦。那另外国三的南下212到213公里靠近雾峰系统内侧有掉落物，那么刚有车子压到出现爆胎情况，提醒大家经过特别

0: 好，再回到我们轻松十一点啊，今天跟您来谈早期鉴定跟早期疗愈。我们访问到是卫福部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哦。我刚听维仲这么一说，就发现，如果我们真的可以早期介入哦，其实早期的评估、早期介入之后，对于孩子的发展，其实他会跟上脚步，有一些甚至会超前哈。那所以大家都在讲说，早期发现、早期介入非常非常重要。但有一些家长还是因为担心或是逃避而延误评估跟疗愈哦。那如果真的是逃避这个评估跟疗愈的话，到底对孩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维仲。
1: 因为其实我们为什么这几年这么强调早期疗愈呢或早期评估呢？事实上幼儿时期的大脑可塑性非常的高，那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从5岁开始介入跟从15岁才开始介入，往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努力差很多。那延误介入其实常看见的是因为孩子越长大，他暴露的环境越多，处理的问题越多，那孩子可能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挫折经验。比如说他可能学校老师讲课都听不懂，同学都会了自己还不会，常常被提醒被修正，那很努力也跟不上别人的速度，那久而久之可能他开始会有一些自我的评价不良，反正我都做不好，或者是在同侪水准上面出现更多负向的循环。那第二个孩子错的经验变多，那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复杂。有些孩子最初的困难可能只是语言的发展比较慢，他可能单纯的只是也许构音或者肌肉练习不顺，可是因为这个东西让他说话可能大舌头，可能人家听不懂，开始造成人际上的障碍。那这人际的障碍又转嫁到他自己的心理评价或者情绪低落，那反弹的方式常常是也许用退缩或者是愤怒或者是破坏。所以他这样恶性循环之下，原本的单一面向的困境会变得是一个连锁反应。那第二个再来的影响是孩子可能开始用不适当的方法去适应困难，就像刚刚说的，困难本身只是单点，那他如果用不适应的方法去适应他的环境，我们没给他好的辅具，可能造成他的姿势错误，可能肌肉代偿等等的，那时间一久，这个变成一个固定的僵化模式的时候，我们为了他重新打破建立好的循环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些东西不只是孩子的问题，他也会转嫁到主要照顾者身上，甚至是校园环境。
0: 是
1: 像最近很热门的铁拳教育哈，那事实上这些就是很多我们在教育现场或者是实务现场看到孩子有些破坏型的行为，他其实背后还是都有一些所谓的发展特质的因素在其中。那不管家庭压力、校园压力，事实上会转嫁到社会问题。所以早期疗愈跟早期评估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早期介入，我们可以早一点处理这个可能微小的问题，给他很好的效应。
0: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家长很重要，我们自己的心态的调整上面就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那你会给家长什么样的建议呢？
1: 是，其实当家长决定带孩子接受鉴定的时候，或者是早疗的时候，自己的心理建设一定是最重要的，因为唯有主要照顾者心里面够健康、够健全，你才不会把这些负向的诠释或概念转嫁在孩子身上。那我们尽可能先把评估当成了解孩子，而不是孩子被判定了什么，不是定生死，也不是定所谓的生不生病与否。那他其实像有点像是帮我们做一个全面的发展地图，他告诉我们他哪边强、哪边弱、哪边需要帮助，那需要帮助可以用怎么介入。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常常会把孩子的困境啊当成是孩子的价值，很多父母会不自觉把孩子的表现跟孩子这个人画上等号，比如说孩子语言比较慢，他可能就是不够聪明，他注意力不好，可能他不够努力，那他情绪容易失控，可能他比较难教。可是这些东西其实不能阻挡我们对他的

0: 爱与关心，它也许只是需要不一样的形式灌溉。那所以标的是这样子，给家长最重要的标的是，不要急着去追赶别人哦，而是陪着孩子慢慢的往前走，先确认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下个一步要去哪里，照着医疗的步调，照着专业的步调，甚至照着家庭的步调，慢慢的调整。那可能路上会很多挫败，可是至少你与他同在，而不是他自己跟他的症状，或者是他自己跟他的困境，或者是他自己跟他落后，被环境绑住了。啊，开始跟环境起了一些更困难的冲突，或者是退缩。那所以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其实不用讲太复杂。如果年纪比较小，甚至可以前面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去跟老师找一些游戏玩，老师要认识你，老师要知道你哪些地方最厉害。那我们常常在诊间或者是在候诊区会听到说，你看就是你不乖，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老师要叫你做什么。就是你不乖，所以你才要来做这个。就是你不乖，所以你要吃药。你要乖一点，以后才不用吃药。很多家长会在评估前就先把孩子的表现跟他对不对、乖不乖绑在一起。那孩子久而久之，或者是在第一关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负向感受。
1: 哎，维仲还在吗？
0: 哎，还在，还
1: 还
0: 在。
1: 在
0: 是是
1: ，OK，
0: 是。
1: 好，那因为哦，我常觉得啊，因为早期疗愈这件事情哈，虽然是让专业的来做，但我觉得家长很重要，因为孩子去专业的地方学了之后，其实回到家里面，家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家长是不是也要一起来跟孩子做早期疗愈呢？
0: 没错，没错，这是我们现在的啊，也是困境，也是在倡议哦。很多家长基本上真的很担心孩子的状况，那也花很多心力做了评估跟鉴定。那后续的疗愈现在基本上是政府虽然有补助，那有合格的单位，那很多家长会自己有很多想法跟做法。那常见的是家长最标准，就是家长依据我们的建议去做了语言治疗。依照我们今天去做了物理治疗，那事实上我必须说，说的疗愈，你密度再高，一个礼拜一次好了，那一次1个小时，那回到家里面，他铺的时间跟环境还是在家内，所以主持人讲的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家长成为孩子的疗愈对象，希望你是他的疗愈教练，所以家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介入，我们在时间之内能做的有限。我们更多的就是提出一些观察跟建议，期望在家庭环境能够有一些落实。所以家长基本上是早期疗愈最重要的角色。
1: 是好，所以家长其实真的是要把这一套学会回去，要跟孩子能够互动。那孩子的练习，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练习，他才有可能真的可以真的获得一些改善嘛？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问，那因为有一些家庭这个孩子其实就是需要早期介入的这个孩子，那其实家庭资源其实并不是那么样的充裕哦。那在什么地方他们可以找到一些资源来协助孩子或是协助家庭呢？
0: 我们目前如果在0到6岁这个阶段是由社会局所负责。那如果不清楚的话，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向社会局去所谓洽询。目前比较简单的是，如果你是0到6岁，那我们对于需要疗愈的孩子会有一些费用的补助。那一般是落在4000左右，每个月4000。那4000是会让你去协助做一些自费项目的各种补助。所以，虽然不多，但是对某些家庭来说，这4000他如果适当分配，在一个月内，他可能可以接受到不一样的多元刺激。那另外也会提供许多的免费的资源，跟一些家长亲子能力的提升，也许是讲座，也就是线上课程，这些在我们的社会局都有一些协助。那如果入了国小之后，教育端那边就有一些弱疗的相对应协助，所以基本上跟年龄的前后端有点不一样。
1: 是好，不过我在想啊，因为有很多这个民间的协会，其实他们也都不断的在推展、在推广啊。那大家也或许可以加入这一些协会，然后能够获得一些帮助了
0: 是。
1: 啊。OK，好，节目最后，维仲，我们有什么要补充？
0: 我觉得我们目前在台湾，我们在早期疗愈上面，其实跟许多国家比起来，我们做的并不差。那也因为少子化关系，很多家长其实对孩子都 更努力，也更介入，那反倒

0: 是我可能要给一些家长反向建议，家长可以先好好的、平静的看待我们0到6岁的早期评估的那一份报告。那份报告只是在有限的时间，我们看到有限的资料都得到的短暂结论。我们还是需要家长持续的在日常生活帮我们做各种的评估与训练。我们真正懂的，可能还是家长需要更理解你的孩子。怎么样子的成长，怎么样的方式，你会比其他孩子获得更多的协助，或者是有效介入？我们可能常常家长的专业在短期内不足医疗人员，可是你对孩子的认识一定会远高过于医疗人员。所以，如何让你的理解跟专业合作，是我目前最希望家长可以放下心来，用自己的脚步慢慢往前迈进，不要
1: 是，
0: 为了那一份报告觉得好像就完蛋了一样，没有没有完蛋。这份报告只是告诉你孩子我们目前看到了什么，那他还
1: 好
0: 是你的孩子，你还是可以用你的方法继续爱他，只是我们
1: ，OK，
0: 给了一些别的方式让你去介入，让你去协助。以上，
1: 好，非常谢谢临床心理师黄维仲，谢谢维仲，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来关心11点半，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2: 警广东台湾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台二十线173.6公里处，昨天发生大型重机自摔意外，其实摔落到陡峭的旧天龙步道附近的边坡，所幸台东警消合力将骑士救起送医，没有大碍。记者王芬报道。
4: 台湾关山警分局接获报案，称台二十线173.6公里发生大型重型机车自摔事故，骑士摔落路旁边坡，急需救援。力道派出所接获报案之后，所长胡松俊仁以及员警黄燕如立即赶赴现场，并同步通知消防救难人员到场协助。经了解，陈姓男子行经事故地点不明原因自摔，人滑落约20到30公尺深的路旁边坡。由于事故地点地势陡峭，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5: 现在要下去营救救困人员，这是以前旧的天龙步道，我们现在是台二十线下切，这地势很陡，要看到驾驶人的安全帽了，人员在下面。你现在身体有什么不舒服了，或是非常痛？肚子哈，稍待一下哈。动九五四搜救人员接触受困者。
4: 关山警分局呼吁，南横公路沿线山区道路蜿蜒曲折，用路人行驶时应遵守速限规定，随时注意路况以及天候变化，并保持充足的体力以及精神状况。大型重型机车骑士更应穿戴完整防护装备，避免疲劳驾驶以及超速行驶，以维护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花莲一名57岁的王姓男子，大热天从花莲县新城乡要步行到光复乡工作，走了快40公里，体力不支，到凤林警分局请求员警帮忙叫计程车，没想到警方查验身份发现他竟然是一名酒驾通缉犯，直接将他依法解送归案。
6: 他说他要叫计程车，因为案件没有到呢，我们要载你去法院，就是法官在找你啦。
3: 酒驾通缉犯自投罗网，向警方求援，直接被送上警车，送往地检署归案。这名57岁的王姓男子表示，自己好不容易在光复找到工作，于是从新城乡走路南下，走了快10小时，将近40公里远，实在走不动了。在凤林警分局前遇到员警上前关切，当下请求帮忙叫车。不过员警纳闷，怎么会有人顶着大热天，跨越多个乡镇南下工作，查验他的身份，发现王姓男子竟然是酒驾通缉犯，依法将他上铐逮捕，接送归案。凤林警分局瑞穗派出所所长潘冠宇说：“
6: 发现一名男子于分局前徘徊且神情异常，遂主动上前关心并查证身份。经查，该男子为花莲地方法院发布之公共危险案件通缉犯，警方当场依法逮捕，并依规定解送花莲地方法院归案。”
3: 凤林警分局呼吁，涉及司法案件应主动面对并配合法律程序，切勿心存侥幸逃避责任，衍生更多罪责。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物价飞涨，弱势家庭过节大不易。宜兰家扶中心温妈妈义工队30多名志工包了1700颗的爱心肉粽，要送给扶助家庭，用手做的温度陪伴他们温馨过端午。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0: 宜兰家福中心的这项端午送温情活动是民国87年由温妈妈义工队发起，到现在已经走过28个年头。虽然志工们平均年龄渐长，而且曾经在疫情期间一度改送冷冻肉粽，但为了让弱势家庭重温节庆温暖，吃到刚出炉的美味，元老级志工妈妈们今年仍然坚持亲手将累积多年的手艺和爱心包进粽子里，让家福中心主任陈习平非常的感动。
1: 透过这样的一个亲手包肉粽的方式，让我们的服务家庭能够感受到社会最真挚最直接的关怀。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这几年那个物价飞涨，我们相信我们很多的弱势家庭
0: 将举办60周年路跑活动，陈主任邀请大家踊跃报名，共同响应公益。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4到28度。中部23到28度，南部25到29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25到29度，金门25到28度，马祖24到27度。以上都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台北股市目前上涨了1305点，指数来到45474点，成交金额是7841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0.43点，指数来到430.15点，成交金额是1660亿元。而亚洲股市也全面走阳，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3573点，指数来到6959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448点，指数来到857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35点，指数来到24853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8点，指数来到406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8: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7: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8: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7: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8: 大事大条了，
7: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8: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7: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安尼好不好？
8: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7: OK。
9: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8: 母亲，
7: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9: 这对妇女哈，我才3年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行节目。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过大雅系统之后，靠近丰原这个路段，现在越来越拥塞哦。那连带影响是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了。那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的部分从湖口到竹北的车多倒是慢慢有疏解的趋势跟迹象啊。那再往南走，国一南下，因为在浦沿系统207公里这里啊，似乎在外侧的地方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有一些车多回堵，至少一公里左右。那国三的部分北上，在彰化系统这边的车流慢慢的疏解消化了，而国三北上过了茄东之后，大概103公里，这边呢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状况。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24.5公里，要往雾峰方向来到太原外侧，因为有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那么导致后方现在车流增加，有塞车状况哦。目前事故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那么省道台21线呢，在指标72公里鱼池路段，因为有路树倒塌压到台电的电缆的关系，那么占用到双向外侧，只剩双向内侧可以通行，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行车方面多小心注意哦。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无声没搜英雄的歌曲心落红。

0: 好消息哦，台七四线东向24.5公里太原路段外侧的货车小货车事故排除了。台21线北上72公里在鱼池路段路树倒塌压到台电电缆的情况也已经排除。不过国道一号北上过大雅系统之后，大概在170公里指标的地方，这里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占用在处理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来到大雅系统甚至接近中清交流道了。所以麻烦国一北上过中清大雅交流道朋友多注意小心，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目前事故在处理，所以造成了堵车。那么连带是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哦。
1: 燕姐，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2: 可是路你熟吗？
1: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2: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1: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2: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累累吗？
1: 啊，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2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2: 小飞呀、啊、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1: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啊、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2: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0: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啊，在大概170公里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多部车的事故，目前在脱掉处理，所以导致后方严重回堵，将近到中兴大雅交流道。那么连带影响是国道1号这个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啊，严重塞车，所以建议朋友及早做改道。那另外在国一北上啊，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这边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车流还是有受影响。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部分现在剩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一点点车流，感觉车子啊，这个慢慢的在疏解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啊，目前大概在207公里的地方，在外侧的部分目前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而在国三部分北上过了茄东之后，大概103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大概有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情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黄大炜所演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

这是摇滚教父黄大炜非常经典的作品《你把我灌醉》哦。好，不过传来了，昨天是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黄大炜已经在昨天在美国夏威夷哦，这个去当天使了，享受61岁哦。那他唱红的歌曲就除了这一首歌之外，《你把我灌醉》，还有《让每个人都心碎》，都是非常。

经典的歌曲，而且去年很厉害哦，他还以《画外之一》入围了金钟奖最具潜力新人奖啊。不过很可惜，那么在昨天这个不幸的消息，也让我们能够用这个歌声啊，那么来纪念他啊，来怀念他。他把非常好的音乐作品留在人间，然后自己目前在天上天堂当天使了。好，继续我们就来欣赏黄大炜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呢，目前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那因为在这个大雅系统过后，大概170公里的地方，这里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事故在脱掉处理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还是严重的回堵，将近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这个地方哦。好，所以要麻烦朋友，后方堵车的朋友，麻烦再耐心等候一下下哦。目前还是占用到内侧，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这边行进速度依旧还是相当相当的缓慢哦，所以要麻烦朋友，这个来到这里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来通过。那通过事故点就顺了哦。那目前后方的回堵的情况也影响到了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这个匝道也受影响。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目前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内侧封闭施工，车流还是有受影响。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是车流比较大，南下原本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已经都完全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国一的南下207公里在浦沿系统外侧的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2到3公里左右。而国三的部分呢，北上是过了茄东之后，因为在103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也有一些车多回堵的状况。再来就是在丰原的圆环南路往南，朋友说来到中山路前内侧有修剪花木施工，工程进场进行，大家来到这里注意一下施工人员还有自己的行车安全咯。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就成到啦，马路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尽管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00。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准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 170.1 丰原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174到 170.1 公里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 419.4 过竹田系统，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国五南下 5.2 到 6.5 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八号西向 1.8 公里靠近台南端小客车自撞事故，逆向停放在内线车道，稍早很多热心朋友们都来通知。国道十号西向 4.4 过仁武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省道方面，在台64线东向 7.9 到8公里五股一前外线车道有铁柱掉落。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 0000-123。以上路况由 Amy 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大家好，我是中山医学大学校长黄建宁，我同时也是一位医师。我的幸福之道是传承与教育，还有感恩与珍惜。在教育的现场，我能够看到学生们在知识的领域中成长，并把他们所学回馈给社会，这一点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每一天呢，我都会花一些时间跟我的学生或同仁们来交流，听取他们的想法，这不仅启发我，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能够在教育的道路上持续不断的创新跟前进。另外，我也会思考如何让自己的每一天活得更有意义，并且对所有支持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同事，甚至是我的病患，心怀感激。

0: 这样的心态让我更加专注，并懂得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我想教育是生命的延续，当我看到学生们因为学习努力而改变，或者更加坚定他们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那种成就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这一点除了让我更深刻体会到努力的价值之外，同时也让我明白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合适的位置上，透过努力与坚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而感恩的心态只能够让我更平和，更有力量的去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我想幸福不需要远求，它就在我们的日常的付出与感恩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刚刚切入到说86.7公里过湖口湖区那一侧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后方开始塞车起来了，速度现在变慢了。来送上郑一农收音球，刮起大爱给能

好消息，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 86.7 公里，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原本有小货车撞内侧护栏事故，很快的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哦，大概有1-2公里车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所以朋友们再保持耐心，依序来前进了。那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在埔盐系统207公里这里处理的事故目前还在耶，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哦，所以后方回堵是越来越长，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大概在南下203公里的地方就开始车多速度变慢了哦，这边就开始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所以目前后方回堵大概有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呢是缓慢的。那此外呢，在国

到一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因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 170.1 公里，在丰原出口前内两线车道目前事故依旧在拖吊处理，所以还是回堵到中清大雅交流道。那连带影响的是国道一号北上中清大雅入口，还有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入口匝道，目前都有受影响，都有排队的车阵出现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而在台中市丰原区圆环南路往中正路，大概沿着中兴路那么中间车道这边都有修剪花木施工工程在进行。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和中部地区很多路段都还持续下着滂沱大雨，麻烦朋友们雨中行车务必开亮车大灯，拉长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喽。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0: 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受到了 170.1 公里，在丰原出口前内两线车道还有事故在处理的关系，造成后方还是严重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那么连带影响包含国一北上中清大雅入口以及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匝道上都有大排长龙的情况。那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原本内侧的施工造成堵车的情况已经疏解，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呢则是接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目前车流大速度慢，那先前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朋友说是207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浦沿系统这边呢，刚下来来到国道一号南下的主线外两线车道，这边有大量的铝屑掉落在外两线车道上，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占用到车道，所以也造成后方回堵。那因为这个路段也下雨哦，所以雨势非常大，麻烦朋友们开车灯行驶。那目前在处理这个掉落物的关系，也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四公里。车阵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03公里附近，目前就会开始定点走走停停，要过了掉落物地点之后才会顺哦。那此外，在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全线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赛况哦。那么 F 组两支晋级的热门队伍在昨天交手，荷兰跟日本呢在下半场互有领先，原本一球落后的日本靠着千田大地在比赛尾声的时候一颗幸运头锤逼平战局，两队最后2-2握手言和，各取得一分积分。而德国则火力全开，靠着哈佛兹梅开二度，全场有六名球员进球，最后中场是7-1送给首次参赛的古拉索震撼教育。那么这也是队史第四次单场至少有七颗进球。而卡达呢则是在昨天伤停补时的时候，靠着35岁老将胡克的奇迹头锤破网，以1-1逼和 B 组的大热门瑞士队，勇夺队史会内赛的第一分的积分。而魁违28年再度踢进会内赛的苏格兰则跟相隔52年第二度角逐世界杯的海地昨天在 C 组小组赛首战交手，最后苏格兰以1-0险胜，魁违36年再次尝到会内赛胜利的滋味。而袋鼠军团澳洲队呢，昨天则在 D 组小组赛第一战呢是以2-0击退魁违24年重返世界杯会内赛的新月军团土耳其。另外比赛进入第90分钟，象牙海岸边陲这个边锋呢迪亚洛的临门一脚踢破了0-0的僵局，帮助象牙海岸以1-0击败厄瓜多，在球队魁违12年再度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之后，在

世界杯两队第一次交手拿下胜利。再来关心棒球消息哦，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全场两个打数没有敲出安打，选到两次保送，另外有一次靠着妨碍打击上垒。那么道奇第六局失手被白袜单局灌进六分，最后道奇在客场以4-6输球。那么这一次三连战拿下了一胜两败。而洛基日本36岁的右投金野智之呢，今天在客场对运动家金野交出了5局18分的表现，洛基全场狂敲24支安打，攻进23分，也破了队史最多的记录，包含6发全垒打。最后洛基以23-9赢球，让金野收下本季第7胜，而洛基也终止3连败。另外，费城人王牌左投西桑契斯呢，今天遭遇到酿酒人痛击哦，主投5局掉4分，而费城打线全场只有4支安打，最后费城人以0-4被完封。那么这一次双方三连战输掉2场，西桑契斯吞下本季第3败，同时也中断近期的先发6连胜。而在日本职棒部分，古林瑞阳相隔一月再次在日职一军先发，只投了3.2局就狂丢5分被换掉。虽然呢打线一度在6局的时候结束扳平，让他的败投解套，但日本火腿最后还是以5-9败给中日龙，没能达成10连胜的壮举哦。另外，效力韩职韩华鹰的25岁台湾左投王彦成呢，则是在客场高尺巨蛋出战陪正英雄，先发5局掉3分，单局5次保送，写下生涯单场的新高。赛后防御率是3.50，最后无关胜败，本季第6胜只能够再等一等了。而中华职棒部分，统一狮跟味全龙昨天在雨中打出好球，狮队从7局结束5-1领先，到8局下被追平，最后靠着队长陈杰宪9局上的高飞牺牲打送回胜利打点，中场7-5险胜。而味全的魔术数字呢，依旧维持在 M6。 另外，富邦悍将昨天在主场新庄冒雨迎战台钢雄鹰，即便呢比赛阴雨中断2小时，比赛结束竟然快要晚上的10:40了。那富邦把握阴雨暂停前以及恢复比赛后的攻下4分，以7-0击败台钢，终止对战3连败。而李东敏先发5局没有失分，拿下独居胜投王的第8胜，并且以8连胜继续持续生涯最长的连胜纪录。另外，115年玉山杯青棒赛，新北市队昨天跟胜部跟云林县队来交手，新北市投打发挥，中场10-3击败云林县。而先发投手饶佑宇3局没有失分，新北市下一站将跟桃园市来强碰，争取4强的资格。再来是篮球消息，尼克昨天在 NBA 总冠军赛第5战靠着纽约之王布朗森最后一节接管战局，全场攻下45分，中场94-90逆转马刺，暌违53年再度夺下新杯，而布朗森也抱走了总冠军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另外，国内职篮部分，从板凳出发的莫巴爷昨天在 PLG 总冠军赛第5战攻下24分，率领富邦勇士挡住了桃园领航员最后一节反扑，那么以87-78踢馆成功，系列赛取得3-2听牌。不过头号得分手古德温下一场被禁赛也为战局投入变数。再来也是好消息，台湾的女子排球队呢，虽然在菲律宾女子排球亚洲杯冠军赛呢是以0-3输给南韩，那最后呢还是夺下了银牌，这也是队史最好的战绩。那么台湾女排过去前身是亚洲挑战杯、亚洲国家杯时期两度都是夺得了铜牌，如今更上一层楼，在亚洲杯镀银已经改写队史新纪录，而且有3名球员入选大会的评选最佳阵容，包括火力四射的蔡佑群荣膺最佳主攻手，陈乔恩是最佳快攻手，而林奇荣则是获选为最佳自由球员，团队战绩跟个人奖项都创下新的里程碑。最后是网球消息，拉杜卡

努呢功亏一篑，以0-6、6-7输给克罗埃西亚幸运输家维基奇。英国地主希望鲍区亚军哦，鲍汉区居亚军，在伦敦女王草地赛啊，这个女单是得到亚军，还让会外赛递补的黑马对手29岁的维基奇缔造历史记录，因为原本会外赛第二轮他就出局了，不过天助自助补进会内赛，最后一路闯关完成 传奇之旅啊，他不但是第六位 WTA 夺冠的幸运输家，更是首开先例在 WTA 500等级以上的大赛爆冷封后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是在 170.1 公里，在丰原出口前内两线车道事故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在湖口到湖口夫区车子多起来，速度又变慢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207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因为有这个掉落物哦，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占用到外侧两个车道，也造成后方非常严重的塞车情况。那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地点在183公里，这个是在福兴路段哦。那这边呢，内侧有掉落物，那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了，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哦，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而丰原区的圆环南路往中正路，沿着中兴路中间车道都有修剪光幕施工工程在进行，好，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小心了。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间车道刚刚也传出有掉落物哦。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呢，一块来等候12点半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伊达成停战协议，19号将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美伊停战，雅股净扬，台股场超过1200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今天是警察节，总统赖清德表示，警察是人民的守护者，政府有责任做警察最坚强的后盾。除了今年三月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外，未来也将持续提升科技执法、建制及通讯科技办案量能，并规划采购战术防弹衣与战术枪套组，强化第一线执勤安全。赖总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今天是警察节，他要对全国所有警察说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姆斯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请听记者报道。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姆斯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姆斯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1: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0: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金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台北股市受美伊停战激励，早盘反弹超过千点，重返45000点大关。五大科技全指股连袂开高，台积电开盘大涨50元，报价2360元。目前加权指数上涨1178点，来到45346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奎仁说，
3: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托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2: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终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

0: 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1: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卫生局框列超过千人，昨天再增一例确诊，目前累计六人感染。疾管署机动防疫队已经进驻视察医院周边工地，落实滋生源清除，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因应高雄民生医院发生院内登革热群聚疫情，疾管署成立机动防疫队前进高雄，针对院内可能的滋生源以及风险场域提供改善意见与加强防蚊措施，更实地视察医院周边工地高风险热区。副署长曾淑慧说，
3: 目前有一些滋生源嘛，那当然工地本来就是我们一般查核的一些重点啦，去加强查核，尤其是对工地这一块，因为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产生滋生源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去还是会去评估环境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风险，然后会去做成效评估，也会去做风险的一个评估。
2: 医院罕见出现登革热群聚，指标个案曾住在六楼的病房，后续同病房的病患以及接触者也被感染，卫生局已经框列上千人，监测到7月12号。疾管署表示，这一波个案都是住院病患，都与医院相关，评估疫情暂时没有向外扩散的情形，后续将协助地方列管高风险热区进行化学防治，评估成效，看看是否确实落实环境滋生源清除。经广记者游纯综合报道。
1: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突然掉落，砸中路旁停放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极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5: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4: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法务部调查局近年频生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扰案件，监察院通过监察委员纪惠荣、范训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并预请法务部尽速督同调查局检讨改进。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惠荣说，
7: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6: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现问题，遭诈团掳走围殴致死。

0: 中涉嫌纠正并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5年9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1: 诈团成员4年前花5万元向诚信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注视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今天受到锋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锋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一直到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记者杨欣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锋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锋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清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锋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锋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2: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6: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资讯啊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7: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然后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协调的能力，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5: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与替补讲者，让论坛顺利完成。 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7: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或者让他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5: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6: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5: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45分，为你汇整最及时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4公里圆山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掉落物；在北上的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内侧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的35公里到40公里之间，过了林口到过桃园，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而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当中，这个地方蛮危险的，沿路也在下雨，请经过的驾驶朋友要多加留心，打开大灯。国道二号在西行的18公里到0公里，大南交流道到机场端，内侧有移动性的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5公里到3公里之间，过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前，内侧有施工。北上的104公里到100公里之间，加东前到过了新竹系统，内侧有施工。而国道三号的北上294.6公里，靠近蓝潭隧道的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三号的南下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大约1公里左右。国三甲线在东向的木栅前，内侧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在南下的5.2公里到6.5公里之间，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内侧施工封闭。南下的苏澳出口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八号西行的1.8公里靠近台南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逆向停放在内侧车道。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掉落物。而台74线西行的27公里外侧在太平有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继续带您来关心国际局势。乌克兰当局在今天凌晨表示，俄罗斯对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空袭，造成13人受伤。象征乌克兰精神与文化历史的基辅洞窟修道院陷入火海，当局呼吁民众前往避难。在新一波攻击发生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昨天表示，已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讨论该如何结束这场持续超过4年的战争。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方案过程中将广泛听取各界意见，预计6月底提出完整方案。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

0: 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1: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6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0: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大陆骇客集团入侵马街、樟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卖个资。检警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依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并对陆籍三名骇客成员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去年三月间，马偕医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历，要求马偕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樟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资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4: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3: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中一名蔡姓女子网路购买愈合包利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异，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5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及账户安全。记者陈韵涵报道。
5: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指示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他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5警分局4坪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6: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7: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6: 你转几笔？
7: 转一笔。
6: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他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5: 第5警分局4坪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8: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5: 第5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屏东县一名王姓妇人要提领50万元，可是对行员的提问却说了好几个理由，最后没有领款就离去。员警到他的住家关心提问，确认他没有遭诈后，再进行防诈骗宣导。记者宋玲报道。
9: 银行利用打诈一点通 QR Code 简讯报案，有民众临柜要领取50万元，可能是遭诈。员警到场查知，原本要领钱的妇人又不领了，并且径自离开。员警前往这名妇人的住家询问，王姓女子才表示自己有买房子的想法。内埔警分局组长黄唐义说，
10: 行员询问领钱目的时，他连续说了几个不同的理由，最后只说要买房。行员请他提供市证，他也拿不出来，随即王女表示不领钱了，并径自离开。员警立即赶往王女住家关心查询，他表示有买房子的念头。经员警检视王女手

0: 手机查无可疑对话或通联记录，警方担心王女遭到诈骗，于是先请她到派出所办理关怀提问程序，并趁机向她防诈宣导。
1: 警方表示，行员遇到民众临柜提领大量的现金，一定会关怀提问，目的就是要保住大家的血汗钱，请民众诚实回应，也许有机会能够阻止被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世界杯足球赛 F 组的赛事今天在美国德州阿灵顿展开，日本队在第88分钟关键进球扳平比数，最终以2-2逼和荷兰，双方均获积分一分。一名刘姓男子曾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医疗团队跨科手术后已康复出院。记者陈玉玲报道。
3: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三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4: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3: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三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为了庆祝警察节，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举办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带领民众在热血棒球氛围中认识警察工作及犯罪预防知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特别携手台钢雄鹰职业棒球队，在澄清湖棒球场举办向警察致敬警察节亲子棒球日活动，由今年荣获全国模范警察的帅气女警开球，活动超热血。科技犯罪侦查队侦查组连盈志说，
6: 身为一名刑事警察，平时的工作是在第一线打击犯罪，守护市民安全，这次很荣幸能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并受邀担任开球嘉宾。第一次站上职棒球场的投手丘，心情既紧张又兴奋。希望借由这颗开球，向所有坚守岗位的警察同仁致敬，也让大家看见警察工作专业之外，也有亲切和温暖的一面。
5: 现场模拟棒球选手遭歹徒挟持，特勤中队员警从天而降成功救援。本次活动结合妇幼队、小港分局、交通警察大队、保安警察大队及刑事建设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结合职棒赛事犯罪预防宣导及亲子互动体验，提升民众自我保护意识及识诈能力。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根据水利署官网显示，截至今天上午9点，宝山水库蓄水率达100%，宝山第二水库、永和山水库、德基水库蓄水率达90%以上，石门水库则为89.4%。另外，乌山口水库蓄水率为55.99%，曾文水库为29.08%，南化水库则为68.82%。根据水利署统计，从4号到15号上午，全台主要水库预计进账5.9亿吨，其中约有4.5亿吨水已入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 南部都

东部离岛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方面，南部26到28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黎成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1点，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早的1点01分，警广路况的好，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在过了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先前掉落的大型塑胶袋跟垃圾袋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342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还有一根木头散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持续进行处理。受到事故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建议您提前改道。国三北上295.5公里，靠近蓝潭隧道，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5.3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4线西向27公里，靠近太平路段，小货车抛锚停放，持续进行处理。台61线南下183公里的福兴路段，内线车道有个掉落物，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更多道路消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红茶、
4: 绿茶、
3: 乌龙茶、
4: 咖啡、
3: 卡布奇诺，
4: 咦，
3: 百香果茶、
4: 花茶、
3: 水果茶，
4: 咦，
3: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4: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5: 欢乐午茶。
3: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今天的下午1点钟到4点钟。从昨天开始呢，整个天气又开始下起了大雨了，今天出门有没有让你措手不及呢？那这波天气呢还会再持续个两天哦。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礼拜一到礼拜二呢，这个滞留锋面哦稍微南移了，并夹带不稳定的西南气流，因此各地的天气状况仍然是不稳定的。其中呢，在中南部的迎锋面降雨最为明显，还需要特别注意这个雷击、强阵雨及瞬间强降雨等剧烈天气发生的可能。那今天的天气呢，在各地高温普遍落在30度以上，包括北部是22度至30度，中部是23度至32度，南部则是22至32度，东部是22至34度。明天的部分呢，太平洋高明天的部分呢还是一样哦，这个可能维持今天这样子的雨势，那呢还是有多云短暂阵雨的情形。到了礼拜三开始呢，整个太平洋高气压开始往西哦，那西南风角度也逐渐偏北，中部以南呢阴时多云有短暂的阵雨，那呢要比较注意午后雷雨带来较大的雨势。到了礼拜四礼拜五，逐渐受到高压边缘西南风的影响，中部以南呢上午前水汽比较多，那呢只有零星短暂阵雨，白天大致多云哦。所以到礼拜六日呢，受到高压笼罩，各地就会比较稳定，而且呢气温也会明显上升哦，都会是在30到35度以上哦。那呢也会开始进入了这个夏天的状态，所以呢大家这两天呢在稍微呢跟这个小心这个降雨的状况，出门也特别留心。相信呢端午节应该也是非常也会是一个炎热的天气。但是呢，还是要持续锁定这个气象的更新哦。目前呢，一起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大雅系统这边车流量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埔盐系统下匝道外侧两个车道呢，有大量的铝屑在处理哦，所以呢，这边塞车加上沿路也下雨，所以提醒大家，过了彰化之后呢，要往这个埔盐系统下匝道这边呢，都请留意哦，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这个前车的安全车距。那这边的车流量确实呢是比较大的，都请您特别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那呢后方呢回堵了大概是1公里哦，这边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双向的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进行这个移动性捡拾垃圾的作业，那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半撤除。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3公里福兴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还有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7公里处的外侧车道这个太平路段呢，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台21线新中横公路呢，在双向的这个72公里处哦，位在这个南投县鱼池路段，因为路树倒塌压到了这个台电的电缆，所以目前呢，这里双向的外车道呢都是这个占据的在使用当中。那呢，只有内车道可以通行哦。也提醒您，经过这个南投县鱼池路段的时候呢，特别留意小心哦。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外侧车道呢，现在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预计呢应该待会儿就会进行排除了。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吴克群的最最幸运的事，献给最最幸运的你。
1: 我装作毫无在意，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该不会全世界的幸运都在我身上降临，像种彩

0: 去你。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2: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3，我们关心一下台股加权指数上涨1186.03点，来到45355.07点，成交金额为9618.32亿。上柜指数上涨10.33点，来到430.05点，成交金额为2061.64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3201.73点，来到69221.77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35.82点，来到8559.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11.52点，来到24829.62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7.06点，来到4068.58点。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八七。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路段呢，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浦沿系统下匝道这边外侧两个车道哦，因为有大量的旅

雨卸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这边都是间歇性的车多，甚至呢从指标201到205公里呢时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在南下的园林路段呢也是车多速

经的通过。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7公里处的外侧车道太平路段呢，这边有一台小货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那呢，在往西的部分呢，还有在崇德跟潭子路段哦，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省道台72线呢，双向哦，在这个后龙到石潭路段呢，这个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这里呢则是也是在双向哦，深港到大城路段，在指标163.5到213.9公里之间呢，这边双向哦，也都是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修补作业，还有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至龙井路段，这边也是内外侧车道都是持续在进行巡检，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那天气比较不佳，那可能雨势也会有一些地方比较大，甚至呢天色昏暗，都请您提前打开你的车灯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也希望呢这个沿途上碰到施工点或施工人员的时候呢，都留意小心了。我们来听 Yunus 的《巴着你不走》。

0: 力士上线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水分局防治组外事警员林书义，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外事警察的工作日常。相信大家听到外事警察这个名称都会觉得很陌生，我们的工作内容有别于一般刑警或派出所员警。外事警察是警察机关中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专业警力，举凡在处理外国人在台期间涉及的案件与纠纷，查处失联外籍移工、外籍人士法令宣导、人口贩运案件查缉上，都能看到外事警察的身影。另外，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警察刑事记录证明的申办、良民证，也是外事警察的工作项目之一。在这边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运用 MyData 线上申请良民证，可透过网络完成身份验证及线上缴费的方式，邮寄领取证书，民众不必亲自再到警察机关办理，是相当便利的申办方式。最后在这边预祝学长姐们6月15日警察节佳节愉快，也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告诉我的老婆、家人，还有全台湾所有的警眷及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当我们警察最强力的后盾，让我们能无后顾之忧，去全力做好警察维护治安的工作。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靠近头份交流道，在这个指标111公里处呢，有一起交通事故，那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埔盐系统下匝道的外侧两个车道哦，这边呢有一些散落物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那整段呢都是塞车的状况，再加上呢这边呢雨势比较大，都请您呢要经过这个埔盐系统同路段都小心慢行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这个197公里处彰化系统之前，这边有散落物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彰化系统出口匝道的内侧车道有一台小货车自撞哦，那目前呢也是在等待救援。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哦，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 14.5 公里处的北屯路段外侧车道呢，也是有一台小客车自撞，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在往这个彰化的方向哦，在这个太平路段的外侧车道27公里处的小货车抛锚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今天台74线中彰快速的全线双向道路哦，在这个全部的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还有这个移动性捡拾垃圾跟清扫作业，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再小心了。省道台18线呢，这个东向往新义的方向，在 69.5 公里处嘉义县阿里山的乐野村，这边有落实占用这个东行线的道路哦，目前呢只有剩西行车道可以使用，所以呢应该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慢行，雨势比较大哦，的连土都可能有一些落实或者是一些

散落物在这个车道上、都特别留意小心了。那这个事故呢预计会到这个三点才会排除，所以请您经过台十八线太保塔塔家 69.5 公里处的路段都留意小心。此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5公里处汉堡路段外侧车道的帆布呢也已经呢在做这个排这个处理当中了。台61线南下185公里处的汉堡路段外侧车道的帆布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恰利卡电话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哎，记得哦，要在这个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电话告诉我们。那呢，请您自己小心之外呢，也可以一起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多加留意了。哦，这个雨天呢，都请您呢保持耐心，保持专注，好好的持续维持在你的车前动态。那呢，我们在王燕威的保存期限歌声当中，等待两点一点半的警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求解除高额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3: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4: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3: 还没去看哎、欸。
4: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3: 对啊，我先领啊。
4: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5: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3: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2: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安排阳光男警拍摄教安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毒驾。记者黄志伟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堂长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会造成臭氧层破洞，并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记者吴依妮报道。
8: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堂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堂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政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9: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8: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堂奖的肯定。
10: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8: 堂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极受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 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的天气形态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

0: 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头份交流道之前哦，这边呢从114到111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南下部分呢整体路况都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100.8公里之间的造桥到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那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没有问题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发生一台小货车的自撞事故，那目前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4.5公里处的北屯路段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哦，那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在省道台76线的汉堡草屯线呢，往草屯的方向哦，也就是往东靠近园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呢，有黑色的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18线东向往信义的方向，在69.5公里处的这个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有落石占用这个东行线的整个车道，目前呢是西行线的车道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呢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预计到下午3点、才会完成排除。在省道台61线呢，另外一个地方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个汉堡路段的外侧帆布呢，在185公里处正在处理当中，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3: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2: 目前呢，台股指数呢，上市加权指数呢，上涨了1227.95点，收在45396.99点，成交金额为1,639.92亿。上柜指数上涨9.65点，来到429.37点，成交金额为2,260.28亿，涨幅大约是2.3%。雅股日经指数上涨3271.57。

点，来到了69,291.6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42.84点，来到8,566.4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7.17点，来到24,825.27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7.54点，来到4,069.05点。

带大家一起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整个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100.8公里处的造桥到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扫路面作业。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14公里处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哦，那驾驶很心急下车，正在这个推车当中哦，真的非常的危险哦，那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也请驾驶赶快回到车内哦。这边呢是高速公路，真的是比较危险一点。那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国道四号、国道六号都是 OK 好走的。省道部分提醒大家，在省道台76线哦，往西也就是往埔沿的方向，在这个林错到园林路段呢，驶车多速缓。那往东呢，则是往草屯的方向，在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呢，有黑色的掉落物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185公里处南下的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帆布，以及呢台18线哦东向在69.5公里处往信义的方向，在这个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有落石占用了整个东行线的车道，目前呢只有西行车道可以通行，那公务段也是紧急在处理当中，预计会处理到下午的3点钟。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当中。还有特别哦，请大家帮忙哦，因为目前的鞋库啊，目前非常的缺血，而且呢，加上这个梅雨季的状况，大家可能比较不方便出门哦，甚至这个鞋衣的保存呢，都会比较的辛苦。因此呢，目前呢，鞋库真的是要告急了，空荡荡的啊！提醒大家，欢迎呢，大家可以到6月18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整天哦，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哦，在我们这个台中市的黎明办公区大礼堂，也就是平常我们办捐血活动的地方哦，这边呢正在进行这个办理这个捐血活动，都请大家呢可以的话哦，就是挽起你的袖，然后热心的捐血哦因为目前呢真的非常的有这个需求量比较大，那欢迎呢这个时候捐完血之后呢，等到9月份，我们9月份还有继续办我们的捐血活动哦，欢迎到时候跟大家碰面啦。

0: 力士上线咯。
1: 大家好，我是目前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服务的监视巡官李新宏，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刑案现场勘查、住宅防窃咨询，还有失智老人指纹建档等等。因为大家讲到警察都会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尤其是我们的监视工作平常都比较严谨，所以我常常会找到机会就想讲一个笑话让生活轻松一点。像是有一次呢，我刚派驻到新的单位，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支援刑案现场的电话，所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现场的出入口有警备队的学长在管制，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说，请问你是？我回答他说，我是新来的监视巡官李信宏。他马上跟我举手致意，洪巡官你好。还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工作上常常要看一些尸体啊什么的案件，会不会感到害怕？坦白说，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害怕的，但是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在帮助他，协助家属，我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状况，像有一次要看一件毒品工厂，前一天晚上呢，主嫌他煮毒品煮到锅炉爆炸，整个房间里面都是粉尘，那个气味啊，就像催泪瓦斯一样，每个人进去呢，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最后我们把整个现场处理完呢，总共花了16个小时。6月15是警察节，在这里要跟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同仁们共勉，大家辛苦了，加油，大家警察节快乐。
2: 今天呢是警察节，6月15号礼拜一哦，你们都上贴文留言了吗？哦，欢迎呢上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脸书，一起跟警察们说警察节快乐，并且呢留下你曾经发生过受他警察协助的暖心小故事，或者是呢有什么话想要跟警察说的呢，都可以告诉我们玻璃师大人哦。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到新竹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正在清扫路面；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14公里处，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那呢，持续的在等待救援道。当中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185公里处的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块帆布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中间呢，这边有黑色的掉落物。那台76线往西有，则是往方院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的。此外呢，在省道台18线东向往信义的方向，在69.5公里处的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哦，这边有落石占用了整个东向的车道。那目前呢，只有西向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目前呢都持续的在抢修当中。省道部分，台72线呢，后龙汶水线从今天哦到下午的5点呢，后龙至狮潭路段呢，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

这一首歌是 My First Story 跟 Hyde 的梦幻。那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等一下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咯。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亲？景广的路况最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下午的2: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32公里靠近仁德镇背道外线车道掉落的油桶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道三号南下25.7公里新店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路面出现空洞情形，要请您小心趟过。国三南下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自小客车泡沫停放，目前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在383.7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之前，还有两台小客车交通事故，持续占用中线跟外线进行处理。特别提醒，整个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再麻烦准备通行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部分，台十八线东向69.5公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乐野村东向车道的落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台78线东向25.2公里的虎尾路段，两台车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同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88线东向16.1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线车道还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另外，外线车道还有很多的汽车零件散落，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闪避。更多道路消息，再麻烦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3: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2: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拍拍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3: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2: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3: 嘿，哎，当然有关系啊。我吼、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吼、哦、对磅秤吼、哦、很有研究的。
2: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吼、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3: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辨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2: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3: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呢、啊？
4: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

0: 策，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最近呢，天气呢都是非常的一直在下雨，那偶尔呢就出点大太阳，这时候就会觉得好幸福哦，太阳出来了。但过没多久呢，又开始继续下雨哦，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衣服啊，把它收进来的时候，可能就会感到有一些闷闷或者是不舒服的味道。那如果湿衣服呢，长时间与潮湿且通风不良的环境下，那呢可能容易滋生霉菌，也会影响你的居家空气品质和呼吸道的健康。林口长庚医院临床毒物科护理师谭敦慈就特别提醒哦，不建议洗完衣服之后立刻拿到室内去晾，而是呢会先放在户外大概半小时，再移到室内搭配除湿机烘干。因为刚洗完的衣服呢湿气很重，如果室内的通风又不好，那湿度又高，霉菌更容易生长哦。那谭敦慈进一步引用这个研究指出，如果呢这个在室内晾晒湿的衣物哦，可能会导致室内整体的湿度持续的提高，也会增加这个霉菌孢子累积的机会。那当人体吸入这些霉菌孢子之后呢，就可能会诱发这个气喘、支气管炎等呼吸道的不适哦。尤其呢，对过敏体质啊、气喘患者或者是免疫力比较弱的人影响更为明显。所以呢，这个湿衣服会导致这个室内的湿度整体的提升，甚至会让这个霉菌哦长得更快速。所以对身体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要怎么样正确的晒衣服呢？如果家里没有烘衣机也没有关系哦。谭敦慈建议呢，洗衣程序完成之后，可以将纠结成团的衣物逐渐抖松，再额外进行一次脱水。那透过这个简单的工作呢，就可以有效降低衣物的含水量，而且呢，也可以加快这个干燥的速度。那洗好的衣服一定要在30分钟到一个小时内取出晾晒，不要长时间的闷放在洗衣机里面，不然这个潮湿又密闭的环境也很容易成为细菌和霉菌滋生的温床哦。那如果没有烘衣机的话怎么办呢？可以先将衣服放在阳台或室外大约半小时，这样部分的洗衣精残留与气味先发挥哦，再移到室内搭配除湿机干燥。那因为刚洗好的衣服如果湿气太重，也可能残留部分的洗衣精成分，如果直接挂进室内呢，这个通风差湿度又高，这个呢空气品质跟这个霉菌就会比较受到影响了。那如果还是要在室内晾衣服呢，可以用除湿机把整个对外窗关起来，避免外部的湿气持续的进入，影响除湿的效果。那如果是在浴室晾衣服的话，也建议把马桶盖盖上，降低整个湿气循环哦。这下雨天可能很多人呢都会感觉到比较不方便，但是呢在晾晒衣服的过程中也是要特别留意哦。如果呢你本身是过敏体质，或者是呼吸道比较容易鼻子痒啊过敏的话啊，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身上的衣服的这个湿度，还有这个晾晒衣服的程序。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这个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部分呢，过了竹北之后，在指标93公里处哦，这边有一起事故，那目前呢也造成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加上天气整体状况都比较不好，也特别留意了，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加的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5公里处，汉堡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块帆布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东向往草

屯的方向，在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道路中间哦，这边有黑色的掉落物。那往西的部分呢，则是往埔盐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此外呢，刚才在台78线哦，东向往这个古坑的方向，在25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发生交通事故，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道路的状况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路段呢，新竹

0: 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汉堡路段185公里处的外侧车道有一大块帆布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省道台76线哦，汉堡草屯线往东向，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地方，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黑色的掉落物。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哦，这个往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25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也都是有事故发生的，目前呢都持续等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呢，帮我们补充或更新的话，都查理卡电话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老婆，我回来喽。
2: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吸毒。
1: 哦，你就是看一个影生一个惊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他。
2: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1: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2: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她交到坏朋友啊。
1: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哎，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2: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1: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3: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1: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1: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除了匝道封闭之外呢，还有这个在端午期间都有进行这个高承载转管制哦，包括是在6月20到6月21号的礼拜六日这两天，从下午1点到6点钟哦，这个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匝道呢，都有进行这个高承载管制，也提醒你呢，都务必留意在小心这个端午假期的国道交通疏导的措施。你可以上高工局的网站哦进行查询，或者是1968 APP 哦，还是持续锁定警广，都会告诉您最新最完整的端午连假的疏导措施哦。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25公里处的湖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发生交通事故。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线往东，也就是往草屯的方向，在靠近园林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中间车道哦，这边有黑色的掉落物。那往西呢，则是往埔盐的方向，往方院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区，目前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的外侧道路正在施工。

0: 以及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汇中路口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呢也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也导致后方的文心路到汇中路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也提醒您经过这些车流的瓶颈点或者是呢这个田雨路滑，都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车前动态。我们呢等一下来听一首歌曲，那在歌声当中等待两点半的金广新闻，待会儿再见。
1: 玻璃室上线咯，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所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所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啊、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啊、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核心男子日前因为涉嫌毒驾遭到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是阳性，当场逮捕移送法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核心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

0: 洪子堂说，
1: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人驾驶机车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0: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冈山本州工业区一家废弃物处理厂发生火警，冒出大量黑烟。高雄市环保局透过 AI 监控系统发现后，立即派员稽查，确认业者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依法重罚并勒令停工。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环保局表示，起火的地点位于业者仓库区，现场燃烧重油及大量的二手太空袋，造成大量的黑烟以及粒状污染物溢散，已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规定。火警发生之后，消防单位立即进驻灌救，环保局也同步启动空气品质监测作业。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2: 环保局 AI 云端监控系统发现绿大公司产生黑烟，经查仓库区堆置重油及太空袋，因管理不当引发火警，致产生明显粒状物，违反空污法第32条规定，除采处最高500万元罚锾外，并勒令停工。统计97年迄今，该公司违反环保法规计16件，总采处金额为636,000元。
0: 环保局强调，废弃物处理及回收场所堆置的大量可燃物，业者应落实防火管理与自主巡检，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农特产品快闪韩国首尔地铁商圈，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邀韩国的民众品味台南好滋味。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为持续拓展韩国市场并提升台南农特产品国际能见度，台南市长黄伟哲率团前往首尔地铁站举办台南农特产品展售快闪活动。黄伟哲说，
4: 超过2亿元订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韩国的首尔街口的地铁站，来看看实际接触消费者，其实消费者都很喜欢我们台南的产品，包括凤梨，包括芒果，包括绿茶、冷泡茶，哦，还有包括很多很多的这个台南的好的产品，果干也是一样，市场的反应成功。
3: 活动现场吸引了大批韩国民众驻足参观跟试吃体验，市长也在现场亲自发送试吃商品跟活动气球，也跟现场的民众共同体验韩国传统游戏投壶，透过展售试吃推广传统文化体验互动跟社群行销等多元方式，向韩国消费者介绍台南优质农产品还有特色食品，进一步提升台南品牌在韩国市场的曝光度。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雷阵雨或是局部大雨，并有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28度，北部地区24到28度，中部地区24到27度，东部地区24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6: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7: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6: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7: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

0: 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0: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0: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路段呢，包括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哦，在这个普盐系统之前，指标是落在 207.4 公里处，这边有一起交通事故。那呢，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头屋过后，一路在持续往北，在 119.4 公里处，这边也是有这个事故发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也都是车多速缓，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14公里靠近西滨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85公里处，汉堡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掉落帆布。省道台78线古台西古坑线呢，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25公里处的虎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都有事故发生，都正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19.4 公里处，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故，目前呢是占用这个中间车道哦，因为一台小货车自撞也停放在这里。提醒您，北上 119.4 公里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自撞停放在这里。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汇中路口的快车道呢，内侧道路有施工，那后方的车流量明显的比较多。那台中市区的向上路往民权路过后呢，这个中明南路外侧道路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后跟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来送上 Big Band 的 Love Song。여자가멀어져가남자는

0: 国历史上线喽！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2: 警察真的很棒，不管呢是在维持我们的交通的治安，还是打击犯罪，甚至是呢平常的守望相助哦。那危难的时候呢，跟他们呢祈求他们的帮忙，都可以看到警察贴心，还有照顾人暖心的地方。在今天呢6月15号，也欢迎大家一起跟身边的警察，或者是到我们脸书留言“警察节快乐”。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07.4公里处，靠近埔盐系统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北上呢，在119.4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这个中间车道有小货车自撞，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这边时速落在30公里。南下部分则是在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呢车多速缓。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都是顺顺顺，你可以放心的通过。

省道部分台78线呢往东，也就是往古坑的方向，在25公里处的湖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呢，这边有事故发生。省道台72线呢，这个后龙到狮潭的路段呢，这个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清扫及垃圾捡拾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留意小心了。那呢再提醒大家哦，这个天气状况比较不好，甚至呢是有些地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包括这个施工点或者是一些车流量的瓶颈点，都请您呢一定要打开您的车灯，并且呢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车前动态，都要卡塞里小夸哦。一起来听 Bada 的 Merry Christmas I Love You。

0: Merry Christmas. I love you.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哦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

0: 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1.4倍。
4: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3: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5: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整个端午连假期间呢，我们也都还是会在这边持续的为大家呢播报最新的路况，也会呢及时连线到中部各县市，提供最新的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的资讯给大家哦。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在119.4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中间车道呢有小货车自撞停放在这里。北上路段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在竹北交流道之前，这边车多速缓，时速呢是落在这个30公里左右。那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畅好走。提醒大家，在国道六号呢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9公里处的爱兰路段呢，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了。省道部分，台78线往东，也就是往古坑的方向，在25公里处的湖尾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再来是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全线的双向车道还有上下匝道之间呢，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查坑洞的修补作业，还有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工作。所以提醒您，从快关到雾峰全部的路段呢，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这些施工人员以及施工车辆施工点的动向，请特别小心留意了。在台中市区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惠中路口的快车道内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下午的3:01，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中立的出口匝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在国一北上的119.4公里靠近造桥路段，中兴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现场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往北，在252.1到252公里之间，靠近南园路段，外线车道有铁笼、还有铁钩绳，以及中线车道的菜篮子掉落，统统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省道来提醒您，台64线东向25.5公里，中和二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抛锚停放；台61线南向185公里，在汉堡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顺利的排除。台82线西向29.6公里，靠近水上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持续进行处理。台86线东向13.9公里，靠近归仁交流道，稍早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88线东向6公里，靠近大柳交流道，在外线跟路肩还有一处坑洞，要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3号南下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中线车道有铁片散落，通知处理。台78线东向25公里，先前说到的虎尾交流道，内侧跟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内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4: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

0: 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2: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一年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展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讲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能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展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目前呢，整个国道上的状况，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119.4公里处，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这边有小货车自撞哦，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76.5公里处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大型的棚架。提醒您

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不过呢，在北上的252公里处，靠近南云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菜篮子；而南下呢，则是在105公里处，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呢，都记得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8线呢，往古坑的方向，在虎尾交流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口的快慢车道的分隔岛这边呢，有一台车自撞哦。那目前也是准备处理当中，那后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台中市区的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明南路外侧道路有施工，还有在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这边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这边呢，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提醒您经过这些车流的瓶颈点或者是散落物地点呢，都小心注意前面的车前动态，并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警告，要记得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搞温共一下哦。那呢，来收听一下耗子跟乱弹阿翔的沙漠玫瑰。

0: 国立士上线咯。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祝福呢所有的警察及警察节快乐。目前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3公里处，靠近彰化系统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呢，都是走走停停。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服务区到了竹北路段呢，这边是车多速缓。此外，国道一号南下在176.5公里处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型的棚架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52公里靠近南云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彩篮子。那国道三号的南下在105公里处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的双向出入口匝道正在进行这个移动性检时作业，预计会到下午的4:30撤除。省道部分呢，台72线哦，这个后龙到狮潭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也都有这个路面清扫及垃圾检时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台中市区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口的快慢车道的分隔岛哦，这边有一台车自撞，那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以及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段，以及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在管前路到中明路段呢，这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行驶在市区呢，一些交通干道都请您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天雨路滑的情况下呢，也都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

这首歌是曾心美的《北桃脏》。哦，端午节将至哦，提醒大家就是专门在吃粽子的时候呢，因为它是糯米做的，所以呢有时候吃完粽子就会感到肚子不舒服，有点胀气，又或者是呢在吃粽子的时候都要记得多补充一些纤维质的蔬菜或是水果哦。那目前呢，很多人啊在吃这个柳橙的时候啊，都会把这个白色的薄膜撕除掉，想说这个口感没有很好，甚至会带一点苦味。但这个食安专家韦恩呢，跟基因医师张家明都指出，这一层薄白色的膜呢，是整颗柳橙哦，或者是这种柑橘类水果里面含量最高的地方哦，包括是这个柑橘、柠檬、柳橙啊这些水果，这个叫做橙皮素哦，叫做维生素 P。所以呢，如果吃柳橙把白膜的剥干净的话，就等于把这个最营养的部分都给丢掉了。尤其呢是在末梢血液循环的改善效果，有研究数据显示哦，连续七天呢摄取橙皮素的受试者呢，将手浸入摄氏15度的冷水之后，体温回升速度明显快于没有吃这个橙皮素的受试者，代表说诶，这个对末梢血液呢具有这个实质的效果。那降血脂跟降血压的调节呢，也是一样有这个研究文献可以佐证哦。骨骼保健呢，跟抗氧化再生也是橙皮素它优秀的功效之一哦。在这个协助被氧化丧失活性的维生素 C 还可以还原再生，那呢代表说它的抗氧化的能力是非常的高的。也因此呢，基因医师张家明在他的粉专哦进一步补充，这个橘子、柳橙，只要是柑橘类，包括柠檬哦，都是富含果胶、膳食纤维及橙皮苷、棘皮素、橙皮素、穿橙皮素等多种的植物化学物质。那这些天然成分经过研究

证实能够稳定血糖，降低胆固醇，对抗发炎，并减少自由基伤害，还可以呢促进血管修复与循环的功能，并有助于改善肠道菌相与免疫力。因此呢，在吃这个水果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呢，适时的保留这个白色的那个白色的薄膜，虽然会有点微苦或者是口感比较不好一点，但它就是那个营养素最多最多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大餐过后啊，或者是吃下比较多油腻的食物，想要来点水果，或者是呢比较舒服的一些纤维质的话，这个部分呢，其实如果保留下来，也许你吃到的营养素会更多哦。目前呢，在国道上面的路况呢，包括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76.5 公里处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棚架，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部分则是从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52公里靠近南云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菜篮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105公里处过了茄东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铁片散落。此外呢，在省道部分哦，在这个台76线方苑草屯线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这个埔盐系统到埔盐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今天全线哦，从快关到雾峰路段全部的车道呢，以及上下匝道口都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这个垃圾检视作业，提醒您在行经台74线双向的那个车道啊，或者是上下匝道都务必小心留意，遇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还有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指标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以及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都持续有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作业，也请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呢，务必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减速慢行，并且呢为注意好前方的车前动态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口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有一台车自撞，那呢正在处理当中，后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呢，还有在向上路往民权路过了中明南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作业。以上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

0: 景广新闻。
1: 今天受到封面在北部海面以及西南风增加的影响，各地的天气不稳定，尤其中南部地区的降雨最为明显。明天随着封面逐渐远离，水汽逐渐减少，预计周四后端午连假会转为偏热的稳定天气。良心的报道。
2: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封面及西南风影响，西半部宜兰及外岛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及澎湖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预报员李孟轩表示，明天封面远离，降雨将逐日减少，但中南部受西南风影响，还是有局部大雨的可能。周三起，北部及东半部转为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周四后各地多云到晴，天气稳定，将迎来晴朗的端午连假。
3: 从昨天到今天，由于封面是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有比较增强的情形，所以在天气上面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今天在中南部以及澎湖可能还是要留意局部大雨或是一些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从明天之后，随着封面逐渐在远离，那预计在降雨和雨量上会一天的比一天的要少一些，不过整体上来说天气要回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预估要是在周四之后。

0: 气温方面，今天因为云量多而且下雨，高温多在29度以下，周四起将转为高温闷热，各地高温上看31度以上。气象署提醒，台东地区在周三周四可能出现焚风，气温可能飙升到36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驻侦办不法集团制造易脱密纸毒品案，审酌范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和12年的徒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静杰的报道。
2: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谏。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购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2: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十三波安居专案，去年五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估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县立和美华伦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工，可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以及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底完工。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华伦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华伦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5: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里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4: 彰化县华伦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四月系列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勇夺6金1银1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6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8: 李长伯，你偷吃哦？
7: 我哪里偷吃？
8: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7: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8: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7: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8: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可以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7: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8: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7: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8: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7: 哎呦，就是这样，你们才会选我当里

0: 讲啊。
1: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持续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从这个造桥路段就有车流量比较多的状况了。那持续在往北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南下部分从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在南下的 176.5 公里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型的棚架。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52公里靠近南云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菜篮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的中间车道则是有铁片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省道台76线方院草屯线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口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里呢，有一台车自撞哦。那目前呢，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2: 祝福大家今天六月十五号警察节快乐！那也欢迎呢上我们的警广台中分台的脸书哦，跟的警察节留言哦。那也留下您对警察的一些相处的点滴、暖心的故事，或者是想要对警察说的一句话哦。现在时间下午的3:44，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117到100.8公里之间的造桥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呢，这边正在进行清扫路面的作业。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哦，这边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南下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这边呢也都是车多速缓。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6.5大雅到台中路段呢，这边内侧车道有掉落一个大型的棚架。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52公里靠近南运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菜篮子，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在105公里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片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76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埔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台中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这个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在这个大甲到龙井路段都是车流量，要提醒您特别留意，这边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哦，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这个垃圾捡拾作业，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及施工车辆的这个踪影的话呢，都特别留意小心，并且呢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此外，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口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有一台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交通的端午节呢，就是在这个礼拜五了，所以呢，提醒大家都可以呢开始准备好您的这个行李啊，不管你要返乡还是出游呢，应该这几天都可以慢慢。

慢的准备。那呢，除了这个鼓励大家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比较不会塞车之外，国道的整体交通疏导措施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包括呢这整体的高速公路的收费时段哦，包括是在6月19号礼拜五到6月21号礼拜天哦，采这个单一费率。那呢，这个部分呢是清晨的0点到5点哦，是暂时收费的。那其中如果行经到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这里呢则是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所以呢得请大家，如果呢您有一些计划需要提早上路哦，就是避开这个收费时段也是很 OK 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清晨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好你的精神啊，还有你的体力啊哦，不要太过疲惫的上路，这样子呢也是很危险的哦。那其他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都可以上高工局的官网或者是1968 APP 做查询，也可以呢锁定警广收听警广，都可以告诉你最及时的道路状况。目前呢国道一号呢整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的，只有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南下的 176.5 公里处大雅到台中路段这边的内侧车道呢有掉落大型的棚架，都请您经过的时候都特别留意小心了。我们来听梁咏琪的新鲜。

这首歌是梁咏琪的《新鲜》。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7，我们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到丰原，以及呢在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呢，则是在176.5公里处的大雅到台中路段内侧车道有大型棚架掉落在这里。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05公里处过了茄东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铁片。在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与环中路的方向，在玉门路口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有一台车自撞事故，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提醒您，这两天的天气比较不稳定，这个大雨呢随时都会有这个短延时豪降雨的情形，都请您呢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好您的车前动态。很开心今天呢已经到了节目的尾声，可以陪伴大家，那也谢谢大家一起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等一下呢继续由公路家族的蒋荣继续来陪伴大家。那呢我们明天再见咯，也祝福今天所有的警察节快乐，祝福所有的大家都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下午的4: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在30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中卫线车道

阳台小客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一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现在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59公里是过了男子交流道，有铁管散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麻烦您多加当心。国道三号南下377公里是靠近中寮隧道，稍早在中间跟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国三往北在13.7公里新台五路之前，还有汽车的保险杆掉落在外线车道，同样通知北区交控中心。省道台84线西向2.5公里是靠近下营路段，现场有脚木散落在车道上，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再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喽。补充最新消息，国道五号往北先前在35到0公里，从过了宜兰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国道五号北上目前在头城的出口匝道开始进行道路的移动清扫施工，再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清扫地点多加留心道路施工指示，小心通行。其他更多道路消息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晴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晴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晴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我是大学生，
2: 我是警察，
3: 我是一个美容师，
4: 我是助理，
5: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6: 我是作家，
7: 我是小朋友，
8: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6:30。还是一直下雨哎，所以要再次提醒所有的朋友，在雨中开车要注意安全，包含了打开大灯，还有放慢车速，以及拉长跟车距离，减少变换车道，这都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大家开车呢务必要特别留心的。那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哦，只有警察放假哦，这是属于他们的节日。那今天蒋荣呢也特别去做了一件呢，我觉得也是庆祝警察节，我可以为警察做的一些事情，那就是呢，我带着我的学生，去宣导交通安全，就是让警察呢，他们可以就是减少在路上处理一些事故的几率，因为大家如果更加懂得交通安全的一些规定或一些常识的话，当然你自己会注意到安全，事故的发生率当然就会降低许多，那也就不用交通远景啊到现场那个车水马龙啦，或者是高速公路上这么快速的道路去处理事故，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那今天呢，我就让这些学生呢以戏剧的方式哦来演出，例如说骑机车要戴安全帽，还有呢搭公车搭的客车的安全，譬如说你下车的时候你有没有左边看右边看，尤其是右边看这个有没有车子过来，确定没有车的时候才下车，这都是可以保障自己安全的方式，也间接的其实你就是帮助了警察。所以呢，今天蒋荣就是

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所有的警察说，祝福谢谢你们的辛苦啊，那我也希望能够为你们尽一份心力。那不晓得大家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你有没有记住呢？我刚刚啊就特别问了一下我们去演出的这个场地啊的观众，说哎，你们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哎，大家都知道今天是6月15号警察节，太棒了。好，那今天休假警察朋友警察先生、警察小姐、警察阿伯、警察妹妹、警察哥哥就好好的休息。当然有一些跟我们一样还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的警察，那也谢谢你们咯。好，来，我们第一首为大家安排的歌曲哦，我们来听，这是一首外文的歌曲。

0: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哦，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其实还是有蛮多地方都在下着雨。那雨大雨小不一定了哦，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您的车速掌握，千万不要开快哦，宁可放慢速度才能够确保您的安全，也不要紧急踩刹车哦。好，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还有北上的头份到新新竹系统路段之间也有一小段路行车的速度比较慢，北上的丰原交流道之前现在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一路上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 OK 正常。在台中市区方面，这是台湾大道在靠近玉门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快慢车道的分隔岛上有辆车自撞的事故。再来是向上路过了中民南路之后往民权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施工，河南路靠近中科路往新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另外还有一个消息是有关于台八线，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条山区道路啊。那接连几天因为受到梅雨封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雨不停不停的下，所以导致雨量已经超过了安全值。所以在今天，下午4点钟原本在中横便道可以通行的这个班次将是暂停开放的，所以今天4点半中横便道是不开放的，因为为了大家的安全，这个雨呢实在是下得太多天了，而且一直下一直下，已经超过了这个安全值了。所以为了大家行车安全的考量，在中横便道今天下午4点半的这个班次将不会开放，所以在这呢提早的跟大家说明一下。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管，警管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大家。顺着直觉就会看见新的风景，随心
1: 放开了雨前谁都换，追求快乐不用依靠毒品，爱上音乐，勇敢做自己，就能充满自信。叫快乐来找我，我是李佳薇。叫快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好，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一直到6:30。好，中部路段的行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8到167公里，大概就是在丰原交流道过后有一个移动性的工程，那它会持续往北移动，所以移动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的路段呢，难免车道缩减会有一些受

的影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一下。还有北上在新竹这个路段车多，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公里。新竹啦、香山呐、这些路段啊，像比如说在清水地区啊，现在都

0: 甚至于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会是比较高的。那至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是短暂阵雨跟局部雷雨啊，当然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明天呢，封面会逐渐远离了，在水汽方面呢，还是会蛮多的。中南部地区啊，还是会有短暂阵雨跟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啊。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下雨的情况。那今天两天呢，黄海南部花鸟山海面哦，那个还有东海海面也都局部有雾啊，这是海上的浓雾啦。那至于风势方面，西南风会偏强。那台湾北部海面跟台湾海峡北部平均风力大概是6到7级，雷雨区的话最大阵风会是10级。好，这是有关于这几天哦，大家觉得天气真的是不太稳定，尤其是下雨的状况哦。这个喜欢雨天的朋友一定是花喜个不得了，那不喜欢雨天的朋友真的是很懒得出门哦。那我也问说，哎，一些喜欢雨天的朋友，他说就是在家里头不用出门啊，所以对我也没有什么影响啊。我有位住在基隆的朋友，他对雨天呢，他觉得很自然，因为其实他小时候住在基隆的时候，说这个下雨司空见惯了，没什么差别哦。但是对于住在中南部地区享受阳光的朋友哦，其实这个下雨天呢，哎，偶尔就好，你说完全不下雨也不行嘛，但是不要持续太多天。但是希望呢，外头下着雨，你的心中是有阳光的。来，我们接下来听这一段警察节的警察现身说法。
1: 伯利士上线咯，
2: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哇，这一段的萨克斯风表演，如果我们是现场看的话呢，一定现场听或现场看，一定是非常震撼的。啊，这个很多人喜欢吹萨克斯风啊，这个吹奏出来的感觉。其实我们看到蛮多人，都去学萨克斯风的。我又觉得哇，这个人一定要肺活量很够吧。然后呢，这个我记得呢，每次跟台中市交响乐团的张淑仪团长啊在聊天的时候，他都说只要有呼吸的人都可以学，不要害怕。好，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目前看来行车的状况哦，是在北上的新竹这一段是比较塞的，20到40公里的行车速度。至于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 OK 正常。至于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指标 23.6 公里的松竹路段往雾峰的方向，目前在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台中市在河南路靠近中科路往青海路的方向外侧车道有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立委关切新青安 2.0 贷款额度调整以及婚育贷款的防弊设计，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财政部研议第二阶段的方案过程当中，将会广泛的听取各界的意见，预计在6月底会提出完整的方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新青安第一阶段将于7月31号告一段落，新青安 2.0 传出将提高贷款额度并增设所得门槛，但立委关切若年收入上限设在200万元以下，同时提高贷款额度1500万元，收入是否足以支撑贷款，是否会与银行授信原则产生矛盾。对此，财政部长庄翠云表示，目前各界对于后续方案均有不同看法，财政部将综合评估后提出完整规划。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民众提出相当多的，各界提出相当多的意见，因此我们在规划下一个阶段的方案的时候会听取各方的意见，那也就在第一阶段执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需要可以在检讨跟修正的部分会在第二阶段的方案里面纳进去，最后我们会在六月底能够提出来一个新的完整的方案。
2: 庄翠云强调，社会太阳确实有百百种，新青安政策最核心目的就是协助没有自有住宅的民众购买自用住宅，为了确保国家资源真正落实于首购族及真正有居住需求的人身上，财政部制度设计也将朝此核心目标规划，以兼顾政策效益与公平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桃园有一名男子卖账户给诈团出问题，遭到了诈团掳走围殴致死，其中涉嫌纠众并且在旁注视的共犯一审遭到了重判11年半，案件上诉之后改口认罪并与家属和解，高院减轻改判。

0: 年9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诈团成员四年前花5万元向陈姓被害人购买账户用于赃款洗钱，但后来发现不能使用，心有不甘想讨回款项，并利用美人计将被害人引诱外出，纠众强行掳走到偏僻路段，徒手或持铁棍将被害人围殴致死。涉嫌动手的多名被告二审被依伤害致死判刑8年到12年重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中。而涉案的刘姓男子案发后逃亡被捕，也遭到起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有在旁观看，但一审法院通知他明知要参与暴力讨债，还主动邀人前往住室叫嚣，放任加害行为持续，并对受重伤的被害人未及时救治，导致不可回复的重大损害，认为他身为共犯，纠众参与围殴犯行明确，依伤害致死罪重判11年6个月刑期。案件上诉二审，男子改口认罪，并和家属和解赔偿。高院认为他犯案情节与其他共犯相比较轻，犯后认罪赔偿，家属也同意减轻其刑，因此大幅减轻改判为5年9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基隆市推出了校校有资优的愿景，建德国小6位的资优学生组成迷你市府团队，展现了超龄思维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心。记者林梦平的报道。
2: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3: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市府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市府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2: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接着为你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这个锋面会开始慢慢的向北边远离，那台湾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但是整体西南风的强度会开始慢慢的减弱，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在中南部地区整天可能仍然不定时的有一些短暂阵雨或局部的雷雨发生，那也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但是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逐渐的趋缓的。其他地方大致上可能云都还是偏多，然后偶尔可能会有一些飘雨的机会，但大致上来讲会比较偏向于北部跟东半部都是午后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形态。那午后在山区也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中午过后台湾各地都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明天的温度仍然是比较偏凉一些的，受到下雨的影响，可能白天西半部跟宜兰高温大概是27到19度，花东是29到31度。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仍然是在24到26度左右。那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明天在桃园到台中还有台东地区，蓝屿绿岛跟其他的离岛都会有比较强的风跟浪，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宇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咯，
6: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5: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咯。
6: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咯。
7: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精彩广播电台的安高同网台中分台，你今麦收听的这波是公路驾车，我是主持人蒋荣，讲话有内容。啊，你那是哥哥哈，希望阮精彩广播电台的是你的妈子。啊，你那是妹妹，希望阮精彩广播电台的是你的闺蜜哈，就是永远陪在你身旁了哦。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好旋转呢、啊，这个后续的就是在国道。到四号原本台中系统神冈系统中神冈没有系统，再来一次，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匝道移动性检视垃圾的作业已经撤除。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现在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持续的在北上的这是在新竹路段，这里还是有车多的情况啊，行车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双向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有稍微流量大的状况，其中在南下的大雅系统路段这里有工程在进行。而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啊，行车的状况都是正常的。在省道方面，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167.3 公里深港路段内侧有个太空包掉落，由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了。中彰快速道路原本在 23.6 公里松竹路段往雾峰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那至于在台中市目前是在这是台湾大道哦，靠近玉门路往环中路的方向，在快车道有事故发生。现在后续的状况是提到已经在脱掉了，这是一辆休旅车自撞的事故。好，所以现在呢，因为要脱掉的关系，封闭了玉门路，所以台湾大道的朋友无法转到玉门路啊。玉门路的驾驶朋友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请大家呢可以提早改道行驶。目前这个事故已经进行到脱掉的作业了。继续来欣赏的是闽南语歌曲哦，男女对唱的歌，罗时丰甲王水海歌声，小姐，请你和我爱。

打开 Radio 听财经新闻喽。好，大家有没有买过威力彩啦或任何的彩券呢？据说这个威力彩啊，已经连续29期共估了，头奖的奖金已经累积到 9.6 亿元，吸引了不少民众呢想要去彩券行试试手气了。而台彩的官网呢也有冷热门球号哦的数据可以查询供参考，其中据说24号开出了337次，这是最为常见的奖号。好，除了24号呢，接下来呢，依序像是38号、3号、14号、15号、04号、07号、22号、16号、19号。嘿，这样子大家想想看有哪些号码，这个没有排到哦，这个前几名的，据说刚刚讲这些号码哦，都超过300次哎。但是呢，这个有时候啊、这个号码跟你有没有缘，这也是一种可能你在选号的时候的一个考量啊。那其实我很少买这个彩券哦，所以每一种这个彩券的这个选号方式应该都是不太一样的啊。好，那这个是有关于啊，就是今天跟你分享到了这个威力彩啊，这个已经连续29期，天哪，29期耶！所以这个头奖的奖金累积很高，不晓得这个头奖哈、这个奖金会奖落谁家呢？好，根据工研院哦，他们提到在欧洲的办公室已经成立30周年了，协助台湾的产学研究啊，参与了超过20项的欧盟研发的计划，也跟欧洲的14个国家签署了合作的协议，并且促成近百项台欧科技的合作案，推动了合作从前瞻的技术探索一直到共同研发，还有场域的验证跟产业落地。好，那根据这是工研院的新闻里面提到这个成立30周年的工研院欧洲办公室，可以说是见证了台欧科技合作的深化，也反映了工研院从技术观察者转型为共同创新者的历程。

好，那根据这个了解呢，科技合作的关键其实不仅在于技术，更在于长期的互信。所以工研院跟欧洲应用研究机构啊，其中有一个是从1992年合作到现在了哦，这个双方续签五年的合作备忘录，希望能够在既有的医疗、资通讯跟绿能合作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拓展 AI 跟机器人这些新兴的领域，共同开创下一阶段的创新合作契机。

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大致上来讲呢，就只有在北上的新竹这个路段车速上会比较慢，维持在4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大致上来讲是 OK 正常的。继续来欣赏，我在西班牙语歌曲，不过伊的歌名吼，爱用英文来讲，这是孙协志所演唱的歌《I Just Play My Guitar》。

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今天呢下雨天哎，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下雨天不是就不用喝多喝水哦，还是要多多补充水。

水分非常的重要。当然我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开车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要放慢车速，打开大灯，拉长跟车距离，还有减少变换车道，都快可以倒背如流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知道也能够做到。好，今天讲话有内容分享的呢，其实是我在凌晨哦才刚放上去的，为了这个短短的一分多钟的影片呢，我真的也是非常的用心了哦。通常呢我要把这个我要分享的东西呢做成影片呢，一定是我在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先要有一些画面，我大概要抓什么样的画面，然后回来呢我在作业上会比较快。这篇呢是蒋荣在昨天就是去参加了一个公益性的画展。其实我很喜欢分享啊，那但是呢我觉得主持人如果一直只在播音间里面念别人的东西，那就不是自己的第一手独家新闻。所以我希望透过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嘴巴，我的手还有心呢，去感受这个世界，然后呢把心里觉得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透过我的嘴巴来传达给各位。那昨天呢我参加的这一场公益画展展出的是两位在这个身体上有一些障碍的朋友，他们呢花了很长的时间透过画画来让大家知道他们的世界。其中有一位呢是因为车祸的关系所以导致他在行动上呢不方便，表达上呢还 OK。 那像昨天呢他还在现场唱了一首英文歌给我们听，其实要能够让他唱出这么一段长的英文而且把它背下来，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是很容易的，但是对于这位画家他叫做杨静来讲真的是不简单。我要特别提到他是在现场呢，我看到他的画作，其中有一幅呢是画了好几只维尼小熊，有一个卡通嘛，维尼小熊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什么跳跳虎啊，这幅画呢就是画到他们在这个公园里面呢聚在一起的感觉。我请当天呢我请杨静来分享一下他为什么想要画这一幅画作。他提到是他回想起在国中的时候跟着同学在一起的这个时光，他非常的怀念啊。那我问他说那这幅画作里面有哪一个代表是你呢？我先让现场的朋友来猜一猜哈。那后来我也请这位画家杨静来说这个画面当中他所画的画作当中哪一个是你呢，他告诉我说是那只跳跳虎。好，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欣赏画作的时候有时候会跟画家呢有一些连结，但就算没有连结没有关系，我觉得透过画作你可能在你心中所萌出来的一些想法呢是跟画家不一样的。对于画家来讲他没有一定要你跟他同样的想法，或许你不同的想法也让他会觉得原来我的画作也可以带给你这样不同的感受。另外还有一位呢是我们常讲的所谓的自闭症的一位画家，他叫做道明。那妈妈说其实正常来讲呢应该讲是肯纳症啊。那他很喜欢音乐哦，现场呢他还为大家演奏了萨克斯风，而且他是把这个乐谱全部都记在他脑海里面，他是不看乐谱就可以演奏出来的，所以在现场呢他也演奏给大家听。我的这一段影片里面呢都有这两位画家的分享。其实照顾这样的孩子父母亲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现场呢也让他们的父母亲来表达他们的这个照顾孩子这段时间陪他们画画的这个心得。其中杨静的妈妈的这一段谈话呢其实我真的在现场就流眼泪了她说第一个她要非常感谢杨静的爸爸没有离开。哇，这段话真的是听了会让人家想要掉眼泪，对不对？再来第二个呢她妈妈提到了，他说有一天呢他在帮杨静擦脸的时候，那其实杨静是非常贴

开心的一个大男孩，他跟妈妈说：妈妈，谢谢你帮我擦脸，但是等一下你可不可以一起帮我的眼泪也一起擦掉？当时就是这一段话呢，让我的眼泪呢不自觉的就流下来了。这是一段多么难得的母亲跟孩子的一段对话，真的让人家听了是非常的动心哦，那也非常的感动。像道明的画作呢有一个特色哦，他妈妈说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写 BPMF ABCD 1 2 3 4 5，所以在他的画作里面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数字，非常多的注音符号，非常多的英文字母，而且他每天都要写，而且他写了很多很多哦，这个每一张纸这样子叠起来大概厚厚的一本，他都一直每天哦就是要出门就会背着他，所以他的妈妈说常常就要买那个 A4 的纸让他一直拼命的写拼命的写。好，所以昨天呢主播出走的日记写的就是这一段昨天参加这个公益画展，我觉得非常感动哦，能够看到这个爸爸妈妈照顾这样的孩子，而且愿意陪他们在这个画作的过程。这当中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他们的老师蔡其海老师，因为他本身呢也是小儿麻痹症哦，在英国求学这段期间也学到了很多 特殊教育的方式，所以现在呢他就带着这些身体上有任何障碍的孩子一起来透过画作表达他们内心的世界。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车多，南下的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高下从堤顶到下塔悠路段时速都维持不到40公里，继续往南从高工局到林口，还有在南下南坎到机场系统交流道持续也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呢，从大园路段一上来就车多，一路延伸到了大竹路段都是行车的瓶颈。国道一号在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持续车多，南下湖口到竹北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这边也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走走停停的，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呢也维持大概是50公里。

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从头城到平林，包含雪山隧道，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平均速度。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中部路段的车流方面大致都还算正常，在中部路段的国道三号目前也是一路顺畅。而在南部地区方面呢，双向从高科路段开始一路延伸到了高雄交流道这边，因为雨势的关系呢，目前造成全线这边的车速都不是很快。还有在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仁武到左营端这边，以及往东的方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交流道也都是行车的瓶颈，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走。雨中行车一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国道四号在西向往清水方向，接近潭子系统衔接台74线的往东的匝道口，目前也都出现了回堵排队的车流。台61线南下的深港路段内线车道太空包掉落在这边。国道一号原本在圆山路段过后往北的方向 20.9 公里的路间自用车停放的情形，倒是结果说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家。哪里打 ski？
1: 就跟妹子。
0: 碰碰家。
2: 这怎么了啦？啊，不是要我嗨吗？
0: 哎呦，那个嗨的时候啊，你要把手举起来啊，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手要举起来，这样子啊，人家才能看到行人要通过嘛。像我每次过马路都会很紧张，一定要举手跟驾驶示意，在小跑步通过。
2: 哎呦，燕燕讲，行经路口的时候，驾驶人本来就应该暂停，礼让行人后再开，这是基本的友善行人原则呢。怎么会是行人需要举手示意呢？
0: 啊，是这样哦。那碰碰讲，不是啊，这样我就不用嗨了啦。那我们来改成掰好了，行人先过的话啊，我们就跟那个驾驶说拜拜。我们来练习一下，碰碰讲，
1: 拜、啊，
0: 不错不错，掰得很好哦。
3: 车辆行驶接近行人穿越道，都应该要特别提高注意力，并放慢车速行驶，以备能随时刹停礼让行人。且无论路口有无划设行人穿越道，有无设置行车管制号志，或有无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只要遇到行人正在穿越道路时，车辆都应该暂停在行人穿越道前礼让行人通过，并在行人通过后保持一定安全距离后再行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好，5:05进入第二个阶段，我是蒋荣，蒋幻有内容进行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一直到6:30。那目前呢，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个路段已经开始有塞车的迹象了。
5: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4: 好，今天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7公路警察大队快官分队的分队长林志宏分队长，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Hello， 分队长好。
6: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今天是不是下了一整天的雨？
6: 是，下了一整天了。
4: 真的哎，什么时候停？希望他赶快停哦。那下雨天呢？对，下雨天对大家来讲，开车的朋友呢，这个如果遇上车子有任何状况抛锚哦，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哎，因为下雨天就很麻烦了。如果车子又抛锚哈，所以在高速公路上车子抛锚，其实会更难处理，是因为第一个，他在这个高速的情况之下，车子来来往往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请分队长来跟大家聊聊，就是如果我们车子真的万一在高速公路上就发生了一些抛锚的状况，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我真的当时也快吓到了哈，这个一定要赶快的应变。好，那我们请分队长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应变呢？
6: 我行驶高速公路哦，发生车辆故障哦，

0: 那就应先起亮这个方向灯，并注意后方的来车。那将车辆哦逐渐的滑离车道，停在路肩上待延。那若车辆无法滑离车道的时候，除了呢应立即的显示这个危险警示灯，提醒后方来车注意外，那应该在这个故障的后方哦100公尺以上哦放置这个车辆故障标志。那车上的人员哦应尽速下车至护栏外或安全的处所待延，并尽速利用这个1968专线或通报110，我们警方来处理这样。
1: 是，总之就是不能够在车子里面，对不对？
0: 对，一定要下车。
1: 嗯，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抛锚在内侧，可能离内侧护栏还近一点；抛锚在外侧，可能还可以到路肩或护栏外侧。啊，如果抛锚在中线，哎，那我觉得要是我会慌掉，那怎么办？
0: 如果是在中线的话，就是故障标志摆完好之后，那人员就应该都下车至护栏外或安全的处所待延，
1: 嗯，
0: 一定要面向来车，对啊，
1: 随时注意这个车子的动态嘛，吼。
0: 对，一定不要在车道上。
1: 对呀，啊，如果在车道上啊，拼命的打手机啊，都没有注意到那个左右的来前后的来车，哎，真的很危险了哈。
0: 哎，是的，是的，很危险，
1: 嗯。OK， 好，那再来就是说，哎，这个故障摆放，我们就是有一个规定嘛，就是要在后方的100公尺。
0: 是。对，如果是在车辆无法滑离车道的部分，就是要在100公尺以上。
1: 嗯，
0: 对。
1: 哎，那有一个比较特别，刚刚提到我们说高速公路上嘛，但是高速公路上有时候还是会经过有一些隧道啊。
0: 对。
1: 那如果是在隧道里面呢？
0: 如果是隧道里面的话，就是应显示这个方向灯哈，就逐渐停于紧急的停车弯或紧靠路车停车待延这样。
1: 嗯，因为车子抛锚在那个隧道里面也非常的危险，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地方嘛，齁。
0: 对对对。
1: 嗯，所以我们要马上这个抛锚了，可能车子也不能动了嘛。
0: 对啊，人员也是要赶快走到这个人行的那个步道上，齁。
1: 嗯，
0: 待延这样。
1: 是 ，OK， 好，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说，哎，我们要说放那个100公尺嘛，可是100公尺怎么目测，我不可能拿那个尺去量，那也太危险了。我们大概有没有什么附近用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哎，大概100公尺的距离是多远呢？
0: 像我们高速公路里程牌是绿底白字的哈，那每隔100公尺路旁就有设置的一面了。
1: 嗯，
0: 可以作为这个参考的
1: 哦，利用那个路旁的那个标志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哦，用这个方式，不然真的不晓得100公尺，可能你的100公尺跟我的100公尺有点差距，会这样子嘛，哈。但是呢，就是那个车子不管是抛锚或者说发生事故之后，也不能够在这个车道上停留太久。我们是不是有规定说停留太久也会罚款呢？
0: 对，如果你会处罚新台币600元以上哦，12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对。
1: 所以只能停多久嘛？
0: 那路肩的话，就是不可以超过一个小时。
1: 嗯，
0: 哎，
1: 就是一个小时以内一定要处理好。
0: 对，就是要马上要排除的。
1: 嗯，因为我们知道很，就是说发生抛锚的话，我们第一个就想说要请那个拖吊车来拖吊嘛，哦。那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那个保险公司投保那个拖吊险，那有些人可能是那个信用卡，啊，他们有提供这个拖吊的服务，我们可以直接就联络他们吗？还是一定要有什么样规定的车子才能够来拖吊？
0: 嗯，我们是建议，如果说有可以请1968，请他们交控派拖吊车到场会比较快，因为高速公路车速很快，你站在这个路肩上哈，也是蛮危险的。
1: 哦，好，
0: 对，啊，可以请拖吊车先排除下交流道之后，再请你们的保险公司或是信用卡的来拖吊。
1: 哦，就可以分两段式这样处理就对了。
0: 对，因为高速公路真的比较危险，我是不建议说在高速公路停留那么久。

0: 对，反正就先处理，把车子移到安全的地方最好。那有些人可能说，哎，我如果车子有状况，我可能希望拖掉回我原来习惯的那个保养厂，也有可能。
1: 对，
0: 哈。那这时候我们就是把车子先拖到安全的地方，再去第二段的处理方式。第一段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先通报高速公路局的1968专线，请他们那边他们有这个高速公路局特约的拖吊车，先来把它拖掉下高速公路安全的地方，再来处理这样的程序，对吗？
1: 对对对。
0: 好 ，OK， 那我们请分队长稍微等候一下，我来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这一段的话，现在是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车流量比较大，维持在40公里。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车速看来都是 OK 正常的。省道方面，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81.5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掉落一个太空包，已经在处理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0到24公里，台南自系统到太原路段目前车子蛮多的。那原本在向上路过了中民南路往民权路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撤除，台湾大道靠近玉门路往环中路方向修旅车自撞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蒋荣连线到的是国道七队快官分队的分队长林志宏分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在国道上行车如果发生了车子有状况，例如说抛锚这种情形，怎么样处理以及最能够保障自己的方式啊。那当然刚刚提到了这个人呢，千万不可以站在车道上，或不能够停在就是停留在车子里面，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请分队长，最近有没有什么比较多的一些状况的一些交通安全的要宣导的内容呢？
1: 嗯，就像我们今天因为下了一整天的雨哦，哎，发生了多起那个小客车哦失控打滑的事故了哈。那这边在提醒佣人哦，下雨天就是一定要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啊，车速不宜过快。那如果有遇到这个水漂的现象哦，就是不要踩刹车减速哦，保持车向正前方，不偏闯方向盘，放开车门，这样
0: 就是不要再踩油门了，对不对啊？也不要再踩刹车，都不能踩，
1: 对这样才不会失控打滑。
0: 嗯，方向盘也不要转，对不对？都要就是往前就对了。
1: 对，
0: 好，所以今天真的发生比较多起都是自撞的事故这样子。
1: 嗯，是的。我要提醒用人，下雨天的话车速不要过快，这样。
0: OK， 好，真的因为现在是梅雨季节，几乎天天都在下雨哦。这个大家把速度放慢真的非常重要，有时候那个雨大到哦，可能都看不清楚前方。好，所以如果速度快的话呢，真的很容易撞上前车啦。好，好，
1: 那
0: 今天非常谢谢，这是国道七队快官分队的林志宏分队长的说明，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我说庞时尚，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你怎么有空？
1: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

0: 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

0: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熄、下、爆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 B 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5:1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现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车速上来讲呢还算 OK， 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也是正常的行车。再来是这是潭子系统要接台74线的地方哦，目前呢有车多的情形，这是在潭子系统在往东的方向要接这是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哦，这里明显的有车多情况，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通过。而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刚刚分享了讲话有内容在今天放上去的这一则短片了哈。好，那其实参与这个公益的活动呢是我这个月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六月份对我来讲呢是一个感恩的月份，因为我要谢谢我的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就是在这个月份，所以我也要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感恩的月份呢，能够让自己对这个世界有一些贡献。所以呢，昨天参与这场公益活动，公益的画展呢，也就是让我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好，谢谢小静老师哈的邀请，感谢你哦，办了一个这么棒的活动。你说虽然哦，办这样的一个公益性画展不如你在办那个二手市集这么的人潮踊跃，但是呢你非常感动，就是即使在昨天这样一个下雨的场合，还是让你这个小小的空间坐满了人，也让来参与这个画展的画家以及他们的父母亲非常的感动啊。我觉得人能够付出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我也要说你真的很棒。好，来，再来炫中，谢谢你哦，以及文玉哦，呵呵，文玉说期待这一集丰富的五感节目。好，刚刚我已经分享了我的感动，不晓得你有没有听到了。还有 Stacy 以及美珍，还有易瑞江，哎，这个名字比较少听到哈，少看到。还有秋良，谢谢郑君。孟芳说，我你提到说我这是一项特别的任务哦，你也觉得是，而且你看到影片里面的现场萨克斯风的演奏，再配合现场参观画展哦，你觉得这个是一个如诗如画的意境？的确，我觉得昨天是一个美好的一天。还有，谢谢以真哦，你觉得这是很棒的视觉与听觉的享受。还有，谢谢易璇，易璇说，其实广播主持真的也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哈，因为要想节目内容要说什么，分享什么。等等，你谢谢主播们的用心，让听众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知识，谢谢。好，我会帮你转达这句话给所有我们金广的主持人，感谢你们的收听，有你们收听呢，我们当然会越说越有料，呵呵，谢谢啊。还有谢谢文林以及许荣，感谢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我要来为大家安排的歌曲哈，我们来选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何氏、沈雅文跟江继轰，安尼念对吧？江继轰 So Angel 的歌。

世界上的人口这么多，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人，我觉得真的不容易。如果你已经找到了，就祝福你哦。李明阳爱国乡五立霞旗，现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个路段是车多的。另外，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蔡姓女子网络购买愈合包荔枝之后，被要求填写金融账户资料，他惊觉有意，正巧遇见前往银行洽公的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求助，保住个资和账户安全。陈玉涵报道。
2: 蔡姓女子在社群平台看到贩售愈合包荔枝的广告，加入对方 LINE 联系后，依只是汇款718元购买商品。不久后，卖家传送一个自称宅配公司的网址，要求填写包含金融账户在内的个人资料，让她怀疑遭到诈骗，于是前往银行寻求协助。正巧遇见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员警前来洽公，赶紧拿出手机中的对话讯息，请员警协助查看。
3: 你遇到诈骗？你今天是要领还是怎样？
4: 没有，我是那个已经转钱给他了。
3: 你转几笔？
4: 转一笔。
3: 你只要你后面没有汇的话，都还好，因为那第一笔是测试账号。
2: 第五警分局四平派出所所长廖德林说：“
5: 员警检视相关资料，研判为诈骗手法，当场劝阻并说明诈骗流程，成功避免蔡女持续受骗或账户遭不法利用。”
2: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应选择有保障的交易平台。若遇卖家要求私下汇款、提供金融资料或点击不明连结时，务必提高警觉。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警察节，彰化县西湖警分局为了遏止毒驾事件发生，安排刚刚毕业的阳光男警拍摄交通安全宣导影片，提醒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和毒驾。请听报道。
6: 刚刚毕业分发的西湖派出所警员陈守佑，以年轻活泼方式深化民众交通安全观念。
7: 使用毒品也不会让你开车开得比较帅，只会让警察找上门比较快。不要以为自己是头文字 D， 喝酒吸毒后开车，下一秒可能直接变成道路惊魂记。记住，酒驾和毒驾都是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
6: 庆祝6月15号警察节，西湖警分局举办交通安全有奖征答，提供宣导品互动，加深民众酒后不开车、毒品不上路的正确观念。
7: 答对有机会拿奖品，答错学知识也不亏。拒绝酒驾，远离毒品，平安回家。警察节快乐，我们路上见，但希望是在活动现场，不是在违规通知单上。
6: 西湖警分局呼吁，饮酒或食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可能造成无辜民众伤亡。警方将持续强力取缔酒后驾车及毒驾案件，共同维护安全交通环境。

0: 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地区照护量人，卫福部苗栗医院和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表示，期盼挹注更多资源，深化智慧医疗和照护交流，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义林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3: 那么资源的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2: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容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澎湖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以南、南投以及马祖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以及落石，低洼地区慎防积水。明天方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然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近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和台东是阴天28度，新竹是阴有雨的天气26度，台中和花莲阴天26度，台南和高雄阴有雨25度，台东阴天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

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3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大家一直到6:30。
1: 国道连线。
0: 好的，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目前都还是车多拥塞的状况。那在国道一号北向的部分，则是在北向从台中开始，应该是说台中到大雅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以及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头份，以及台中还有彰化，目前这三个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也是有排队车多的情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最后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虽然中部辖区还是有部分路段有下雨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注意，以及在就是行经下雨路段然后下匝道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速，因为这几天蛮多事故是发生在匝道内然后打滑的情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谢谢易安。
2: 好，谢谢，
0: 拜拜。另外，在省道方面，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81.5 公里，福兴路段内侧有太空包，继续往南在253公里，大约就是水井交流道这附近匝道发现到有坑洞，也已经转达公务单位了。那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在中清路往大雅的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这一段车子蛮多的，而健行路上再往公益路的方向，从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以及再往北屯路的方向，学士路到崇德路，现在流量也相当大。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玉门路到安和路这里车速上呢，也没有办法在正常的范围值，请大家都要多点耐心通过，特别是您行进的路段如果还下着雨，请务必要再把车速放慢一点，安全的车距还是要保持。来欣赏的歌曲，陈晓东所演唱的《配菜》。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还有车潮，国道南北交通流量大，您会考虑利用夜间暂停收费时段上国道行驶吗？
1: 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国道全线暂停收费，
2: 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收费。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欢迎用路人多加利用。
0: 如果您决定开夜车，请务必养足精神再出发，切勿疲劳或分心驾驶。
1: 车辆安全检查也很重要，上车后请系妥安全带，行进间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5点47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目前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189.5 公里，接近和美路段，在内侧跟路间发生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189.5 公里，接近和美路段内侧路间两个车道小客车小货车的事故。其实下班时间这个路段车潮也比较拥挤一点，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多加留意。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在南北双向的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之外，还包含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再来是省道国道四号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嘉国道四号在往东的方向，潭子系统要衔接台74线往雾峰方向的地方，车子也蛮多的。而在国道四号另外一个方向往清水，只标23公里，过了潭子交流道，路肩发现到机车骑上来后，骑错地方了，非常的危险，也违规。希望他已经下交流道了哦。这个大家呢，真的在骑道路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标示哈，不要骑错。骑错地方，骑了不该骑的地方，真的很危险。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这个来讲呢，就是在南下的车道，就是在 181.5 公里的地方，福兴路段内侧车道有太空包，这个请驾驶朋友这个经过的时候多多留意。好，我们来点名这几位新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的朋友来欢迎哦，洪志奇，还有妮娜，以及秋和、黄慧玲，以及黄子昌、黄瑞珍哦，黄氏家族这一次来了三个哈，还有这是水源，另外的话还有赖小张、阿丽达。哦，这个英文王凯丽，凯丽老师，还有启宏，这个刚认识的新朋友，昨天也在这个公益画展看到他哈，负责帮我们拍一下美美照片的就是他。还有这位是陈先生吗？我不晓得你的英文怎么念哈。还有蔡丽青以及志奇。好，另外这个呢是慢慢说新旅行哈，我特别要谢谢他，因为你知道像我们平常都是在主持节目，多半都是我们在访问人家，那被人家访问的时候那个感觉又不一样了，我都很怕说我在被访问的时候我有点职业病变成了自己还是主持人的样子啊。那今天呢就是这个慢慢说新旅行，它是一个播客的节目 Podcast， 我自己也有播客的节目叫做生活要有事，那难得呢也接受到人家那个播客节目的访问，那这一集呢他们在今天就是六点钟的时候会在这个慢慢说新旅行的节目播出，而且呢还分上下两集，下一集是在下个礼拜一。我待会儿呢下节目之后呢也会把连结放在我的粉丝专页，不妨大家也可以来听听看我当主持人的样子跟当来宾的样子这个说话是不是有一些差别啊。这里面分享了很多我在尽管大概有30多年的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还有接下来我想做的事情哈。好，那欢迎，这有点很难欸，又希望大家去听那个六点开始的，可是我现在节目我也希望大家收听下去，不过播客就是有这个好处，你晚一点听到没有关系，他会一直在那边等你的，所以大家还是先把我的节目六点半听完之后再去听那个节目，因为我也还没有放上连结了，除非大家自己去搜寻一下去这个播客的平台搜寻一下这个慢慢说新旅行的节目。今天呢会播出访问蒋荣的这一段，大家听完之后有任何的想法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罗文玉所演唱的《亲亲亲爱的》。

谢谢，我为什么要说谢谢？好，这首歌是罗文玉所演唱的《亲亲亲爱的》，就是大家了哈。对于景广的支持，对于蒋荣的支持，因为我刚刚看到在我的粉丝专页讲话有内容里面呢，有一位，这一位一定是资深的听众廖文林先生，你说要祝景广台中分台生日快乐，没错。今天我们很低调哈，就是景广台中分台的生日，而且你知道我们以前的频率是 94.3， 现在呢是 94.5， 其实已经改了很多年了，所以你能够这样讲出来代表你是我们的资深听众哦，真的非常的感谢，也谢谢你的祝福。另外呢，我还要谢谢这么多朋友，包含了有林志宗、橘子香水、郑廷儒、子涵、王唐、柯小军、威力、石普奇，还有朱逸璇、君悟、王珍、李孟芳、涂登耀、彭慕欣、刘桂荣，谢谢大家来听歌。不过呢，听歌之前我还是要把路况讲一下哈。原本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67.3 跟 181.5 公里，深港复兴路段内侧掉的都是太空包，这个已经排除了。国道3号南下的 189.5 公里接近和美路段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0: 拎着手电筒，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们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北上，从东湖汐止一路到了五堵路段连成一线，大概维持40-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南下内湖一路到了圆山路段，还有在南下从堤顶到下塔右路段的高架路段，这边时速维持不到20公里，非常辛苦。高架继续往南，从环北到五股端这边也是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从高工局路段开始，一路到了林口，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还有在南下从桃园一路延伸到了中立路段，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路段也都是车多。继续往南，在北上呢，目前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交流道，还有在南下安坑中和一路延伸到了树林路段都不太好走。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了木栅路段呢，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方面呢，目前看来在中部路段方面车流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出现了比较稍微车多的情形。而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是在国道十号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双向都是车多。在南下的冈山一路到了五甲系统，还有在北上从五甲系统到冈山路段双向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之一，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南下从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位于国道一号这边，时速维持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89.5公里的和美路段呢，说路间有自用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刚接到北上12.5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在南下76.8公里关西服务区之前，有小狗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出口，还有在南下大湾出口，都出现了回堵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

0: 新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0: 好，6:03，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我们先转达，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9.5公里，就是靠近和美路段路间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事故，仍旧是在处理当中。
2: 其实路况不好理解。
0: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江明峰，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交道北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大雅跟南屯交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西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至太平车多，那西行往快观方向雾峰至大里二车流量大。那匝道的部分是市政路、青海路及潭子区中山路、松竹路还有太原路都是车多的。至于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自由路至建国路段及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也是车多的。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车流增加。啊，三民路是崇德路至太平路段车多。然后中清路的部分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至文心路车多。啊，施工道路的部分是河南路往青海路方向，中科路前外侧有施工。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明峰，
3: 谢谢，拜
0: 拜
3: 拜
0: 拜。另外呢，这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在台七十六线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双向轮流封闭进行隧道检测的作业，会从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清晨的5点钟。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由范晓萱跟100%乐团一起合唱的，叫做幽默感。

好，这是由范晓萱跟百分之百乐团合唱的歌曲《幽默感》。等一下我要来讲几个幽默感的真实案例哈，不要讲案例好可怕，真实的例子，生活当中的例子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189.5 公里接近和美哦，也就是在过了这个 CMS， 什么叫 CMS？ 就是在高速公路上大家看到那个看板哦，那个叫可变资讯系统，它会提供比如说哪里塞车啦，哪里施工啊，这样的电子看板，就在这个转弯处的地方，刚好路肩小客车跟货柜车的事故，目前仍就在处理当中。谢谢听众朋友提供哦这么仔细的路况，谢谢。再来，这个事故还在处理嘛？哦，那是目前呢后方的车流还算 OK。另外还有一个新的事故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6公里，也就是在后里交流道前哦，这应该刚刚发生而已。但是现场呢开始有一些回堵了。紧接着往南，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的南下车道，目前也比较拥挤一些。在国道四号双向哦，潭子到潭子系统这里，现在都是车多。不管是台74线要接上国道四号，还是国道四号要接上台74线，目前流量都是稍微大了一些。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很塞。那往东的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以及在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好，马上呢我们就来讲啊，这个幽默感。其实幽默感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它就是一个润滑剂，就是一个兴奋剂。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有幽默感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应该你都会一直很快乐吧。好，我刚好呢最近呢听到这几件事情，我觉得哎，这些人都挺有幽默感的。其中就是我看到有一则短片哦，这是一个做先生的人在提到他自己的太太，他说他的太太非常有幽默感，他就举了好多的例子。不过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例子哦，他说有一次呢，他跟他太太一起去参加婚宴，那因为是很熟的朋友嘛，所以那个新郎新娘呢就请这个他们这对夫妻很熟的朋友哦上台能够去讲话。那他这个做先生说，通常呢遇到这种情况他都推他太太出去，因为他觉得他太太讲的一定比他好。好，所以他太太就上台了，就分享说，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哦，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在婚宴的场合里面呢都会有这一道菜，就是龙虾啊。然后那个台下的观众呢就一直在那边想说，对啊，为什么会有这一道菜？这时候呢太太就说，因为这个意思就是

是说呢，当你们结婚，当结婚之后呢，做先生的人就要当成聋子，而做太太的人呢，就要像个瞎子一样。好，所以呢代表说你们吃了龙虾之后就要记得在婚姻里面呢就是要当个聋子当个瞎子。讲完之后呢这个台下的观众轰然大笑，大家呢就望向这个做先生的这个方向看去，就说哇塞你这个老婆真的也太厉害了吧。所以呢他就觉得与有容焉。所以各位朋友，你要不要当一个幽默感非常棒的非常强的妻子或者是先生呢？好，再来是今天我在上班途中啊，听了一个广播电台的节目，不是我们电台的，那其中呢这个男性的主持人呢，就跟来宾在聊聊，不知道我忘记聊到什么，就说呢有一次呢这个主持人呢，男性的主持人呢就跟他太太去逛街，然后他太太就说好，那个什么也很贵，那个什么也很贵，就一直在那边喊很贵很贵啦哈。然后那个做先生就说啊，对啊对啊，这个都不是店家的问题，是我的问题。这个做先生呢是不是很有幽默感哈？就是对啊，这贵呢就是因为买不起贵嘛，为什么买不起啊？就是身上钱不够多啊，所以不就是另外一半的问题吗？这个先自请处分。好哦，这个是夫妻之间的对话，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另外这个呢，我要来分享，就是我昨天参加的这个公益画展嘛。那其中有一位画家，他是在就是车祸受伤之后，所以导致他的身体上呢有一些障碍。但是呢，他透过老师的带领呢，现在也就是一直在作画哈，也有很多的作品。那他的妈妈昨天呢在这个画展里面就分享说，有一天哦，他就叫他的儿子啊，就是这位画家叫做杨进，他的进呢是晋朝的晋，那他是弟弟啊，他还有一位哥哥。所以通常呢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人就会习惯说，哎，哥哥来或者是弟弟来，有时候不会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嘛。然后呢这个妈妈就说，有一天呢他就说，哎，弟弟杨进这样子。然后这个弟弟就说，妈妈我要改名字，哦，你不要再叫我弟弟了，哦，然后妈妈说，为什么呢，哦，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所以呢你不要再叫我弟弟了，我现在要改名叫做杨退。然后爸爸就在旁边说，你听懂了吗，以退为进，然后你不要再叫他弟弟了啊，你说，所以我想讲这个例子是说，一个曾经在脑部受过伤的人，在生活当中都这么懂得幽默，这么有幽默感了，所以大家幽默感真的要随时放在你的脑海里，让你的生命当中多一点欢乐。所以我们大家都来练习，让自己有幽默感，好吗？

0: 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1: 好，6:1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今天是警察节哦，再次的要感谢所有呢还在执勤的这些员警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三号南下的 189.5 公里，接近和美路段，这是在路间有辆小客车跟货柜车的碰撞，目前仍旧是在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一号的话，目前在北上的大雅，台中到大雅这个路段有车多情况。在国道四号是往东的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一段，接上台74线啊，这个往东的地方目前流量也是比较大一点。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西屯二到北屯二这个路段，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维持在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那往彰化的方向是在雾峰到草湖这一段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台中市中清路的话，接口往大雅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方呢开始有回堵了。五权西路在八卦窑餐厅这个路段往台中酒厂的方向，这里的号志灯目前是没有办法正常运作的。欣赏的这是齐景月所演唱的歌曲 I Do。

0: 呢？好，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杨梅到麻豆，现在呢，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这个路段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1: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0: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1: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0: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 144.1 到 173.1 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齁，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齁已经裸露了啦齁，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啦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北上啊，在台中的大雅路段还是稍微车多，国道三号的中部路段行车情形都是 OK 的。那另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到太原路段以及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行车的速度都还是比较慢的。好，最后点点名几位朋友，段广国、王永坤、刘挖鬼后巴都要啊，徐秀云啊，另外还有玉华、曾香慧以及周耀宗、胡碧香、雪娇以及明文、郭敬义、王香黄、周燕珍。Hello， 大家晚安，吃饭了吗？好，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讲刚刚在节目中分享了，就是我接受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慢慢说新旅行》的一个访问哦。那他在今天晚上的6点已经上架了，等一下呢，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在我的粉丝专页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啊，听听我当来宾的感觉。那我刚刚呢去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节目有三位主持人啊，其中有一位呢也是跟我同样一个学校毕业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一段介绍文字呢，本身呢，我就觉得是一段故事了。我真的觉得把我写得太好了，呵呵，好感动哦！哈，等一下呢，等我把这个连结放上去之后，大家呢也可以来听听看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这个留言互动，你有什么话想跟我说的。那最后这首歌是蜜蜂少女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跟着 DJ 说，跟着我说什么，下次见。待会呢6点是新闻，7点继续有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的节目。明天星期二呢，蒋荣休假一天哦，会请张晨来带节目。礼拜三下午的4点我就又会出现了。OK， 拜拜。

好，这是由齐景月所演唱的歌曲 I do， 我愿意。哈，什么情况之下你会说我愿意？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您将签署停战协议，以色列坚称不受拘束。巴赞总队查获电子烟走私案，市值超过千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15号星期一的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以及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的仪式。林雨辰的报道。
1: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2: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1: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尽管记者报道。
0: 而针对美伊达成的停战协议，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今天则予以谴责，并坚称以色列不受到该协议的拘束。法国总统马克宏则表示，为了协助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而设立的法英联合军事任务，目前已经准备好进行部署。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完成跟伊朗的和平协议，日本和韩国股市强涨，台股在电子、金融和传产股齐扬推升下，指数开高走高，收在 45,396.99 点，上扬 1,227.95 点，成交值一兆 639.92 亿。吴盈妮的报道。
3: 美伊停火协议露出曙光，油价应声下跌，缓解通膨担忧，加上 SpaceX 成功挂牌等利多刺激，全球金融市场避险情绪急速消退，外资大举反手回补，台股出现报复性反弹，加权指数跳空开高278点，以44,447点开出，随后买盘涌入电子全指股，大盘涨点迅速扩大到1200点以上，成功站回十日线与45,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油价是这样子的哦，刚开始美伊战争开始打的时候，开始高档钝化，歹戏托棚。那最新的话是油价跌下去了，目前的最新即时油价再跌了 3.9%， 大的 M 头的成型。那

0: 油价降，通膨的预期就会降，所以让本周的台股跟美股的部分会先反映这个利多。
1: 分析师指出，台股在历经上周去杠杆多杀多之后，在月线附近出现强劲支撑，现在到了月中，集团与投信的半年底做账行情正式起跑，另外还有上市柜公司年中陆续开始发放高额现金股利，预计都能为台股市场挹注可观活水。而本周美国联准会的利率政策将会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焦点。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的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记加仓电子烟的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多个以及多项零组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专案讯后依法移送拆处。任兰心的报道。
3: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保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货货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记加仓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管、雾化器及10000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
3: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假肇事案件，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堵毒品危害。经过这报道，
2: 指挥调查局新北市调处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一坨蜜制的毒品案，审酌樊姓以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的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助的重报道。
5: 地检署表示，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一托米纸前去毒检调专案动向后，二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近期林姓男子查获一托米纸成品1.97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93.32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6: 原署检察官任被告等人涉毒品危害防治条及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于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5: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一托米纸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一托米纸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的压力，长期对不满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的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不过考量他认罪并跟妻子和解，以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7: 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予入狱服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政府推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会与家庭一次见面，包括房屋税、地价税、所得税3种税。

0: 财政部长庄翠云今天表示，问御宅如果减免房屋和地价税，全国各县市的家总也只有新台币70亿的税损，地方政府足以支配，会在另外补贴。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拍板18项措施，作为因应少子女化及人口结构的战略方向，针对家中有孩子且只有一户自住房屋的家庭，行政院将修法授权地方政府减免房屋税和地价税，所得税也会再减免。财政部长庄翠云指出，家中若有未成年孩子需要抚养，免税额再加 50% 的部分，财政部已经提报行政院，很快会送立法院审查，希望在本会期通过，今年度实施，明年报税时就能适用。
2: 那我相信地方政府尤其在财划法修正以后，财政已经这么样的充裕，整体来说它的税收整个各县市加起来都只有最多也只有70亿而已，那所以我们认为地方政府也应该鼓励
3: 婚育
2: 跟青年共同一起，
3: 所以不会补税杀损的问题吗？
2: 努力。
1: 股市近期表现亮眼，不少上班族辞掉工作投入股市，面对 M 型化加剧趋势，有立委建议提高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并对高资产族群课征更高税负。庄翠云表示，将进一步研究评估，大约三个月可以出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去年9月花莲马滩西堰塞湖的灾情，对光复、凤林及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的冲击，比全省失去掉了40%的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到十月热闹登场。吴依妮的报道。
4: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五月迎下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5: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4: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6: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4: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2.0，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维尼台北报道。
0: 行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主开发全国性涉外事务的资讯平台，并主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也参与推动我国参与 Interpol 以及国际外宾的文案勤务，展现警政外交的专业，获选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警政署国际组专员林建明自学程序设计，打造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整合全国资料，改善基层员警跨系统作业与通译选聘流程，有效提升行政与数据管理效能。
9: 那在苗栗是因为看到实务的需求啦，最早应该是一张通译费领据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名字，我们叫做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它有一点像是我们外事的一个单一窗口，就是一站式的，我们希望说外事人员哦，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把外事相关的也好都可以找到解答。
10: 他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他有我们在地方的这个实务的能力的这个经验，但是也有中央决策规划的能力，他也有沟通，然后他也有勇于认识的担当。
8: 国际组组长林妙玲表示，林建明筹办2025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成功邀集52国执法人员来台交流。面对外宾因政治压力临时取消行程，仍然能够及时调整议程，让论坛顺利完成。他肯定林建明具备外事专业，勇于创新，且能主动解决问题。
10: 他是很勇于认识，而且他也很愿意创新。一般的人就觉得，我只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可是他总是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让他更优化的？

0: 或是让它更有效率的，我觉得他都会朝这个方向去做。
1: 林建明强调，本次能够获奖都是仰赖团队合作、长官支持以及家人的长期包容。
2: 不管是这个系统的建制，或者是整个国际警察合作论坛，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团体的工作。最要感谢就是我们国际组的林妙玲组长。第一个我获奖的主要事迹，应该一个就是涉外事务资讯管理系统的建制，那我觉得是长官对于推动系统化的这个远见跟魄力。那第二个是就是组长这边有去争取相关的资源。
1: 此外，林建明也参与我国推动 Interpol 相关工作及国际外宾维安勤务，展现警政外交与数位治理专业能力，获颁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4: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接下来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下匝道车多不好走，北上的39.2公里过林口 A 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在五股出口往蓬莱路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5公里靠近和美过了 CMS 的转弯处，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三甲线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四号在东向往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的匝道也同样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五号在北上了25.5公里雪山隧道外侧有黑色的自小客车慢速行驶。台北市在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方向现在车流量比较大。省道在台76线在双向的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会轮流封闭来办理隧道检测的作业，从等一下的晚上8点钟开始到清晨的5点钟。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跟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3: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2: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前，农畜产品的需求增加，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整合金门、马祖、澎湖三巡防区，同步执行115年扩大威力扫荡的专案勤务，强化暗海联防，防毒走私以及境外的疫病入侵。任来新的报道。
4: 海巡署金马澎分署执行115年端节扩大威力扫荡专案勤务，第九安巡队参谋主任魏龙表示，本次专案整合金门、马祖及澎湖三巡防区暗海联防能量，部署巡防艇21艘、巡逻车78辆，动员436名执法人员及3只侦搜犬，并运用 X 光机、智慧港监、无人机等科技设备，全面

0: 院强化暗海金针与查缉效能。
1: 本次专案首率金门地区及查获中国农产品花生446包，23.9公斤，及中国加工食品螺蛳粉402包，169.7公斤，以实际行动及查获成效宣示端节守护边境国安、治安及平安三人路绝不打烊的决心。
0: 此外，在海域勤务方面，提高敏感海域监控密度，防堵可疑船只接驳及偷渡入境；暗记则加强船舶舱间、小三通旅客行李、冷冻货柜及邮包查验，并针对偏僻港区、废弃房舍等治安死角强化巡查，严防走私及境外疫病入侵。海巡警马鹏分署表示，端节连假期间将持续强化勤务作为，守护边境安全与国内食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颖前年度假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女子只坦承过失致死，否认杀人。所长也撞着先生法院起诉家庭破碎，请求高院判处死刑，守护警察与正义。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32岁女子陈佳颖前年在家混用伊多咪治等毒品后开车上路，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一审法院认定女子虐杀警务人员，犯后毫无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在警察节这天再度开庭，提讯在押女子。
4: 知道今天警察节吗？
5: 有觉得对不起警察吗？
3: 女子仍否认杀人，变成只有过失致死。所长遗孀现身法院表示无法接受。
6: 我们被害者的权利，中心的生命呢？我们一家人被他剥夺的人生，
7: 如果连依法执勤的警察面对这样子夺命都不能最严正的法律制裁，我们台湾要怎么相信社会正义仍然存在？
3: 家属表示，女子行为剥夺无辜生命，让孩子失去了爸爸，应该付出最严重的代价。判死不只是为了所长，更让每一个警察守护社会正义的同时，也会被台湾的司法所守护。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法务部调查局今年评审强制猥亵、偷拍及权势性骚案，监察院通过经委纪惠荣、范勋律所提的调查报告，纠正法务部调查局。朱瑞森的报道。
8: 法务部调查局111年起陆续发生多起所属人员触犯刑法《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的案件，如111年 A 科长于捷运车厢内强制猥亵女乘客，112年 B 调查官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并拍摄性影像，113年 C 调查专员厕所内放置密录器偷拍民众如厕画面，以及114年第一调查官于便利商店尝试拍摄国中女学生裙底，涉案者不乏担任科长要职或曾借调国家安全局者。监察委员纪慧荣说，
9: 他们就没有经过调查小组，也没有经过专家的意见，就是内部的督察室在处理，可能就会造成所谓的吃案，才会造成那么多人不甘心来跟我们澄清。像这样的事情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益，所以我们对他做纠正。
8: 监察委员强调，调查局作为国家执法机关，更应高标准要求所属的人品纪律，如有重大违失行为，应针对相关案件逐案重新检视，从严处理并落实再教育，才能尽速导正机关风气，挽回国人信心。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女子要解除高额的保单，说是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到场了解，女子才惊觉无性假监禁诈骗的手法，保住141万元。徐俊秀的报道。
10: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11: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12: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11: 还没去看哎、欸。
12: 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11: 对啊，我先领啊。
12: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13: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11: 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10: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

0: 检警假好心的提醒他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他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6月18号启动疏运的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的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的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2: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Bu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2: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黄先生在40岁开始起身的人生，苦等待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起身人生画下句点。柔纯的报道。
4: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河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5: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扔下去。
4: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6: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4: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留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为了强化地区的照护量能，卫福部苗栗医院以及台中荣总成为医疗合作医院。卫福部长石崇良期盼能够挹注更多资源，让乡亲在地就医更便利。陈怡琳的报道。
7: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苗栗医院与台中荣总医疗合作揭牌仪式时表示，苗栗相较其他县市仍属医疗资源不足地区，苗栗医院长期守护地方健康，台中荣总则是中部重要医学中心，两院携手不只是医疗资源的连结，更是区域医疗体系共同承担责任的具体展现。
8: 那么资源的不只是心内啦、神经外科啦这种大科啊，也让一些人力是非常稀缺的，像风湿免疫、像新陈代谢，那么像肠胃，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多，可是呢，这些人才呢又是特别的稀缺，那也挹注我们，所以未来我们这里的科别会更完整。
7: 苗栗医院强调，未来将持续深化两院合作，并滚动检讨，逐步交流智慧医疗、数位照护及医疗服务流程优化等经验，成为医学中心与部立医院携手守护地方健康的典范。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9: 金广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气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路段内线车道修理车没有开到车灯，路段有下雨要特别留心了。在省道的台七四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这里是拥塞。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崇德到太平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走走停停，国十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国立市上线咯。
2: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启。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

0: 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 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他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爸爸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今天6月15号警察节，在这里祝福所有的警察呢都能快快乐乐的。因为有时候办案哦，所以呢有时候快乐起来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有一些辛苦。哦，然后大家在休息的时刻呢可能是警察最忙的时刻哦，然后这个警察呢总是呢这个保护着我们的安全哦。我们之所以有这样岁月静好的日子呢，有非常多人呢是非常辛苦的哦，守护着我们哦，所以呢可以让我们有这样子的这个舒服的日子哦。在这里呢跟所有的警察说声辛苦了。好的，那首先呢先来这个看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先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状况了哈。目前在台中内陆吼25度，田中25度，然后古坑25度，嘉义25度，台南25度，在高雄现在也在下雨，大概也是25度左右。那另外就是恒春温度比较高，大概29度哦。那台中往北后龙27度，新竹25度，在新屋26度，台北27度，基隆27度，宜兰26度，花莲26度，台东27度哦，这个温度呢还是蛮高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气品质的部分哦。目前呢，全台各地哦都是良好等级呢，北拜北拜。好的。现在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北上路段呢比较车子多的点就新竹路段呢，目前在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是比较慢一点。那目前在台74线呢，车子比较多的点呢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呢是有拥塞的状况哦，这边的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总共呢，你哪有发现路况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13。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杨钰晶所演唱的这首歌曲《Forever This Way》。

0: 这是来自杨宇菁所演唱 Forever This Way。 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的95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到50公里上下，现在的速度呢稍微比较慢一点。那台74线啊，中彰快速道路啊，车多点则是在东向19到24公里，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呢还是拥塞不好走的状况。那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台中酒厂方向八卦窑餐厅这个路段的号志灯是故障的情形哦，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当 AI 深慧技术还有虚拟货币成为了诈骗集团的新武器，诈骗早就不是单纯的骗术升级，而是一场结合科技、心理学跟跨境犯罪的攻防战。警政署这个刑事警察局预防科科长呢庄明雄表示，防诈不能只靠

警察更需要整个社会一起来建立免疫力。因为现在诈骗集团开始运用 AI 生成的网站啦、身位的影像啦、跨境通讯跟虚拟货币的金流，也就是呢，这个已经是这种科技啊、心理啊，还有平台演算的系统性犯罪。因此呢，这个庄明雄表示呢，台湾面对的不是传统诈骗问题哦，现在是一场这个科技发展同步演进的社会治理的挑战。那以前的诈骗可能骗个五万十万就结束哦，现在的诈骗可不是一次，而且呢是从头到尾了解你的财务状况，最后把你的资产给骗光。而最近呢，这个诈骗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大量接触低金额的模式转变为高度客制化高金额的沉浸式诈骗。那过去的诈骗集团像是乱枪打鸟，一次接触上百人，只求其中少数上钩，但是现在更精准猎人，透过长时间的互动、投资教学、交友陪伴，甚至于生活关心，逐步建立信任，再一步步的将被害人导向金流的陷阱。尤其疫情之后，大量的民众习惯透过社群平台接收资讯，加入这个投资社团，让假投资诈骗快速崛起。被害人往往不是一次损失数万块，而是在短时间内不断的加码投资，最后可能损失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呢。所以呢，现在以前都是骗万的，现在可能骗百万千万的。但是真正可怕不是技术，而是心理操控。因此比起技术进步呢，更担心是诈骗集团对人性的掌握。因为呢，这个多数的成功诈骗案例，它其实是有公式的。什么样的公式呢？第一个就是呢，制造紧张感。例如说呢，你账户即将被冻结啦，健保卡会被锁啦，亲朋好友发生意外啦，限时优惠即将结束啦。当人进入紧张状态，这大脑理性判断能力就会下降。再来就是制造这种孤立感。他就说，诈骗集团往往要求被害人，你千万不要告诉家人，不能询问朋友，甚至强调这件事只有你知道。那他接续说，最后呢，则是呢切中需求。有人渴望获利，有人期待爱情，有人害怕失去，有人急于解决问题。诈骗集团做的就是找出那个最容易被触动的情绪按钮。因此，只要紧急、孤立、情绪需求这三件事同时出现，任何人都很有可能被骗。外界常以被骗因为不够聪明，但是在第一线接触大量案件之后呢，很多被害人其实不笨啊，而且刚好在某个情境下就失去了警觉，他甚至于分享这个自身的经验哦。曾经有一位警察因公殉职，家属在社群平台公布了捐款账号，他一度呢被情绪触动，差点呢直接汇款。后来在太太的劝阻之下，才冷静确认资讯来源。尽管最后证实不是诈骗，却让他警醒哦。这个诈骗会成功，不是因为人笨，而是因为刚好打中你最在意的地方。因此呢，特别提醒，没有人天生具有不会被骗的体质，只有是不是愿意在第一时间停下来查证。那另外一个让警方头痛的新挑战呢，就是我们一开始哦，有员警提到这个 AI 技术快速的成熟。过去身位影像往往这个表情不自然，轮廓模糊，那现在 AI 生成已经接近真实，从假投资广告、名人代言到伪造客服网站跟这个仿购物平台等等，它制作门槛呢都大量的下降。那所以过去呢，辨识假网站可能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但现在透过生成式的 AI 复制一个知名的网站不困难，所以民众看到熟悉的 logo、 相同的版面、品牌名称，往往就放下戒心。这也是为什么未来 AI 不止应用在犯罪侦查，更必须要投入防诈骗的技术，例如像数位的浮水印啊、 AI 生成标记啦、或平台自动过滤机制。毕竟警方经常在案件发生之后才接触到被害人，很多时候呢，接到报案的时候钱都已经出去，人也已经被骗了齁。所以面对这种层出不穷的诈骗手法呢，社会就必须要面对一个现实，就诈骗不可能消失。但是呢，未来呢，这个防诈的策略呢，更像是防疫。因为诈骗不可能完全消失的话，就会像流

感病毒不会消失一样。那所以真正重要的是要建立社会的免疫力，包含呢我们就是持续的透过宣传平台的管理、科技的侦测、金流的监控或跨部会的合作，降低被害人数跟损失金额。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依旧是车速比较慢哦，大概从95到93公里的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往雾峰哦，潭子到太原呢依旧是比较拥塞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哦，中公里呢话很落后都爱请你报警，讲电话是0800000123。

0: 台。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子比较多一些，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9到24公里，也就是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哦。
1: 黄克斯丁，啊，你这么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还会怀念未哈？
2: 啊，现在吼，公司做些 driver 都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1: 那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那么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2: 哈？啊，什么人客啊？
1: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搁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2: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搁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1: 我跟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过会当吼，服务人客，甲人客聊天是啥呢？
2: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慢慢无法度淡出啊。
1: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甲路权的概念哦。
2: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1: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改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2: 啊 ，What is that？
1: 那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3: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息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近日全台天气受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影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国土署提醒地方政府和营建业者提高警觉，全面检视施工安全和防汛措施，确实覆盖防尘网、防水帆布，并维持排水畅通，降低豪雨致灾风险。任兰心报道。
1: 国土署为因应近日豪大雨频繁，已请各县市政府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加强抽水站、滞洪池及透保水设施准备，并全面巡查在建工程。国土署都市基础工程组科长郭建文表示，有关道路工程列为防灾重点，已要求各工程单位落实施工安全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巡建。
2: 后续它会由我们所属的各工程组在汛期前就启动一些准备巡查。那主要是针对优先检查它工区是否已完成一些救灾装备器材以及准备以及救灾整理的一些动员。
1: 此外，国土署也提醒，临水作业工程应强化水位监测与预警，备妥救生设备及紧急应变机制。如遇豪雨特报、水位暴涨或有危及施工安全情形，应立即停工并撤离人员及机具，确保公共安全。国土署表示，五到十一月为汛期，将持续与地方政府强化防汛设施及防灾准备，提升整体防灾韧性，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基隆市消防署今天举行灾情勘查车捐赠仪式，药及食品公司捐赠一辆灾情勘查车，副市长邱佩玲感谢企业界的爱心义助，协助消防人员争取宝贵救援时间。林梦平报道。
3: 日前消防员詹能杰因救火殉职，民间企业得知消防局急需灾情勘查车，历经两个多月筹备，终于完成捐赠。副市长邱佩玲代表市府受赠时表示，基隆有九个消防分队，勘查车量能明显不足，这辆新车将大幅提升救灾机动能力。
4: 基隆的山形是不太一样的，有山有海，路又窄，我觉得到一间公庙，那其实这公庙窄到我都想，如果今天失火的话，消防车怎么进去？那有一个勘查车，让我们可以先了解状况，是非常棒的。我们总共有九个队，那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五部，很感激送出及时雨，对我们帮助很大。
3: 消防局长尤嘉义指出，新车具备优异的越野和拖挂功能，不仅能深入复杂地形，也能搭载救生器材及拖拉救生艇，将成为救援时指挥调度的重要利器。市府也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力量，强化防救灾韧性。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才刚被抓又再犯，高雄一名何姓男子日前因涉毒毒驾遭移送，没想到短短四天后再度骑车上路，还逆向行驶被警方拦下，检测结果又阳性，当场遭逮送办。黄一豪报道。
5: 鼓山分局表示，荣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明华路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逆向行驶，立即拦查。没想到一查身份，竟然就是四天前才因为涉嫌毒驾被警方查获的何姓男子。警方随即进行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再度呈现阳性反应，当场依法逮捕。鼓山分局荣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6: 全案警巡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台湾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令警方查出河南驾照已遭注销，就其涉毒驾驾照注销，仍驾驶机车。”

0: 及逆向行驶等违规行为，依法举发，罚锾最高合计可处新台币127,800元。
1: 警方呼吁，毒品会影响驾驶判断与反应能力，严重危害交通安全，将会持续的加强取缔毒驾与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逐渐远离跟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很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北部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跟外岛呢，都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跟北中南部24到30度，东部25到31度，离岛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4: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5: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4: 哦，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5: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得不偿失。
4: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哦。
5: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4: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啊，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
5: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4: 哦，赶快去处理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
5: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再来跟你 drink tea 啦。
4: 好啊，我等你哦。
6: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国道路况，
8: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依安来告诉我们晚上的施工路段。依安晚安。
9: 那目前在中部辖区，晚上施工，首先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有的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18.3左右，在外车道是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现场已经有拖吊业者在协助处理了，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昨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196.7 到 198.2， 在彰化路段，然后在外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下一个施工也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231.8 到 233.6， 在内中车道，那也是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

0: 那下一个时钟也是在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北上的212.8到211.3，在外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这在下一个时钟也是晚上的8点，那到隔天早上的6点，然后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3.6到202。然后是在内二车道进行坑洞修复的施工作业。那在下一个施工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的177.5到180.5，在台中道南屯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一个地质探钻取样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到晚上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中部辖区还是有路面下雨的状况，那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或是路面湿滑的地区，再多加注意。那以及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218.3的外车道是由台不好意思，那是路是更正为一小客车的自撞，那大客车是在后方协助警戒，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园林地磅站附近的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外车道目前是有一个事故，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那我们也有接获南下222，就是在过北斗交流道中间有自撞的事故，这两起是一样的吗？就是南下218，还有一个222吗？你有看到吗？
0: 222的话，目前是还没有发现。
1: 哦，那有可能是同一起事故哈。就是
0: 对，
1: 222这个没有看到，但是呢，
0: 对
1: 在
0: 的，
1: 南下218的外侧是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样子。
0: 对对，没错。
1: 好的，谢谢易安，谢谢你。
0: 啊，是，
1: 好好，拜
0: 好了。
1: 拜。好的，在国道1号南下218.3公里哦，就是呢，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呢有这个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部大客车是在警戒。那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路段呢，这个斗南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阿中公里哪话很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000，123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工多谢你哦。

0: 这是王玉君所演唱的《熟悉的舞伴》探戈的这舞步吼，好，今嘛伫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下218.3公里哦，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路段这个匝道这边呢有坑。坑洞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台74线往雾峰潭子到太原19到24公里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市区方向，这是呢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速也比较慢。那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呢，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这一段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的哦。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许富凯所演唱的对我祝福，现在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路段218.3公里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的状况，请小心。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呢，依旧是车多瓶颈点。在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呢，这边呢是有坑洞的状况。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段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就是在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速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也就是呢成都路到这个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目前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阿宏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那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好的，国道一号南下218.3公里哦，就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19到24公里哦，就是呢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状况，请小心。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是车速比较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比较不好走，那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

这是林慧萍所演唱的怀念台语歌曲《江边秀贝》。阿基玛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我看一下这个国道一号南下218.3公里哦，就是北斗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这个自撞事故呢，应该没有看到了哈。现在应该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看一下这边车流还蛮正常蛮 OK 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在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情形，请您特别小心留意。那待会呢，在8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大概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外二线车道会有坑洞的修复作业。那待会呢，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

0: 谢洛教到内二侧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在北上路段呢，则是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修补坑洞作业。北上的203.6公里到北上202公里，过彰化应该说是彰化教到之前呢，哈，内二侧车道呢有坑洞修复的作业，也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进行哦。
1: 是像河流，又是像海洋。
2: 晚上8点钟喽！
3: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2: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3: 李米，
2: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别让生活太累，有空回家里睡。他说你是。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18.3公里园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大客车呢在后方警戒。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西螺交流道过后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国一南下196.7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的222公里北斗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78线的西行32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有的匝道有坑洞，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封闭施工不能走，都要提前在前一个交流道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毕业健康。我来修好。
3: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4: 医师在线上，我是沈燕，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医师。医师你好。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光田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
4: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主题呢，跟警察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很多这个朋友有这个疾病都是警察找回来的，对不对？
5: 没错。
4: 嗯，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失智哦。为什么说这个警察跟这个失智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常常失智者都走失了，所以这个警察要扮演这个守护他们回家的路，这样子。医师，请说。
5: 是的。
4: 对。
5: 对。对，没错。所以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面临到，就是有一些长者在视觉空间辨识上面出现状况的时候的这样子的表现，早期个案就会出现失智，那落入到就是迷失啊，或者是游走的一个窘境这样子。
4: 嗯，那其实事实上，如果家人走失的话，真的很害怕欸，就是你会觉得他不知道走到哪里去哦，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回家的路哈。所以事实上，医师都会建议哈，都要去戴一下手链，对不对？然后去警察局备一下案，对不对？如果家人有失智的话，
5: 没错，当然。那因为失智个案很多时候不一定完全就是用这个记忆力障碍做表现，像是这样子的游走啊、迷路啊，或者是

0: 是严重到需要经常车祸，或者说上错匝道路口造成交通事件，这些也都是层出不穷。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其实就是这一个议题。
1: 嗯，因为事实上我们在做很多警察的故事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案例都是警察帮助这个失智患者回家所以这个真的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要多关心一下家里的长辈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谈一谈这个失智症早期的征兆跟预防之道那到底怎么样的状况？有些人说我记忆力开始变差，我这样是不是失智啊？老了跟失智，还有这个正常化的老化，到底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0: 是正常的老化，确实会让我们的反应速度变慢，专注力、短期记忆都会变得差一点。但是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老化经常提醒之后，我们经过反复的提醒之后，它是想得起来的，而且这样子的功能障碍并不会造成它日常生活受到影响。那反观呢，如果说这个健忘或者需要被提醒的这件事情频率越来越增加，甚至越来越严重，像是例如重要的聚会都会忘记，讲过的事很快又反复询问，熟悉的人名事件都完全想不起来，那像这个时候就不是只是老化的问题，很有可能就是失智症的早期警讯。所以一般来说，正常老化是认知的反应慢一点，那失智症关键的是做不到、做不来，而且影响日常生活。
1: 了解，就是如果是正常老化的话，你提醒一下他还想得起来，但是如果是失智的话，不管你怎么提醒他就想不起来，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的，没错。
1: 嗯，那因为事实上失智者如果他一开始我们还搞不太清楚的时候，他有可能在初期开车啊、骑车或外出的时候呢，会出现哪一些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警讯呢？
0: 是，这个问题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很多时候长辈第一次出现问题往往都不是在诊间，经常是外出迷路啊，或者骑车开车出现状况，甚至严重的时候是警方协助长辈返家的这样的事件里面。所以失智症早期不只是只有记忆力的改变忘东忘西，那很多时候可以在他的日常生活的细节里表现出来。那就像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视觉空间障碍，那比如说像长辈以前常去的市场啦、诊所啦、公园，经常开始突然会有迷路的现象，甚至到熟悉的路口到底是要左转右转，甚至停好车明明就停在很显眼的地方，那经常都是找不到这样子的车位。像这种状况就是跟空间感困惑、无法完成熟悉的工作或视觉空间关系的连结困难有关系。
1: 嗯，
0: 那甚至有时候长辈还不只是这样子的空间辨识有问题，开始会看不懂比较复杂的路况，像是红绿灯啊、行人啊、车距啊，反应变慢，甚至还经常造成擦撞，那熟悉的路标地标又感到陌生，所以本来就已经不是很适合骑车开车，但是因为他的判断能力又变得更差，坚持上路就会经常造成呢，就是有一些车祸的事件发生。
1: 嗯，
0: 对。那最后就是要请家属再多注意一些比较不明显的改变，就是像是长辈开始对文字会有使用上出现新的困难，看不懂路牌、地址、通知单，甚至物品放错的地方，已经没有能力是再回去寻找的能力，甚至个性改变，变得比较焦躁、怀疑、固执。那迷路了之后还坚持住我没有迷路，像这样子的症状都有可能是失智症很早期的表现。
1: 嗯，就是开始对于他本来看得懂的东西变成看不懂了，然后呢开始很疑惑了，然后开始走，这很可能出去只是一会儿而已，可是却没办法走回家。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呢，大概是发展多久会有这个情形呢？
0: 是，就是因为我们失智症有非常多种类，那不一样的种类它其实症状不尽相同。那有些如果是以视觉空间做表现的，就会很早期出现迷路的状况。
1: 嗯，
0: 但如果我们熟悉的像阿兹海默症，它一开始是以短期记忆力为主的障碍，所以可能是会反复询问，那等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开始影响到视觉空间，就会开始有迷路有

0: 种的现象发生了。
1: 嗯，
0: 所以不一样的失智症它的这个进展不尽相同，所以需要做详细的评估啊，确认比较好推估它的这个临床的变化。
1: 对，那很多人也很好奇，就是说啊，我们大脑退化到底应该怎么检查？就是当长辈到医院就诊评估之后呢，医师大概会拿出哪一些大脑测验的工具，或者是有一些影像流程来帮长辈做全面的这个评估，到底他们是不是失智，对不对？
0: 的确，因为到临床上做诊断失症，需要具有非常完整的病史询问、认知检查、身体评估、抽血和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影像学检查整合综合判断。那第一步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详细的病史询问，所以我们非常仰赖同住家属的仔细观察。那因为有不一样的类型的认知障碍，它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就像刚刚所说的这样，所以其实家属的观察至关重要。那另外其实到医院检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找出看起来像是失智症但其实是可以治疗的原因，像是甲状腺功能低下、微量元素缺乏、甚至硬脑膜下腔慢性出血等等等的一些原因是可以被处理的，而且处理后病人的症状有可能会改善，所以其实不是很消极的去做诊断，还有积极的一面。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做认知评估。那不只是看看记忆力好不好，而且是要更完整的了解大脑哪些认知面向受到影响，以及它影响的严重程度。
1: 嗯，
0: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做脑部影像学检查和生物标记的检查。那脑部影像学检查的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要看有没有可以解释长者认知退化的脑部结构异常，像是脑中风啊、脑肿瘤。那第二个部分是要评估大脑是不是有萎缩，以及它萎缩的程度和范围。那因为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目前阿兹海默症的诊断也越来越走向精准诊断。那除了传统的脑部电脑断层、磁振造影，那有些病人会进一步安排分子影像学检查，那也就是类淀粉蛋白正子扫描，那或是脑脊髓液或血液的生物标记检验，那这些都可以协助判断是否为阿兹海默症。
1: 嗯，
0: 所以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检查，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失智症，是哪一型失智症，能不能治疗，适合什么药物，以及它的后续照护。
1: 所以这个流程真的还蛮长的，不是我们想一想这么简单问一问就好了啦，没有那么简单，有很多武器可以拿出来这样子。
0: 对，没错。
1: 我们先请医师稍等一下，我们转达一下路况哦。好，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北上路段呢，新竹路段95公里到北上的91公里的竹北路段，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在 221.2 公里到 211.3 公里哦，就是在园林路段外侧车道呢有修补坑洞作业。国道一号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哦，彰化交道之前内二车道也有修补坑洞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路段呢，目前有施工的路段呢是在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二线车道坑洞修补，南下 231.8 公里到 233.6 公里过西罗交道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在今天呢，医师在线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医师呢，来跟我们谈一谈哦，这个从警察节，因为这个警察常常是守护这个失智症回家的路哦，来谈一谈这个失智症的早期警讯。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如果长辈出现哪一些状况，赶快去找医师，而且呢到医院的时候呢，医师会用哪一方面的检查来看看这个长辈呢到底是真的失智，还是另外一些这个疾病它是可以治疗的哈。那当然这个警察经常在协助失智长者平安回家之后，也让很多的家庭及早发现了失智问题哦。那当家中的长辈已经确诊就是失智之后呢，除了配合医疗之外，家属还可以透过哪些资源来降低长辈走失的风险，共同来建立守护长辈回家安全的路呢？医师，
0: 是的，当确定失智症诊断之后，除

0: 了就是按时服药就医，那家属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建立一张守护回家的安全网。那我等一下提到的这些资源都可以询问各县市的社会局、辅具中心还有长照窗口。那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资源长照 3.0 和1966长照专线，那家属可以拨打这个1966向各县市的长照管理中心申请评估，那如果符合资格之后就可以依照需求使用居家服务、日间照顾和家庭托顾的服务来减轻家属全天候的照护压力。那第二个呢，就是可以使用失智的社区服务据点，那这些社区服务据点可以除了可以提供认知促进和共餐的服务之外，也可以让长者白天有安全的活动范围，那也可以让家属学会如何面对游走啊、重复提问、日夜颠倒的一些照护问题。那第三个呢，就是防走失工具，那像是爱心手链、那个人的卫星定位 GPS， 还有衣物内我们可以标示姓名啊或联络电话，那这些方式也都是很实用。那甚至有一些县市的预防走失手链会记载个案的编号以及24小时的专线服务，让民众还有警方发现长辈的时候可以更快的联络到家属。那最后一个就是可以到警察机关的自愿指纹建档，那失智症长辈如果说未来走失又说不出自己的姓名住址，那警方可以透过这个指纹比对协助确认身份，那通知家属。
1: 所以这个最后这一步也蛮重要的，因为真的是有太多那个失智长者是警察找回来，如果你有建立的话，其实他一比对马上就可以找到家人了，非常的方便。
0: 是的。
1: 那很多人以为失智症等老了再来预防之后就好了齁，但其实这个大脑退化是好几十年累积的过程。我们想请教医师说，如果我们从现在就开始保护我们的大脑啦，预防失智啦，在日常的饮食、运动、生活习惯上面有哪几个是核心我们最需要即刻来做的呢？
0: 对，就是疾病的发生往往都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酝酿，所以很重要的就是最好的治疗就是预防，而且相当比例的失智症风险跟我们的个人的生活形态和血管危险因子息息相关。那所以很重要的口诀就是三动与三控。第一就是多动脑，那持续学习增加大脑的认知储备，那不一定要很难啦，而且是要主要是要持续而且有挑战有新鲜感。那第二个动呢，就是运动。那对大脑来说，运动不是只是练肌肉，而且是会改善大脑的血管健康和神经保护。那第三个动呢，就是互动。那社会退缩本身就是一个失智症的风险之一。退休之后不要把自己关在家里，参加一些社区活动，可以让大脑保持持续接受刺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三控呢，就是要控制三高、体重和戒烟。那医学研究指出，就是中年开始出现的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血脂，都是未来大脑退化很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子。所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守护大脑，从今天的每一餐、每一步、每一次学习开始。那失智症不是无法完全面对的疾病，越早认识越早准备就越能守住长辈回家的路。
1: 刚医师有讲到三动，我记到两动而已，运动跟互动。第一动是什么动？
0: 第一动是多动脑。
1: 哦，
0: 那再来是运动和互动，没错。
1: 动脑到底要怎么多动脑呢？
0: 对，就是持续学习就是动脑。那这个学习当然是不是自己很熟悉的。假设自己本身就是会计师，那当然我们就不用再反复的演练一些数学，我们可以学习自己没有发展过的一些训练，甚至培养新的兴趣嗜好都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例如说会计师去学学弹琴啊、画画啊，那个都不是你很熟悉的部分哦。
0: 对，所以动的部分除了就是静态的活动，我们刚刚提到的画画、唱歌或者新的技能啊，动态的活动像是学习新的体适能或者说新的运动都是很好的方式。
1: 所以不是说那失智就把它放在家里面然后什么都不做这样子，那真的是不行。即便是失智了还是要能够让它多

0: 动脑、多运动，然后多互动的话，是不是可以延缓他的那个失智很快掉下来的这个状况呢？
1: 没错，文献也告诉我们说，尽管已经出现认知障碍，我们持续的不管是体适能的训练。

0: 来就音乐治疗都是一种可以尝试的方法。
1: 那园艺治疗啊，这些都是一些方法哈。那医师，像这个你刚讲的三动跟三控，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呢？就从我们现在开始做起，对不对？
0: 没错，就是我们任何人，随时都得这么做，因为我们无法预测自己是不是未来会走向失智，我们就先把自己的大脑甚至肉体的健康好好的保本。我们才有本钱，尽管失智发生了，我们还有本钱可以慢慢的退化。
1: 那意思因为如果说真的哈，有家人呢带着长辈过来，通常他们都很慌乱，对不对？就是很害怕，因为对于未来也觉得这个不知道怎么办。通常你都会怎么样跟这个家属来沟通呢？
0: 是，就是当然，一定要先安抚家属，因为家属一定是经历过非常多的事件。那不管是个案本身，那他的疾病甚至造成的冲突，因为记忆力或认知障碍，那可能跟家庭会有各种冲突，我们必须要先去缓和中间的一个复杂情绪。那第二个呢，当然就是针对疾病本身，就是找原因，就像刚刚所说的，需要经过一系列的检查，那最后我们才可以来做出确定判断，那是什么样的失智症，提供预后的一个见解，以及最后我们家庭，因为照顾失智症不是病人本身问题，还有家庭的问题，所以还要协助，就是说跟家属卫教，我们要怎么样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失智症一个个案就足以让整个家庭投入对很大的精力这样子，所以也不是说是家庭的问题，我们甚至医疗端也要提供各种的，像刚刚提到的社会福利的资源，可以协助他们度过。
1: 所以医师到诊间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你会提供很多资源给他嘛，不只是只有在看医生啊，然后他自己有社会上很多资源可以提供给他们这个来运用。那你有没有遇到那个患者他就会开始跟你说谁对他不好，谁偷了他的钱？通常遇到如果患者这样讲的话，你会怎么样来跟患者说明呢？
0: 对，就是当然精神行为问题也是失智症表现的一环，所以病人可能就像主持人您提到的，他会有一些被害妄想，甚至关系妄想等等的一些妄想症或幻觉，所以这个经常是造成照顾者最大的压力。
1: 对，
0: 因为明明就是至亲，但却被当成外人，甚至是当成
1: 小偷。
0: 是，所以其实我会告诉家属说，其实他发作的这些症状当下最好就是先安抚他的情绪，不要正面的去跟他纠正，因为这只会造成冲突。那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之后，我们可以用引导的方式讨论其他的议题，或者引导他到别的主题上面去，不要一直在这个主题上绕圈圈，
1: 纠结这样子。
0: 对，纠结没错。那当然，更严重一点的时候，可能需要用一点点药物，来控制一下病人的情绪，也让病人会舒服一点，他也不会因为这样子的情绪起伏造成病人本身以及家庭上面的家人的困扰。
1: 所以这个在诊间医师也遇过嘛，吼，通常
0: 对这个是经常在处理的问题，
1: 但是你就不会跟着他旋转，你就会绕到其他的那个题目这样子啦，吼。
0: 对对，没错。
1: 对，这个的确是家属要了解的，就是他这个是一种生病，然后你一直在那边跟他辩说我没有，不是，你错了，基本上其实没有用，因为他已经生病了。所以刚刚医师用的方法就是不要在这个主题跟他纠正啊，不要正面冲突啊，就引导他去别的地方这样子齁，看他喜欢什么东西赶快谈那个地方这样子啦齁。
0: 对。
1: 那最后医生还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最后就是因为失智症它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症候群，那表现的也是非常的多样，所以当长者出现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家人观察到他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就可以尽早带来医院评估，试试评估看看是不是已经出现早期失智症的变化。
1: 真的要多关心长辈哈，有时候那个晚辈呢都在外面工作，回去的时候可能也跟长辈没有讲两三句话，也搞不太清楚他的状况哈，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多多关心他们是不是在记忆上面啊、行为上面啊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转变哈， 办法呢赶快带到诊间。这个及早

0: 哦，治疗对于失智症患者是不是有比较大的帮助呢？
1: 没错，文献也告诉我们，就是及早诊断，那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预后跟晚期诊断、晚期治疗预后是有差别的。
0: 嗯，
1: 况且从去年开始，台湾也通过就是阿兹海默症的新一代的单株抗体的治疗，那让我们可以把治疗从已经出现失智症推展到就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这个阶段，所以其实我们医学是慢慢在往更早期的认知障碍挺进，所以相信未来的医药进步，我们有更多的治疗武器可以照顾这一群认知障碍的病人。
0: 嗯，我们非常感谢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陈廷斌医师的说明，谢谢医师，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哈，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国道一号北上203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道之前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而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到198.2公里哦，彰化交道外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作业，南下的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西洛交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道路段有匝道坑洞，斗南交道的匝道这里呢有坑洞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了。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一名牛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跟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且转移，经过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已经康复出院。国军台中总医院提醒，癌症病友还是需要定期追踪，才能及早掌握治疗契机。记者陈怡玲报道。
2: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三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3: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它的病灶以及它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2: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三周后康复出院。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台中市西区公益路一处店家大型招牌昨天晚间突然掉落，砸中了路旁停放的车辆，并一度影响交通，所幸无人受伤，相关单位漏夜完成排除作业。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政府表示，事故发生后已立即由消防局、警察局及都发局到场处理。现场除了完成警戒管制及交通维护外，也同步展开安全评估及灾后处置作业。目前掉落物及具危险性的悬挂招牌已全数排除，道路已在15号清晨恢复正常通车。都发局指出，案发时招牌突然掉落并波及路旁停放车辆，消防人员确认现场无进一步崩塌风险后，随即协助受困女子脱困。经救护人员初步检视，并无明显外伤，后续人员受伤及车辆受损等相关事宜，将由业者依规办理赔偿。都发局修复科代理科长杨胜渊说：“
5: 针对昨天晚上的现场处理，台中市都发局已经有联络开口厂商，初步研判是昨日豪雨造成招牌木质材料的受损腐朽。”含水量增加之后不堪负荷而掉落。
4: 都发局强调，将依招牌广告及树立广告管理办法及建筑法相关规定依法查处，并要求业者限期改善，同时呼吁各商家定期检视招牌及广告物安全状况，落实自主管理，共同维护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化县立和美滑轮溜冰场新建工程动土，这是一座具有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的滑轮溜冰场及直排轮曲棍球场，可以满足专业竞技训练与全民休闲运动的需求，预计今年年底完工。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动土的和美滑轮溜冰场不仅是彰化第一座国际标准抛物线跑道滑轮溜冰场，更是彰化推动竞技运动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与和美全民运动馆相互串联，打造兼具竞技培训、赛事举办及全民运动功能的运动园区。
7: 现在是我们彰化县第一座标准抛物线的这个跑道，符合我们国际的一个标准哦。那除了这个中间里还有一个叫直排轮的曲棍球场哦，那还有夜间照明，同时呢我们也把这个停车场各方面呢都来具备，打造成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园区哦。
6: 彰化县滑轮溜冰运动近年成绩亮眼，今年四月训练优秀选手赴韩国参加南园国际公开赛，勇夺六金一银一铜的佳绩，展现坚强竞技实力。王县长指出，选手在国际舞台上努力拼搏，为国争光，县府更有责任打造优质训练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逐渐的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25度，后龙27度，台中24度，田中25度，在日月潭是20度，古坑则是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拍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纪言，我是阿姨那沈燕，不会跑所有台中朋友跟阿姨阿妹十点。今晚呢，在国道一号哦，南下153.9公里过三一交流道有事故刚刚发生，请您特别小心。国道一号南下153.9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刚刚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96.7公里大概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路段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南下的231.8公里到233.6公里国道一号过谢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修补坑洞作业进行，国道一号北上的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一样有坑洞修补作业，还有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的内二线车道一样在修补坑洞。那台78线就是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因为下雨的关系哦，真的很多坑洞出现哦，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的 153.9 公里，也就是呢在过三义交流道之后呢有事故发生哦，大概注意哦。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在南下 231.8 公里到南下 233.6 公里，过新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 212.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一样是在进行坑洞修补。那国道一号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也有修补坑洞作业哦。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呢也有坑洞的状况哦，下雨过后真的这个坑洞还蛮多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撒岗哦。
1: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报当大老板呢、欸、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是宝儿所演唱的这首歌曲《We》，我们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路段的 153.9 公里，过三一交流道，请您特别小心，有事故发生。再继续往南，南下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作业，南下 231.8 公里到 233.6 公里过西螺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作业进行。那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二线车道也在修补坑洞，还有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的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在台78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有这个坑洞的状况哦，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部分路段还有在下雨哈，有些路段呢已经有放晴的状况哦，但是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留意这个雨哦，随时都还可能下来哦。那雨中行车的时候啊，还是视线比较不好的时候呢，

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放浪兄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Real World。

0: 力士上线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的警员林子豪，我在这边分享我们捷运警察的工作日常。那大家会听到捷运警察第一个反应是

0: 说那是不是都在抓坏人？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元。平常除了在车站车厢内巡逻维护治安以外，也会处理民众旅客各式各样的求助案件，像是协助迷途老人找到家人，或者是帮忙找到遗失的手机或钱包，协助身体不适的旅客，还有时候还会协助喝酒醉的民众平安返家。那我有印象深刻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有一次旅客很着急很无助，那在我们的协助之下顺利解决问题后，一句很简单的谢谢警察，那就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我们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另外，捷运系统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工作空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有上班族赶着打卡，学生赶着上课，也有一家大小出游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心搭乘捷运。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工作严肃，那其实执勤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我们会很兴奋的喊警察叔叔好，也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拍照聊天，让我们感受到民众对警察的支持和肯定。对我来说，捷运警察工作不仅是维护治安而已，更像是旅客在捷运系统里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可以寻求到帮助的人。只要看到大家能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我们的辛苦就很值得。对我来说，最成功的一天不一定是破了什么大案子，而是每位旅客都能平安搭车顺利回家。当大家没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6月15号是警察节，我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1: 好的，来看一下齁，最近这几天不是因为梅雨封面下雨吗？那水库大部分都有进账啦齁。像是我们来看一下中部的水库，明德水库呢蓄水率 87.5%， 鲤鱼潭水库有 73%， 台中的德基水库有 92.8%， 但是台中的石冈坝不及格 28.8% 而已。那南投的日月潭水库是 83.2%， 南投的雾社水库 96%， 那这个湖山水库齁，这个云林彰化嘉义的湖山水库有 55.1%， 仁义在嘉义的仁义潭水库有 55.8%， 嘉义的蓝潭水库也不及格，因为只有 35.6%， 台南的白河水库 33.2%， 台南嘉义的征文水库 31.8%， 台南的乌山头水库 55.9%， 南化水库 68.8%， 那高雄的阿公殿水库不及格，因为只有6.8%， 很缺水。那屏东的牡丹水库 OK 的 71.9%、就是因为呢这个最近梅雨封面呢，想来看一下这个到底呢我们的蓄水率于状况是怎么样。听众朋友，这些数据呢你可以打即时水情，你也可以看到沈燕念的这一些这个水库的状况。像我就是三不五时就赶快去看一下我们水库的情形到底呢，尤其在下雨过后有没有一些进账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的 153.9 公里过三义交流道呢，目前有事故发生，请您小心。南下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接下来全部都是坑洞修补。然后南下 231.8 公里到 233.8 公里过西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那北上哦，国道一号北上 212.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呢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哦，都已经开始在进行了。晚上十点钟会在国道一号南下 177.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会有地质单串地质的钻探取样，是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那目前台78线西向的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口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坑洞，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
1: 晚上九点钟。

0: 吃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坑洞的施工。在国一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31.8到233.6公里，过西螺内侧两个车道，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的外侧两线都是施工。在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的入口施工封闭，台31的朋友要往国二的车辆呢，请往青埔方向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往东的匝道进行改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柏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2: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1: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3: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

0: 制度有保障。
1: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2: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改会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3: 最近由沈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伯利士上线喽！
5: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6: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7: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阿基玛台七十八线西向32公里斗南交流道匝道这里有坑洞的状况，公务段已经排除了，甘霞甘霞。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路段的153.9公里过三义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哦。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的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暹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

进行。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 Y 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道之前内二线车道也是一样坑洞修补的作业。那此外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哦，天气状况比较不稳定呢，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工，再来咱来收听这条歌曲呢是。李明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那有一天》。

一号部分哦，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目前南下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彰化角到外二线车道有修补坑洞作业，南下 231.8 公里到 233.6 公里国西落交到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补，那国道一号北上 212.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二线车道一样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这是呢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呢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请您特别小心。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明天还会继续下雨吗？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刘佩腾，佩腾来告诉大家晚安。
3: 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面也是逐渐的离开北部的海面，不过西南风的水汽还是比较多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还是比较容易有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至于其他地区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啊。中午过后在山区也要留意有局部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哦。这样的天气其实主要就是今天雨还是比较多，那明天雨之后会慢慢小下来，不过到了周三之后大致上它的降雨就剩下以午后雷阵雨或是中南部沿海清晨的这种西南风的降雨为主了。所以整体的降雨会逐渐的慢慢的减缓。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夜里跟清晨的低温大约来到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可以来到29到31度。那么随着降雨逐渐的趋缓，到周三之后温度还会再更高一些哦。那么最后再提醒，今天西南风还是偏强，在桃园至台中沿海、台东绿岛、兰屿局部地区容易有8级以上强阵风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佩腾，
3: 谢谢，
2: 拜拜。所以雨势会比较趋缓啦，那相对的温度就会比较上升喽。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6.7公里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作业，南下的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西洛交流道内二侧车道有坑洞修补，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一样在坑洞修补，以及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都提醒驾驶朋友小心通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重要哦。马上呢，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天三天的端午连假呢，交通疏导措施薄荷大概在这三天，6月19、20、21，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三天每天凌晨0点到5点不收通行费，其他时段采单一费率。有差别费率是在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哈，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所以朋友可以多多利用。那如果要免暂停收费的时段来通行的话呢，因为是凌晨0点到5点，所以您的精神要养足再上路哦。那国道在一号的匝道封闭部分呢，就是6月19、6月20号呢，凌晨的5点到中午12点这两天南下的埔盐系统匝道是封闭的。后两天呢，6月20号、21号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间9点，国道一号湖尾北上、埔盐系统北上、国道三号西滨北上匝道是封闭哈。那匝道封闭的时候，就请您改道。6月20号到6月21号这两天，就礼拜六、礼拜天，每天这两整天啦，封闭国道一号西罗北向入口往西罗服务区的岔道。那这两天呢，每天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也会封闭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连外便道哦。这些疏导措施呢，就提醒

这是来自林珠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想念的时差》。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96.7公里到南下的198.2公里，也就是呢，在彰化路段呢，这个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过修罗交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作业。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修补坑洞。那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侧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哦，都麻烦驾驶朋友经过这些这个施工路段呢，特别留意。农业部最新统计，8号的豪雨造成部分的农损。到今天下午5点呢，农业产物以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新台币3276万元，以一起水稻灾情最为严重。农业部表示，从8号开始豪雨的影响造成农业灾情，经过农粮署跟林业与自然保育署会诊各个直辖市县市政府的查报资料，到今天下午5点呢，农业产物以及民间设施总共损失了3276万元。那农作物被害面积是1092公顷，被害程度是14%，换算无收获面积是158公顷，受损作物主要是一起水稻，被害面积是285公顷，损害程度是23%，换算无收获面积是66公顷，损失金额是724万元。其次是芋头啦、龙眼啦、苦瓜啦、西瓜。那县市受损的部分，以屏东县损失1684万，占51%最多。其次是台南市的673万，占了21%。云林县的291万元，占

了9%。那另外还有林产损失30,000，主要的林木受损呢，还有民间设施受损大概90,000块钱，主因就是水平的棚架网室受损哦。那农业部也持续的在会诊更新灾情的报告。

0: 景广新闻。
1: 中国的骇客集团入侵马街、张基等医院及上市企业，不仅加密勒索，还贩售个资。前调巡线逮获两名涉嫌购买个资贩售的国人，今天因违反个资法将两人起诉。吕明宗的报道。
2: 去年三月间，马街

0: 院传出遭勒索软体攻击，导致500多台电脑宕机。事后自称 Crazy Hunter 的骇客集团表示取得上千万笔的病例，要求马杰以虚拟货币支付250万美金。检调获报追查，包括张基医院和上市公司等医疗机构及企业都遭到攻击。经科技侦查发现，大陆一对男女组成骇客集团，不仅加密勒索攻击，并勾结国内贩子集团卖出数万笔个资。办案人员将涉及贩售个资的两名国人逮获。检方查出郑姓和刘姓男子以虚拟货币向骇客集团购买个资，并对外宣称是台湾最新医疗机构，高资质人群想趁机转售牟利。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重判。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法收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审酌被告二人法意识薄弱，所为恐将致多数民众受有不可测之侵害，请法院从重量刑，以儆效尤。
0: 至于三名涉案的大陆籍骇客集团成员因没有到案，检方也依法发布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唐奖宣布2026年永续发展奖的得主为美国大气化学家苏珊·所罗门，他在1986年证实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层的破洞，因此推动人类史上最成功的气候协定蒙特楼议定书。吴英妮的报道。
3: 距离苏珊·所罗门教授第一次前往南极考察臭氧层正好满40周年，唐奖教育基金会宣布他为今年唐奖永续发展奖得奖人。奖项召集人中研院刘兆汉院士说，
4: 第七届永续发展奖授予苏珊·所罗门，表彰苏珊·所罗门教授在大气和气候科学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3: 苏珊·所罗门教授将于9月接受基金会邀请，首度访台与粉丝及师生互动。他也亲自录制影片，感谢唐奖的肯定。
5: An incredible feeling to see that suddenly you've won this remarkable prize, very famous prize that is highly respected and that has gone to so many incredible people.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my work in Taiwan.
3: 唐奖基金会表示，所罗门教授的南极探勘促使国际逐步淘汰在冷媒及喷雾器使用氟氯碳化物，成功让臭氧层恢复。他在2008年更发现了二氧化碳对全球暖化的影响，是巴黎协定的背后关键证据。40多年来，他的重要理论成为全球永续政策的重要基石。警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基隆市政府推动校校有自由的愿景，建德国小六位自由学生组成迷你社府团队，化身小市长以及局处首长，这对城市未来的发展提出创新的政策构想，展现对公共事务的关心。林梦平的报道。
6: 基隆市府成立资优教育资源中心，并举办基隆 AI 未来市课程成果发表。学生们从市政角度出发，规划智慧图书馆、树木保育、少子化因应以及智慧交通等议题，并描绘未来城市蓝图。副市长邱佩玲对于学生提出的智慧交通和 AI 应用方案表示相当惊艳，也鼓励孩子保持好奇心，勇于思考和挑战问题。
7: 这20个选出6位都让我非常惊讶，才4年级。会用 AI， 甚至告诉我是否该做什么东西。那有很多是否在做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资优的学生在基隆应该被栽培，应该被看见。
6: 邱佩玲表示，孩子们不仅运用人工智慧与科技概念，也将永续发展及生活需求纳入考量。透过资优教育结合科技和公共议题，不仅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下一代从校园开始参与城市想象。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29度，南部地区24到30度，东部地区25到31度，离岛地区23到28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9: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0: 空中奇缘，
1: 照亮每个夜。
0: 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拿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十点钟。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196.7公里到198.2公里，彰化交到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的作业，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哦，这是过些罗交到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复作业。北上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线车道一样有坑洞修复作业。北上的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侧车道一样都有这个坑洞修复的作业在进行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是非常的重要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 196.7 公里到 198.2 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呢有坑洞修复作业，南下的 231.8 公里到 233.6 公里过歇洛交流道，内二侧车道也在坑洞修补。国道一号北上 212.8 公里到 211.3 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车道也有坑洞修补作业，以及北上 203.6 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个车道一样都有修复坑洞的作业在进行哦。麻烦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务必小心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96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施工，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国修罗交流道内二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作业。那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线车道也在修补坑洞。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侧车道有修补坑洞的作业在进行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2026年的亚洲大学羽球锦标赛在台北体育馆落幕，地主队呢守土有责啊，五天激战中展现了精湛的球技，总共获得3金3银2铜，尤其首度哦增设了

混团金牌给他留下来哦，更是在亚洲大专体育署留下新的一页。本届赛事最大亮点就是首度扩大新增了混合团体赛的项目，考验各国代表队的整体深度跟排兵的布阵。东道主台将不负众望，决赛以2-0打败来势汹汹的劲敌南韩，顺利拿到金牌。同时在个人与团体赛当中，大会全面采用世界羽联目前正在测试的3局15分制来代替计分系统，不仅大幅缩短了单场比赛的平均时间，也提升了观赏的张力哦。那由11位新生代表的好手组成的代表队呢，表现的相当亮眼。女单部分呢，林思云跟蔡欣培呢双双击退各国强敌，成功会师决赛，最终由蔡欣培获得冠军。女双赛场同样由地主宰制，头号种子呢蔡若琳跟王怡珍与队友林芷君跟林思云顺利挺进决赛，林芷君跟林思云获得内战，地主再度金包银。男双战况，近期才在超级300系列美国公开赛勇夺金牌的黄金男双赖伯佑跟蔡富成以头号种子滋滋杀入决赛，最终拿下银牌。此外潜力新星林冠廷男单抢下铜牌，廖兆邦跟林子君呢则是在混双再添一面铜牌。另外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是，台美混血泳将呢韩安琪今天在中正杯游泳赛女子200公尺混合式决赛以2分11秒72拿到金牌，同时也改写了高悬17年的全国纪录。接下来的目标是要踏上名古屋亚运的颁奖台。好，115年全国中正杯游泳锦标赛是拼达标名古屋亚运最后机会。其中台美混血泳将呢韩安琪在赛事最后一天200公尺混合式登场，最后游出2分11秒72的成绩，刷新了陈婉蓉在2009年亚锦赛缔造的2分12秒55的全国纪录。连同日前100公尺、200公尺蝶式，韩安琪呢这一次在中正杯三破全国纪录，堪称是最大赢家。值得一提的是，韩安琪一共有6个项目达到了名古屋亚运的标准，接下来他将回到美国训练，并且跟教练讨论出最佳的参赛计划，目标是要寻求台湾游泳女子队暌违16年的亚运奖牌，可能会多练一些混合式，然后希望为台湾争光，站上亚运颁奖台。网球消息，2026年金根杯女网亚大区2级赛事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家网球中心开打，首轮空的台湾明天要对战地主队马来西亚。19岁的万亿文呢将担任第一点单打，第二点由杨雅一担纲。同样是来自欧洲赶来马来西亚的谢淑薇跟梁恩硕，则是要扛起双打的重责。本届梁恩硕继2019年塔吉克、2020年杜拜、2024年长沙之后，第四度角逐金恩杯。两天前呢，他才在荷兰250赛事和日本青山修子夺下双打冠军。周日早上立刻从阿姆斯特丹搭机到曼谷，转机到吉隆坡。那晚上9点半才来到这个旅馆。至于谢淑薇，下午到球场练球，不过正值小雨，只好进入室内球场来热身。谢淑薇的整套练球过程非常仔细哦。而梁硕呢，自从法国网球公开赛进入女双4强，荷兰250又摘下 WTA 巡回赛双打首冠，世界双打名次来到31名哦，再创个人新高。那本届金恩杯，梁恩硕在一位运动心理教练张涵竹的陪同之下前来吉隆坡，得知双打可能是谢淑薇，梁恩硕说呢，一切听从教练安排，上个礼拜能赢得首座冠军，非常的开心。本届金恩杯呢，这个参赛一共分成 AB 2组，每组5队先进行分组循环赛，成绩最佳的2名展开交叉准决赛，胜方将取得2027年亚大1级门票。分组成绩最差2队要进行保卫战，败部落入明年的这个亚大

好，再看一下棒球消息哦。这个软银台湾强投徐若曦呢，昨天在二局面对阪神虎，后援三局没有失分，收下职业生涯首次救援成功。软银二军监督呢斋藤和四呢，在赛后称赞徐若曦的表现，他说二军应该没有人可以打到徐若曦的球。徐若曦呢，昨天后援三局用33颗球就被敲出一支安打，没有失分，飙出6次3振，另外一次触身球，最快球速来到156公里。二军自责分率下修到1.23，同时也收下职业生涯第一次救援成功。过去在中职时期，徐若曦没有救援的记录，如今收下旅日首次救援成功，也是生涯的第一次。根据西日本体育报道指出，徐若曦赛后表示自己确实有好好压制住打者，如果控球能力再提升一些，表现一定更好。好，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两支晋级热门队伍今天交手，荷兰跟日本在下半场互有领先，原本一球落后的日本靠着呢这个菅田大地呢，在比赛尾声呢折射后头锤进球逼平战局，两队最后以2-2握手言和，各取得1分的积分。荷兰曾经3度挺进决赛，虽然都屈居亚军，依旧是无冕王，还是在足坛有不可忽视的这个队伍哦。今年来大赛有稳定的输出哦。上一届世界杯在8强 PK 战，可惜败给了阿根廷。而日本连8届晋级世界杯会内赛，上一届更是逆转强权德国、西班牙，从死亡之组强势突围，连3届都闯进16强，也是队史最佳的成绩。本届他要跨过这道门槛哦，但伤兵是最大的隐忧。这个少了好几个主力哦。那但是呢，虽然 F 组被视为竞争最激烈的死亡之组，荷兰跟日本握手言和，各取得1分。下一场两队呢，将要各自对上瑞典跟突尼西亚。讲到瑞典呢，今天呢，在这个 F 组的赛事，在阿雅里梅开二度的带领之下，以5-1大胜了突尼西亚，获得3分的积分，占据 F 组的第一名，分组出现情势大好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世足赛呢，今天德国以7-1打败库拉索，刚提到荷兰跟日本2-2握手言和，而瑞典以5-1打败突尼西亚，象牙海岸以1-0打败了厄瓜多。昨天的比赛，卡达1-1，跟瑞士握手言和；巴西跟摩洛哥也是1-1握手言和；而苏格兰以1-0打败海地，那澳洲以2-0打败了土耳其。至于明天的比赛呢，西班牙跟维德角，还有比利时对上埃及，沙地阿拉伯对上乌拉圭，伊朗会对上纽西兰，这是明天的赛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的196.7公里到198.2公里，彰化交流道外二线车道有坑洞修复作业。国道一号南下177.5公里到180.5公里哦。台中到南屯之间的外二线车道的施工呢，待会晚上10点就要开始进行哦。国道一号南下的177.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二线车道的施工，从晚上10点开始进行。国道一号南下231.8公里到233.6公里，国西洛交流道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复的作业。那国道一号北上212.8公里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的外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复工程。国道一号北上203.6公里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二线车道也有坑洞修复作业在进行。这个蛮多施工点哦，都是这个坑洞修补的状况，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如果您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呢，在晚上的10点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要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们明天呢，在晚间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30公里，过了在五股转接道前，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两线有大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交流道东行路口施工封闭。国道10号东向5.6公里仁武前的路间有抛锚车，没有警示。省道台又一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台六一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台六五的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0: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1: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莓人尽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歌曲来自 The Police 的作品叫做 Roxanne。 10:12，今天是警察节啊，不过一般的朋友们可能还是要上班上课，然后我们警察同仁其实还是执勤了，真的是非常辛苦，记得要感谢一下哦，真的是让治安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件事很重要。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懈怠的，再次跟警察同仁们说声辛苦了。虽然是警察节，但是我们还持续的上工，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听到了这首歌，接下来他是阿庆，这首歌叫《玻璃市》。好，路况的部分，台65线北上3.5公里过新庄二，这边外线车道是有抛锚车停放的。国道5号南下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喽。台北市这是市民高架往西，说复兴北路前呢，中间车道有个三角锥掉落。夜空黑

热门华语 Top 10。好，星期一我们还是关心一下热门华语 Top 10。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九名艾米丽《悲剧演员》，第八名李荣浩的《黑马》。我们来听调皮的卢广仲，他最近讲话真的是挺幽默的。这首歌《愚人节快乐》。

这是卢广仲的歌曲，叫《愚人节快乐》，本周是第十名。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啊，第七名是张震岳《跟着感觉走》，那第六名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五名郭家伟《未完成的关系》。郭家伟，来听听看，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0: 来自郭家伟，第二歌叫想过离开就不再回来，
1: 这是本周第五名，
0: 专辑叫未完成的关系。好，接下来第四名到第二名呢都是旧专辑，第四名是信我就是我，第三名王力宏盖世英雄，第二名陶喆同名专辑。怎么大家都还是在买这些老专辑？来听信唱歌吧，这首叫天知道。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哦。

0: 来自信，歌曲《天知道》。好了，本周的冠军他是周杰伦。
1: 我要你。
0: 刚好最近呢 MV 上线，
1: 拜托拜托嘛，
0: 女儿殿下，找好朋友阿 Ken 扛下一切。
1: 爱你。
0: 好了，恭喜他来听这首歌《女儿殿下》。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边的海面，逐渐的北台，那西南风也有稍微减弱一些，所以明天的降雨会稍微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明天在中南部地区还是容易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也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形。中午过后在部分的山区也要留意这种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的状况。而在明天的温度方面，各地早晚清晨大约是低温24到26度，白天的高温大约是29到31度。而这样的天气其实到了在后一天，整个锋面会在 越北台，剩下中南部有少部分的局部降雨，其他地区会以午

0: 后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所以天气降雨的方面水汽会逐渐的减少，温度也会逐步的上升。那另外再提醒，今天在桃园至台中沿海，还有在台东兰屿绿岛局部地区，由于西南风偏强，还是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多加注意。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与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证实美伊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恢复和穆兹海峡通行。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预计19号在瑞士举行签署仪式。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经广记者李一成综合报道。
1: 总统赖清德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时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逐步深化资料搜集、分析与应用，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无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5: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4: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今年查获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走私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空烟弹14万个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千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裁处。记者任南新报道。
6: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7: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支抛弃式烟管、约1万支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6: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度假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

0: 时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倍，国五更达 1.5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倍，国五达 1.4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3: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2: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9.4%。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5.8%。此外，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去年9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3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40%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及佳节礼盒，6月到10月热闹登场。记者吴依妮报道。
4: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4到5月花莲好事券吸引1.6万人次参加，5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5: 那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10%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4: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6: 所以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4: 6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7月有花莲好事券2.0，8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9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10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黄先生40岁开始洗肾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洗肾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7: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河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8: 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登下去。
7: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洗肾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9: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哎，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7: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传时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0: 来哦，萨利格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监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昂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1: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1: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2: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也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10:4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这边施工封闭，国道5号南下雪隧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南港10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五南下7到8公里之间外侧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来听 IC 报冰球乐团，他们最近好像有一些风波啊，这首歌叫好朋友。可惜

shit that I said out loud.

来自 Anne Marie， 歌曲叫做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那之前，这首歌是来自林宥嘉的作品，叫做《我梦见你梦见我》。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晚上的11点钟，我是陈慧婷。当星星升起，世界万籁俱寂，收听警广发出专属讯号，停止寻觅，你就是唯一。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待会这边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因为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还有义交会指挥，麻烦你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涂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茄子蛋，各爱立几百。

这首歌叫做《想与你漫无目的》，晚餐思路的歌。11:22，国道五号在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封闭。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浩庭。你说你的兄弟没人可以了解，不过如果是遇到亲人使用暴力对你的身体或是精神造成伤害，必要时一定要打110专线，让警察提供专业的服务，这会拒绝暴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7:3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好，不要疲劳驾驶，如果觉得好累，打欠的话哈，休息一下吧。接下来他是美宝，歌曲叫《从目的地出发》。

从目的地出发，来自美宝。好，明天的天气呢，封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的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所以降雨是比较趋缓，不过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哦。中南部地区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了。中午过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所以这几天下雨啊，山区大家如果可以的话，非必要我们就尽量少去山区或者是溪边河边的活动了。至于温度呢，各地在夜晚清晨低温24到26度，白天大概会落在29到31度。

刚刚那是黄湘怡的歌，没目的地。时间也不早了哈，11:42。如果你的目的地还很远的话，留意你自己的精神，嚼个口香糖或吃一些你知道会凉凉的那种，那算糖果吗？算吧，就是薄荷糖之类的，提神一下，不然捏自己大腿可能不太适合。11:42，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它是萧亚轩，这首作品叫《爱的主打歌》。提醒你，国道3号埔顶12隧道双向的外侧2线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状况。

多的旋律，差不多的押韵，差不多的 flow， 差不多的 idol， 差不多的 vibe， 差不多的 tone， 差不多的 boom bap， 差不多的 punchline， 差不多的 show。 如果狗哥不做到实习，我的位置会这么做。

对面是否还公平 ？Rap 都不 rap， 我的博眼球甘愿成跳梁小丑。他的选择同流合污，为了流量变得行尸走肉。心中满腔怒火，还是我行我素，依然故我。我的生活依旧放荡，每天抽。

0: 觉得就是如果拿进去想，它可以证明一些东西，或者是打破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就 why not。
1: Barry Chan 歌曲叫做 What Would I Hot Dog Do？ 啊，没有 What Would I？ What Would Hot Dog Do 了？热狗，热狗会做什么？11:5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话说 NBA 你有关注吗？还是已经开始看世界杯了？虽然 NBA 刚结束嘛，没想到今年冠军竟然是纽约尼克队。我其实是有一点吓到，因为我本来以为马刺队都可以击败雷霆了，应该天下无敌，没想到篮球是圆的，对吧？尼克队恭喜啊，纽约真的是疯掉了。不过纽约好像因为这样子有一些庆祝是比较失控的了，蛮可怕的。接着来 MC Hotdog 这首歌叫约翰·屈

约翰屈服塔，这是来自 MC 哈道的热狗的歌曲。那刚刚跟你讲到这个 NBA 对不对，那 NBA 已经算正式结束了，接下来大家大概也这个月就是看看足球了吧，世界杯。不过在美国，所以这时间上跟我们倒是差蛮多的了。哦，对，我只能看看新闻。而现在应该也还是在分组嘛，还没有到后面的这个淘汰赛，所以应该就是等到淘汰赛之后，大家可能才会比较有熬夜看球的可能吗？不晓得啊，世界杯今年对我来说可能目前还没有到这么的关注啊，不晓得你看的是哪一个球队。总之每年的世界杯我想都会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好啦，待会12点钟进入到6月16号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2点前这首歌来自顽童 It's About Time， 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6月16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五号南下7到8公里之间，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封闭，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而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二号东向，这是大竹交流道的东向的入口是施工封闭的。那么台31线南下想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请往青埔方向续行到五福路路口回转，那改到台31线的北上的东向匝道。好，再来台66线呢，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不是肚子饿，我只是真的好想吃点东西。
1: 大家好，我是焦凡凡，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喜欢和三五好友参加聚会，吃美食配美酒，不满足绝不罢休呢？不过提醒您，聚会结束之后千万不要酒后开车，一定要寻找代理驾驶带你平安回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驶 Candy Hunt， 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欢，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0: 你是有的，你是有的，哦，你是有的，你是有的。
1: 苏敏，苏敏恩，歌曲叫《你是有的》。12:07，哇，再来回声乐团了，全新单曲，我们来听听看，《扑向那只狼》。这是第3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游乐光报警广0800-00123。

好乐团，歌曲叫做《唱》，12:19。台北市在麦帅一桥松山往内湖方向有施工哦，封闭外侧一个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一下。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今天晚上很 peace 很棒，但是你的精神不要忽略了，好不好？疲劳驾驶是不可以的哦。下场被遗忘，被不甘的折磨起，轻轻叹息，两个空间自生自息，还在想要怎么分掉你丢弃的轨迹，怎么越想越看不清镜子里的你。你说自由女神懂得爱好和平，和你踏过每步，我都觉得寸步寸进。现在我只闻到她身上的孤单气息，好像挑衅着我一

只要朝着光走，就看不到你自己的身后。如果你问这世界的使命者还有什么，应该是我试着让一切

刚刚是 Kyer 还有 Vera Chai 的歌曲叫做 Daddy。 12:27，台六十五线哦，北上8.6公里，在板桥区这边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因人爱，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刚是 Selena Gomez 的歌叫 Love On， 12:36，台六十五线北上8.6公里。板桥区这里有抛锚车占用了部分车道，要麻烦你留意了。七家松曾沛慈，不要再打了。

童恩，这首歌是《该死的想念》。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不一样又怎样？

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听完了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接下来是苏慧伦为你变成他。待会一点钟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国道1号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车道有坑洞啊，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南下7公里到8公里，包含了乌土隧道外侧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呢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5号北上雪隧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经过留意喽。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状况。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惨了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梁又南。您有没有买过名人代言的产品呢？有些诈骗集团会冒用名人的照片或是影片做成网络广告宣传商品，吸引粉丝订购，等消费者收到商品以后才发现原来是假货，而且那位名人根本就没有代言过这项商品。所以如果看到网购广告宣称是某某名人代言的产品，记得在下单之前可以到当事人的粉丝专页或是公司的官网去确认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您还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的协助，这样你的荷包才不会有损失哦。
1: 大家好，我们是
2: Trash。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
3: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4: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0: 时间来到6月16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朋友们工作都还好吗？说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下一点雨呀、北部地区呢昨天这个零零星星的毛毛雨，到现在呢觉得天气好像舒服晴朗很多。那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中部以南的区域发布大雨特报，所以看来啊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南来北往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
1: 日落给了我理由开始疯狂。
0: 好，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有人是到夜半这个时间睡不着的吗？莫凡馨带来的歌曲都是你害我睡不着啊，这个睡不着呢就想一下啊，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睡不着啊，要对症下药，对不对？手机滑太多呢啊，就要把手机放下哈 这个好好的这个躺在床上进入睡眠状态啊，可能是咖啡因的饮料喝太多啊，那么可能就隔天哈需要稍微调整一下吃食的部分啊，这个失眠呢可能会导致隔天精神状况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所以呢每天呢、按时的睡觉啊，这个充分的休息非常的重要。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呢这个管理好生活作息，然后呢夜间要工作要开车的时候才不会过于劳累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过一北上的 199.8 公里彰化之前内侧车道小心路面上有坑洞。
1: 有人听见了你。
0: 好，然后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内侧车道施工封闭。

来自守夜人这首歌还是睡不着。如果睡不着，这时候拿起耳机，然后呢听广播，在这个耳机里面播放广播，尤其播放我们警广啊，会比较容易睡着嘛。不过哈，这个认识好像蛮多人哈，是靠听音乐啊，或者是靠听广播，在这个自然而然就入眠了，对不对？当然这前提呢，就是说，音乐或者是广播没办法开太大声啊，开太大声的话，你好像就入眠了，然后又被自己耳机里面的音乐给吵醒，对不对？等一下，如果呢我播一个懂姿懂姿的舞曲，那就真的会把你给吵醒了哈。好了啊，这个夜间我想收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是真的需要我们的陪伴的，不能睡觉的，对不对？那么等一下如果懂姿懂姿的歌曲啊，一起嗨起来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9。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施工比较多一点，在国道3号北上的埔顶一和埔顶二的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灯具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啊，则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除了国道啊，省道今天也有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从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还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啦。好，今天的施工呢明显比昨天多一点点了哈啊，尤其呢昨天的同一个时段国道看起来是几乎没有施工，但今天有咯哈，不论是国一国二国三国五，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施工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都要多加小心了。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0: 稍早听到来自田馥甄《人什么的最麻烦了》，之后听到杨雨清带来的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哎，这个道路状况真的有一点不一样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这里说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啊，目前呢已经有通报事故小组前往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啊小心通过，拜托拜托，夜间开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木八少这首歌曲 Angela。
1: 女孩发现电视机里面住着偶像明星。

0: 哎，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脆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0: 如果你喜欢听警广，就绝对不要错过警广的 IG 账号 LovePBS104.9。
2: 这里有很多好玩、好看的影音消息，
3: 别再犹豫等待，现在就按赞 Like it，
4: 也要分享动态追踪警广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稍早有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路段，小型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一样在国道一号小型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之前的路段这里说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好，夜间部分的施工呢，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预计会施工到6点钟，这个外侧的一线车道是施工封闭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还有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块上方的匝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往景美往新店方向的朋友要麻烦你走罗斯福路来替代。那么接着在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呢这个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一直到万庆街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封闭施工，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喽。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这个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呢，要跟你分享哈。我们说呢，这个远离在生活当中尽量少用塑胶制品啊，因为怕会有这个塑胶微粒，这个

是人体没有办法代谢的，长期累积在身体里面可能会造成大大小小的伤害，对不对？不过呢，原来哦，根据这个法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环境及劳动局的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哦，玻璃装的汽水、柠檬水、冰茶、啤酒当中，事实上也有可能会溶出塑胶微粒啊。他们是有检测出平均每一公升啊，大概还有100个塑胶微粒。这个数字呢，居然比塑胶瓶、保特瓶的检测含量高出5到50倍，那也叫贼嘞。这个科学家呢，事实上推论一件事情啊，因为呢，这个玻璃瓶啊，它的瓶身当然是玻璃，可是呢，这个它的瓶盖不一定是玻璃材质，对不对？好，有可能是塑胶材质啦，有可能是铁制品啦，有可能是其他的材质啊，有可能是因为玻璃瓶上面的瓶盖油漆掉落，然后呢，造成在这个液体里面溶出了塑胶微粒啊，这个科学家因此就再进一步做出了一个实验，发现呢，水中的微粒形状、颜色、聚合物的成分，还真的跟他们所测到的这个使用的玻璃瓶的瓶盖上面的盖漆的颜料完全吻合哈。而这个油漆之所以会脱落，可能是因为瓶盖在使用或是运输过程当中产生了微小的刮痕啊。所以呢，这个研究团队尝试用空气吹瓶盖，在用水和酒精清洗之后，发现啊，这个塑胶微粒可能已经被冲洗干净了，所以大幅减少了60%。因此呢，专家建议你就算使用玻璃瓶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材质这个来喝饮料，还是要小心温柔的这个打开瓶盖，避免呢这个瓶盖受到剧烈碰撞破损呢这个小小的微粒有可能会溶在溶液里面啊，你就不小心喝下去了。事实上啊，除了这个玻璃瓶装的这个饮料呢，也有可能这个它的瓶盖油漆、瓶盖上面的材质因为这个受损或者是刮到因此呢溶出了这个塑胶微粒之外我们这个平常喝汤你去便当店买便当这个喝汤呢会习惯用塑胶袋装，对不对可是呢这个塑胶袋容易溶出这个塑胶微粒，通常来讲毒物专家都会建议不太建议使用通常建议使用纸盒、纸碗。不过呢，事实上纸餐盒这个盛装热汤也很容易溶出塑胶微粒，而且它溶出来的塑胶微粒可能比传统的塑胶袋还要多。长期使用下来呢你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它们都吃进你的身体里面，然后无法代谢了哈。不过呢，但关于这些塑胶微粒危害到底有哪些，也有这个毒物专家表示目前呢，动物给予的高浓度塑胶微粒当中，发现可能会因此增加氧化压力，以及增加你身体的发炎反应。那在身体身上这个塑胶微粒如果浓度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医学上面目前还没有确切的临床证据能够证实对人体直接有毒害，但是在还没有这个明确的这个实验证据之前呢，毒物专家事实上或者是相关的一个科学家都还是这个持续倡导采取预防性措施，少用塑胶制品，或者是可能造成这个塑胶微粒融入这个溶液当中的这个制品呢，依然是保护自己的不二法门。

来自 XO 的金钟大汉 Punch 带来的歌曲 Every Time， 时间是凌晨的1:44啊。这个稍早呢，有驾驶朋友反映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0公里过湖口的路段，说外侧车道有一部小客车哈，哎，车号的末四码呢9679。好像开太慢了啊！这个麻烦朋友们，哎，这个高速公路顾名思义，哎，你可能不能够低于最低速限，对不对啊？不要当路队长，当然也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啊，你这个走在相对应的市区道路、省道、国道都会有相对应的速限管制，拜托啊，这个高于最低速限，但是也不要高于最高速限了哈。那么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50.6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哎呀，这个会不会是开太快啊？或者说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提醒你啊，啊，这个夜间开车啊，当然要把大灯打开，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魏如云，哦。

来自 Fuin and Sam， 他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双人重唱组合 FNS， 全世界都以为我们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2:54。好，台二线在双向的75公里哦，瑞芳区说是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占用部分车道。是蛮危险的，目前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你小心闪避。

来自 Royal Otis 罗亚欧蒂斯的 Car， 时间是凌晨的1:58。好，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0.6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也麻烦你经过时小心留意。北部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哦，路面有大理石板的碎片掉落啊，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

也麻烦你啊，确实打开大灯，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免得伤害到您的爱车了。啊，再回到国道一号呢，国一北上的 199.8， 这里是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产生。啊，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7到8公里，这里是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二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这个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有改善工程，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东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呢，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小明坐在我的旁边。
1: 王小明，
2: 干嘛？
1: 你没看到桌上的那条白线吗？你的东西怎么可以超过那条线？
2: 赵北北，长大以后没有人要娶你了。
1: 哼，
0: 长大后，我坐在小明机车的后面。小明，这边是双白实线，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哦。还有碰到双黄实线的时候呢，
3: 是代表分隔对向车道，并且双向禁止超车、跨越或回转。
0: 哇，你都知道啊？
3: 当然了，从小被你爱的调教，哪还敢轻易的越线呢？
0: 这还差不多。不过是谁说过长大后没有人要娶我的呀？
3: 老婆大人，饶了我吧，让小的我为爱启程，载您到天涯海角。爱的实现，真情兑现，交通部关心您。
4: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为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加较哈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没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陪你哭，陪你哭。
3: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6: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3: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好东西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没试过哦，够义气的话就一口给它吸下去。
7: 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把毒品当成好东西，而因为朋友的怂恿去吸毒更不叫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只会换得一辈子的懊悔。
9: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0: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Sia 这首歌曲 I Forgive You。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持续还是要提醒你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的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的车道。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哦，麻烦朋友们小心留意啊，小心避开。那么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 203.6 到 202， 这里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啊，以及南下的这个 231.8 到 233.6 过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看起来哈有部分地区可能因为过去

雨的几天呐、啊，这个强力的降雨哈、啊，路面有一些受损的状况，所以这个中南部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山区的路段可能会比较多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Olivia Rodrigo。带来这首歌曲《Vampire》。

正最安心，当然持续提醒你哈，这个夜间开车一定要小心，养猪充沛体力，累了就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啊，不要硬盯哈。然后呢，开车过程当中，头灯一定要打开，但检查一下，如果呢你有使用过远光灯啊，随时在这个国道、省道或市区道路哈，这个常常会需要会车啊，可能会让对向驾驶朋友，有时候是同向驾驶朋友哈，把酒嘛是灰灰啊，真正是做不松快哈，所以呢随时切换回来，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使用手机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才不会分心啊，这个。前方呢可能有事故，可能有道路缩减，可能有施工，可能有掉落物，你才能够及时避开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比方说前方有施工，前方有因为事故在处理哈，车道造成了缩减，诶，要注意起来，要这个变换车道或是要改道起来，这看起来应该都不会太难判断，对不对？但不知道你开车开着开着开着啊，这个看到了某个路口某个路段呢，路上的标线，你会不会突然看到这个你没有看过的标线呢？

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警。

你知道吗？啊，这个路上哈、啊，这个标线形形色色啊、有的哎，这个是非常的罕见哈、啊，只有在特定路段的时候，它才会这个标示出来的这种这个标线呢，事实上是结合了交通行为心理学的巧思，希望透过视觉、错觉或是明确的图形指示，让驾驶朋友呢下意识能够做出减速、避让或是遵循动线的反应啊。虽然说真的是五花八门呐、啊，有些驾驶朋友可能想说，哎呦，真正是这看到这样子的标示，我到底是要怎么开车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该认识的，有些还是要稍微认识一下。当然，非常非常罕见的哈、啊，可能不会在这个汽机车你考驾照的时候，这个考题当中出现。不过呢，路上看到的时候，希望你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印象啊。一勋看到了一个报道呢，这个挑选了在这个北中南啊有三个近年来呢讨论很热议的特殊标线啊，要来跟朋友们稍微认识一下。

首先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天母哈啊，这个有一个被称作是胶囊型白框啊，或者是说呢啊，可能有些人会称它叫做这个毕卡索的这个标线哈的设计呢，诶，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哈？这个胶囊型的白框呢，事实上它设置在这个大大的这个路口哈，可能在这个路边。或者是在分隔岛附近呢原本呢如果有一些车辆进行的这个槽化线区域会涂成有白色的线围起来，然后绿色的底把这个路面给它铺的这个涂的绿绿的，告诉你你是不可以进去的，对不对但是有一些标线呢可能就在这个槽化线旁边，然后呢多加了一个白色长长椭圆形的标线这个标线它的真实面目呢事实上是尚未完工的路口改造成品，它实际上呢是这个标线型的导流岛或者是槽化区的外框，这个施工单位呢事实上会在这个框内补画斜纹的槽化线，加装防撞杆，甚至呢填高实体成分这个当作有点像庇护的这个分隔庇护岛，这样子的一个设计目的呢是因为早期的某些圆环设计车道比较宽，容易导致超速或是偏离车道所以在标线这样子的一个物理视觉设计上面呢是希望可以达到缩减车道宽度，希望驾驶呢能够下意识的感觉到车道好像变窄了，所以需要以减慢车速降低防侧撞的风险，因

此呢，你如果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胶囊型白框，或者是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的设计呢，你的应对方式就是顺着外侧的白色短虚线顺向行驶，然后减速慢行，就可以安全通过。

来到了高雄呢，啊，这个2024年初哈，高雄首创了一个标线型的圆环专用的导引箭头。这个箭头呢是这样子的哈，这个圆环呢，啊，你可能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这个我们是这个逆时针方向的一个圆环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又可以这个顺便岔出去啊，走这个外侧的车道啊，这个转到别条的道路去。所以呢，这个事实上每个圆环，你要是往左继续的这个跟着圆环走呢，啊，你可以走一条路啊，就跟着圆环走；往右走呢，又可以离开圆环。所以啊，啊，这个车道的这个标线通常会是 Y 字形。可是呢，这个 Y 字形哈，怎么其中又有一个箭头里面呢？哎，歪了一个洞，然后里面塞了一个白色的小圆点呢，啊，这个被称作是标线型圆环。它的真实的面目就是借由这个中间的实心圆点，啊，箭头里面包了一个实心圆点，代表呢，啊，你要小心哦，中间有一个中心岛，啊，你绕过圆点的左侧主箭头，提醒你逆时针绕行，通过圆心，也就是通过圆环，啊，这个顺顺的跟着圆环走，但是右侧的分叉直线箭头呢，你可以直接在外侧转弯。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啊，是希望啊，啊，常常发生车祸的这个圆环道路哈，能够提醒大家，哎，这个依照动线小心的驾驶，然后呢减少碰撞冲突点。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型的圆环呢，啊，你的驾驶应对策略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就是环外车道必须无条件的礼让环内车道先行，然后入环之后顺着虚线还有箭头逆时针绕行，啊，绝对不要贪图方便切西瓜逆向左转，非常的危险。另外呢，啊，这个我们这个顺着刚刚从台北来到高雄，再继续往南行走，到了屏东这个地方哈，到垦丁大街上面啊，事实上你可能这一两年会看到一个一段的标线呢，啊，它是在有点像绿色的槽化线上面哈，然后呢，这个一段由浅蓝、深蓝、黄色三角形交错拼凑而成的新标线，紧邻着绿色的人行道啊，这个绿色的是人行道了哈，刚刚也口误了，在这个绿色人行道上面呢，有一段浅蓝色、深蓝色、黄色三角形的交错拼凑而成的全新标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啊，这个东西啊，事实上是路边停车带，临时的停车区啊，会用这么多的颜色，是希望呼应国境之南了哈啊，这个做出强烈的视觉区隔啊，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目的呢，是因为它在垦丁大街上面啊，日夜交通需求是比较两极的，白天呢，啊，这个人潮多，这个车潮也比较多，然后呢希望在这个区域作为弹性的临时停车带，允许短暂停车20分钟的卸货或上下客，但是不可以这个违规占用。那在晚间呢，哎，这个人车都相对少的时候，则是全面禁止临停。所以呢，啊，遇到这样子垦丁大街上面彩色的这个临时停车带哈，事实上呢，你的驾驶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你要先看时间，在傍晚5点之前呢，是允许有条件的临停卸货上下客啊，但是呢，只有这个有条件的允许临停了哈，不可以是无条件的临停。在傍晚5点过后呢，啊，这样子的一个浅蓝色、黄色、深蓝色的一个临时停车带呢，不好意思，车子也不能进来了，因为它事实上是画在人行道上面。

人行的穿越区上面，也就因此呢，这里就变成专属人行的安全走廊，车辆不可以进入，以免遭到取缔、检举或是违停开罚。

不过呢，刚刚讲到，不论是在台北天母圆环有一个胶囊型的白框，被称作是毕卡索标线哈，或者是呢，在高雄啊，有一个康丁斯基，也就是刚刚讲的抽象式的圆环型，这个标线型圆环，或者在垦丁大街上面看到一个彩色几何带啊，它事实上呢是这个临时停车专用区啊，这些标线啊，可能在这个地方才有，别的地方完全看不到，哎，这个偶然才会看到一次，那么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或是以后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标线在路上，事实上呢，这个你的应对逻辑还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请你呀，这个最高原则，松开油门，减速慢行，眼观四方啊，然后呢，这个沿着这个白色线以外哈，这个车道可以合法行驶的区域，安全的行走就可以了啊。大部分啊这样子的一个标线哈啊，只是指示你到底要往哪里走啊，或者是提醒你这里是行人专属的这个使用区域啊，这个行车啊可能经过要安全使用啊，或是禁止使用的区域，所以提醒你啊，这个不熟的标线呢，也不要硬闯啊，在这个时候也不要给搞啊，就这样子走进去，希望你都可以安全的驾驶哦。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天色暗了，记得开车灯，给每个用路人一道光源的机会哦。我是萧家乐，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电台，随时随地在你身边。
1: 是的，尽管随时随地在你身边，时间是凌晨的2:36。今天在这个夜间道路上面状况，事故好像有点多呢哈。在国道一号呢，稍早在南下的50.6公里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虽然说这个事故传进来大概有一个小时了，但是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还是占有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一样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方向哈，这里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然后占用匝道的外侧车道，目前也还在处理当中。台二线呢，双向的75公里，新北市瑞芳区的路段呢，说是有大理石板碎片散落，占用部分的车道，小心闪避。省道。

部分要提醒你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十五线。台六十六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好啦，今天的这个夜间道路状况看起来不太平静哈，但好像有受到天气的影响吗？过去一个小时看到降雨，虽然说还是有了哈，在中部南部的山区像台中南投啊，还有高雄嘉义的山区哈，还是有一点零星的降雨但是大部分地区看起来夜间的雨势都已经比白天和缓许多了但是连日来的降雨呢，这个路面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比较不良，要麻烦你一定要减速慢行。

熊天平这首歌《渔人码头》这个他的渔人码头跟这个台湾呢有个地方叫渔人码头不太一样啊，他的渔人是这个渔人节的那个渔人，但是他是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否真的去渔人码头然后找到了写歌的灵感呢，我不太确定。这首歌曲在1997年的时候发行，那今年2026年，所以差不多快30年了啊。他在这个这首歌曲啊，把时间比喻为码头啊，这个时间呢慢慢的流逝，就好像你离开了原本这个上岸的码头，然后呢慢慢的离开了，然后呢前方原本这个出发上岸的码头就越来越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终点，对不对？好巧妙的比喻，这个一个时间久了，这个久了之后记忆淡了，慢慢的忘了，但是感觉还在，这样子的一个复杂的样貌啊。刚刚是用形象的码头比喻一种感觉，现在用味道来比喻这个感觉，辛晓琪的味道。

110.5， 台中到南屯，还有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好进行坑洞修补，好或者是地质的钻探取样作业，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殷正阳的歌曲《无尽的港口》，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6了。稍待会儿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陪伴你夜间开车，希望你持续保持充沛体力，累了要休息。然后，这个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就持续空中见。3:00之前，来自戴爱玲的《空港》。

现在是凌晨三点，没有睡意吗？那就把手机关机，静下心来好好放松吧，让景广的音乐陪你划过意识的涟漪，在银色的梦里飞翔。大家好，我是谢青叶。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是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在台二线双向的75公里瑞芳区路段，好，这里路面有大理石的碎片散落，但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回到国道上面有一些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路段，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匝道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都还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路段内侧车道还有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则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有铺设作业。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接着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

口南下主线车道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十五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六十六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搜寻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郭婷云这首《洒狗血情歌》啊，是国台语的双声道啊组合的歌曲。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

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啊，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的事故仍然还没接获排除的哈、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50.6 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正用在外侧车道。那么北上的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的这个匝道口哦、啊，说是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的外侧。所以呢，一定要提你啊，这个保持充沛体力，小心的开车啦，然后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它是彭政，自作多情。

来自彭正自作多情3:17啊，这个道路上面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哦，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路段呢，小心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作业。还有啊，一样是国一往南哈，这个南下的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的钻探取样工程啊，再往南走一点点哈，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复工程，那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这里外侧两线

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这个在还有北上再往北走一点哈、啊，往北走到了北上的 203.6 到202彰化交流道之前呢，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坑洞的修复作业啊，所以说呢，在这个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哈、啊，看起来比较多的坑洞修复作业在夜间进行。哎，可是有一处呢哈、啊，说路面有坑洞了哈、啊，在国一北上的 199.8 彰化之前内侧车道有坑洞啊，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您行车，要麻烦你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绕路，稍早听到韩文的抒情歌曹承模的唯有你，不过呢这首歌曲后来其实也有被阿令翻唱成中文版，叫做四季。时间是凌晨的3点28分。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哈，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旅行绕着地球转。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

0: 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1: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3: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2: 速窃查赃靠警察，
3: 民众自己要当心。
2: 居家门户要顾好，
3: 外出邻里多关照。
2: 财不露白忌招摇，
3: 警民联防平安保。
2: 汽车机车要停好，
3: 多加把锁贼难搞。
2: 贪小便宜买赃物，
3: 助仗窃贼自难保。
2: 全民治安拼得好，
3: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2: 才能保。
4: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3:35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24-26度，24-26度啊，还不算太热啊，因为呢仍然还是有受到这个锋面和西南风的影响哈啊。中央气象署呢目前是有针对西半部的嘉义县以南全区都发布大雨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那台中还有南投的山区哈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还有在花莲县的山区啊，也是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不过过去一个小时似乎看起来哈，降雨状况的确有趋缓一些哈，这个局限在中部的山区啊。但是呢，中央气象署仍然提醒哦，今天呢虽然说锋面逐渐远离啊，西南风稍微减弱，降雨比较和缓，但是水汽仍然是比较多啊。那这个中南部地区随时还是会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其他地区呢啊也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山区都会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了哈。那连日降雨呢，因为土石松动，所以这个非必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溪边河床活动啊。温度方面呢啊，因为白天呢、雨水慢慢的变少了哈，温度会稍微高一点点，高个比前两天高个1-2度。啊，白天各地高温大概是29-31度。那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呢啊，大概今天明天啊，这个会有一些残存的水汽会影响之外，事实上在过了星期四之后哈啊，一直到端午连假呢，因为受到太平洋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一天啊雨啊会一天比一天还要少，而且慢慢回到下典型的夏季形态啊，这个白天的高温就会有所回升，就变成是外出要注意防晒，注意补水了。不过呢，这个端午节连假几天哈，预测呢应该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形态，但仍然要记得带伞备用了哈。这个以防呢中午过后，如果因为热对流出现了午后雷阵雨，才不会淋成落汤鸡。带伞，这个太阳很大，也当阳伞可以使用。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

梁咏琪给自己的情歌3:41在国道5号4.6公里哦，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南下的7到8公里一样是国道5号南下7到8公里，包含乌土隧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和大客车专用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再往南走，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那么这个国五这个施工，还有北上的方向，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好，台北市呢，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罗斯福路6段142巷到万庆街内侧车道有工程。基隆高架往南汇入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这个的匝道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要走罗斯福路来替代。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5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节听到一系列的情歌啊，分别有梁静茹《情歌没有告诉你》以及林宥嘉的《怪情歌》。在束缚的情歌当中，看到道路上面状况终于有好消息传进来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原本南下的 50.6 过桃园有小客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啊，原本呢国一北上也有一起事故，好，在新竹系统出口往国三北向匝道啊，这里呢的事故也排除了。啊，那目前就剩下夜间的施工啊，像在国道五号北上的 4.4 到 3.8 石碇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好了啊，那这个开车希望朋友们还是要保持安全，不要再出意外咯。来自米西亚这首歌曲就叫做情歌。

米西亚的歌曲《情歌》。好，稍早呢，因为降雨缓和哈，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解除了各地区的大雨特报。不过今天预期天气状况仍然还是会有点不太稳定啊，所以提醒您呢，尤其中南部地区要记得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啦。好啦，又来到四点整，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一听到一系列的情歌，还是老情歌最对味，最后送给你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那么今天星期二又是新的要打拼的一天了哈，那么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探钻探取样的工程。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196.7到198.2，彰化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作业。再往南，南下的231.8到233.6，过西螺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修补的工程。北上的212.8到211.3，园林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坑洞修复。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哦。那么最后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都是封闭施工，改道要请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今天说封面会逐渐远离，但是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所以东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有些地方还是会有较大的雨势哦。那北部跟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呢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头屋这边是 30.2 度哦。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4到29度。

好，来自小乐吴思贤所演唱的歌曲《还得是你》，4:10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施工的点，在国五的话，北上石碇路段外侧这里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呢，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五给他地施工的点比较多，南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要注意哈。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4:1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199.8公里彰化前的内一线，这边有坑洞哈，注意起来哦。再来，现在在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东向入口施工封闭哈，所以如果是台31线南行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哈，就要调整动线哈。好，现在就今天这个时间点，国道上施工的点开在位。然后现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现在占用在内线哈。在三天没办完时阵，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今天还特别注意哦。那这个才刚通报，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内侧内线要小心小客车追撞了工程车了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好轻松的歌曲，听到你想要跳舞对吧？哈，这个三更暝半时阵，与其好瞌睡从你列面头前唱秋，不如跳给他看这样子哈。是4:20了，那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的国三南下37.8公里，林口一前哦，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的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哈。但买住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三南下37.8公里来到林口一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顶威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情告白，
1: 在社来到顶端。哎，4:25了。那目前在国三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哈。先前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这在国三南下土城前内线要注意啊。再来，现在在国三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作业进行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特别注意。先前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哈。再来，国道上有一些点要注意，尤其国一哈，哦，坑洞特别多哈，然后有一些在进行作业。国一在北上的199.8公里，彰化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哈。再来，北上的203.6到202公里，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边在修复坑洞。还有北上的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在南下231.8到233.6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在内二侧也是在补洞哈。哦，那可能前两天哦，有一些地方那个雨下的比较多哦。而国一的南下呢，在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有作业，然后南下呢，在彰化交流道这边外二侧哈、哦，也在修补坑洞啊。哎呀，这个国一在彰化这附近哈、哦，北上南下都要注意哈、哦，有些坑洞的修补作业。国三则是北上埔里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封闭哈。所以如果原本要台从台31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就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一直到五福路口回转，然后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哦，真的要紧哈。国五呢，在南下石碇隧道外侧、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南下还要注意，在7到8公里，包含乌涂隧道内侧，这边也在施工。然后北上是石碇路段外侧有工程哈。

0: 好，路况呢是当播琼加满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欧夏紫薇自由旅行4:37了，目前在国三有事故点哈，在南下的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要注意，有小客车追撞了施工的缓撞车哦。好，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当提测，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1: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1: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2: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4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来到施工现场，咱板就来背后跟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哦，先前。

也有小客车撞上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在内线哦，注意些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今年世界杯足球赛。哦，日本在6月15号呢对决荷兰，哎呀，最后2-2逼和了荷兰哈。你知道每一次那个哪一支球队，不管是赢或者是平，这个踢和哈，就是那是举国欢腾哈，鸡就不输嘛，对吧哈？那日本呢，这一次他们球迷哦，简直都快疯掉了哈。那在东京的球迷真的陷入一种疯狂，还有人兴奋冲到那个涩谷非常有名的十字路口上庆祝哦。全世界说很难得看到日本人不守规矩的时刻。世界杯让人也疯狂哈，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哈？看了一下那个排名哈。今年世界杯的排名，荷兰排第8，日本排第18，能够踢和，甚至要讲到没有。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五其他呢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哦，给那卡丘卡进哦。好，再来国三要注意事故点，在南下37.8公里土城前那。

哦，冰球乐团的歌曲有好朋友，有时候是这样啦，彼此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有的把对方当朋友，有的说不是哦，我不是这样想的哦。来，蔡多多曾伟忠好像会挂起黑喜爱。

0: 雄的七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七。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37.8公里，土城前内线追撞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哈。国一的话，北上呢在彰化交流道前内二侧，这里在修补坑洞。还有在北上的园林路段外二侧也是同样情形。南下呢是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也在修补坑洞啊。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持续有作业哦。国二目前东向大竹交流道东行入口施工封闭，所以从台31线要进入国二东向车辆必须要调整动线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慢慢远离啦，哎呀，黄奕该休赏，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哈，水汽还是比较多一点，尤其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在北部还有离岛一样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哦。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苗栗头屋30.2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9度，还算舒适啊。

哦，潘越云的歌声好久不见，有没有觉得才好像才隔一天已经真久没看到了，对吧？哈、哦，那个分别有时候不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好，现在时间5:12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呢国一齁好几个点，尤其在彰化这附近齁，都是在修补坑洞齁，马丘了背后金毛要特别注意现场的情况。然后国三是北上埔底1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国二因为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如果从台31要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改从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31北行之东向匝道，要注意调整动线哦。

我们来讲一下哈，在澎湖这边，先前也是因为西南风影响出现了短时间强降雨，然后在十五号的时候，他们还有豪雨特报哈，部分地区哦哟，黑猴跟他用管的赶快哈。好，不过优点是澎湖的水库就明显进账，但是在大雨过后，澎湖街道呢出现了也是蛮特别的景象。路边啊，很多的野菇冒出来，好像一朵。

这是板道阿龙跟苏佑荣作为合唱的歌曲爱到心花开，透早了心情爱欢喜，因为今天整天爱很无闲对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东的报道。台东鹿野乡这边有一个永安国小，他们在今天要举办毕业典礼，然后这个毕业典礼很特别哈，它的名称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名称，就

他们毕业典礼，还有就是一个成果展啊。那这个成果展叫做《构树皮与水泡》，有够完美，敲出山野走读的青春时光。那个构是结构的构哈，好，是构树的构。好，这是他们毕业班的孩子走出校园，把三年来学习的历程，然后变成一个展览，很可爱哦。因为这是他们的展览，所以是永安国小小朋友来负责解说哈。那个参观的人听得觉得有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导览过程当中就讲说他的作品，然后当初是怎么做出来的哈。那会开始讲到大爆料，就想说那个时候有多辛苦哈。在他们所有作品面有一个共通的元素，那就是水泡。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去爬嘉明湖，然后要长途骑车哈，就是磨出了很多的水泡哈。哇，就是小朋友来讲，把他们全班爬嘉明湖哈，然后说那个脚卡在石阶的缝隙很痛，说每走一步像一块肉被割下来。孩子真的也会形容呢啊。然后还讲了说那个全班哦进入山屋以后把那个鞋子脱下来，满脚的一种臭味，说好像大家浸在那个泡菜桶里面哦。哎呦好可爱啊、哦、还有小朋友说他下山的时候走在最后面，有幸非常幸运跟那个水鹿哦大眼瞪小眼。所以他们的导览过程在讲他们的真心大冒险，你知道哈、哦？那吃了多少苦头，那好有趣哦。然后记者就问这群小朋友说：“那如果啊，以后十年后再开同学会，再让你们走一遍，愿不愿意？”小朋友说：“愿意哈。哦”那万一老师到时候走不动了哈、哦？他们说全班要把老师抬上嘉明湖。看来这三年下来的学习对他们来讲其实虽然磨出很多水泡吃了很多苦，但是还蛮开心的了啊。

0: 好，很可爱的歌曲，这是草埔国小台湾儿童合唱团唱的歌曲，叫做跌倒啦。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

0: 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直接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中线车道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哦。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203.6到202公里哦，彰化交流道前内二线在修补坑洞，然后北上呢在212.8到211.3公里，园林路段外二侧亚溪港宽的景点。那南下还有过西螺交流道内二侧，这里也在修补坑洞哈。在南下还要注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有作业，还有彰化交流道外二侧，这里也在补洞。

哦，要留意还有国二东向大竹交流道的入口施工封闭，所以原本若要从台十一线进入国二东向的车辆，要往青埔方向继续走到五福路路口回转，再改走台三十一北行的东向匝道。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哦，0800-000-123。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是杨洋乐团请为挂客叫神冈故乡里神冈。哎呀，唔通当北部老啊，才倒去对吧？哈，平常老有机会倒去行大姐安尼哦，5:36咯。久别重逢，这是杨永聪唱的《好久不见》。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呢，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另外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在南部让你家注意哦。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巴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还是在芒种节气里边哈。那在芒种呢，因为身体的湿气很重，这一个时节呢，也是很多人皮肤常常就会觉得比较痒哈，皮肤容易出现问题。可是呢，这个瘙痒是常见的皮肤症状之一。那有一个80岁的阿嬷，因为她全身痒了大半年哦，去看了好几个医生。前面的医生都说他是湿疹，然后开药治疗，然后症状有好一点，但没多久又开始痒回来了。哎呦，都没掉。后来是换到

到了好几个医生，已真的有一些看不医生，最后换到一位这个皮肤科医师，他发现呢这个阿嬷他不是湿疹的问题，而是他身上住了一大群的疥虫，这个疥虫已经钻进他的皮肤，还这边挖隧道产卵，难怪的阿嬷会这么痒哈。那因为老人家的免疫的反应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呢他感觉不太出来哈。然后来讲一下这个医生看到的为什么会判断不是湿疹而是疥虫的问题，因为他发现阿嬷手指缝有小小的点点哈。然后呢再检查他肚脐的周遭腋下手腕内侧，发现整整齐齐几白几白的小红点，就断定说哈，他不是湿疹，疥虫在他身上开连锁旅馆啊哈，因为几白几白红点是疥虫的那个痕迹哈。那疥虫很容易被误诊，因为它太会伪装了，它会钻进皮肤表层挖隧道，然后在它挖个洞以后在这边产卵啊。那引发的这个瘙痒是属于免疫过敏的反应，不是虫本身造成的哈。所以你擦再多的湿疹药膏，就只是把症状压住，但是虫在那边，所以根本症状没办法解除啊。那因为呢，年长者免疫的反应没那么灵敏，这个红疹的症状也没有那么典型，所以常常就会被误认。可是就是说，它的关键在于指缝、手腕、肚脐腋下这些位置，它是容易出现这样小小的红点哈。所以也可以观察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痒很久啊，然后矿都没喝哎哈。观察这几个部位是不是也有出现小红点，如果有的话再去找医师问他这是不是疥虫的问题啊。

好，这是单小魂所演唱的《有情无心歌》。5:50哦，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安高通网，我阿良。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然后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哦，现在时间刚好是5:56了。这一周就是要迎来端午节，照在这端午时节哈，尤其是农月五月初被称为五毒日，夏季里面天气炎热，水气增多，那这个五毒指的是蛇、壁虎、蝎子、蟾蜍、蜈蚣，在这个季节活动频繁哈。那先前我们看到台铁有位列车长被蜈蚣咬伤，蜈蚣喜欢躲在土壤、水沟、下水道这些比较阴暗潮湿的角落，虽然说毒性不强啦，不像说被毒蛇咬伤有致命危险，但是其实也很痛很不舒服啊。所以古代的人在这个端午时节会有所谓驱五毒的习俗，会用雄黄酒、朱砂或艾草来驱虫避邪。台湾多山，然后在夏季里面不管蛇类、蜈蚣有常常出没，一般来讲被蜈蚣的毒钩咬伤的时候，两个伤口距离比较近，那当蜈蚣体内的酵素、蛋白质、毒素进入到人体，伤口就会红肿疼痛，甚至淋巴结会肿大，有这样发炎的症状。虽然说没有像被毒蛇咬到那么严重，但是也因人而异啦，有极少数的人也有可能头痛发烧，有这种全身性的反应哦，甚至引发严重的过敏。那被蜈蚣咬伤虽然没有像蛇类这种抗毒血清可以来缓解，那目前都是以症状治疗为主，比如说皮肤红肿就冰敷，那如果有疼痛感就会用这个药物去治疗。大部分如果有经过治疗，大概一天以后就可以缓解了。那在这个夏季里面，毒蛇咬伤这也常见的，真的不小心被咬到，首先要先确认咬到的蛇是哪一种品种啊。比如说用手机先把它拍下来啊，因为不同的蛇类那个要打的这个抗蛇毒血清不一样哦。来对时前帮你打一下瞌睡虫，等下在6点对时来汇总最新路况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营目前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一侧有轮胎皮掉落。而台一线北上287到281公里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有动物被撞到了。台二线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线双向75公里，在新北瑞芳这边有大理石的碎片，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咯。好，国一在北上还有南下彰化路段这附近好几个点先前都在修补坑洞，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讯息。今因为封面慢慢远离了，但是还是有西南风影响，水气还是要注意哦。那中南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可是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北部还有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到了午后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就已经有 30.2 度了，在苗栗头屋这里哦，台东，台东现在也有到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0，中部的话是29度。南部今天上管30度，东部的高温29到31哦，东部最高哈、哦。然后离岛今天最高有28度。

哦，这是浅提乐团跟奇妙，这个叫奇妙李太郎，然后他们一起合唱的歌曲，那个标题是以日文来讲哈，叫做 Kinono Yasoku。那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昨天的约定哈。好，约定要让自己过得。

更好，约定要帮自己加油打气哈。6:09了。李家欢许潍坊，在一起努力吧。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再过几秒6:14咯。台61线最新通报，在北上188公里汉堡前啊，路间有小只狗狗，你家加大啊。旺旺走在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要小心哦。而原本台一线北上在后壁路段内外侧之间动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还是要注意轮胎皮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关于旅游有各式各样排行榜，但是台铁有个最冷门车站，这也做排行榜哈。好，说全台最荒凉车站是屏东方山乡内施站得一秒，这个平均每一天有四班车到站，可是呢最多就是大概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哇，寂しいね、哦、不过听说这边风景很美、哦、但载客量这么少、哦、前年说那个每天还有两个人，现在平均起来只能载到一位旅客、哦、第二名是南回县的方山站。其实南回县、哦、很多车站那个风景都好美，虽然说载客数不多、哦，也许有一些车站它的功能不是在交通了，而是在一种疗愈的效果。你想想看哦，在很美然后空荡荡的月台上，跟他李杰良真比被嘴掐，其实有时候挺心旷神怡的，在那个状态下，因为你觉得你好像在一幅 风景画里边。
1: 危ないですから白線の内側に下がってお待ちください。この電車は9時9分発の航空機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欧德阳所演唱歌曲《幸福车站》。什么样的车站会让你觉得幸福？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去旅行，有的时候是因为要回家，有的时候是因为哦，风景真的好美哦。来，6:2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有新的提醒，国五出现了一个事故点，务必留意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在外侧两台小客车发生了事故，这是国五北上27.6公里务必留意雪隧的外侧车道，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知处理了。再来台61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张以晨唱的歌曲叫《新旅行》。就算你的形体没办法移动，得上班得工作，哈哈哈，没要紧，让心去旅行，靠想象力也会觉得挺开心的哦。

6:24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外侧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哈。高雄小港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在高雄小港的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外侧也要注意，要是有能带起来速够哈。再来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轮胎皮还在这里啊。台61线北上在汉堡前路间，先前有狗狗在走动哈。

来讲一下，要旅行不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说不定就在你们家附近会发现新的景点。来讲一下哈，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斗六警分局这里，他们新的厅舍在15号的时候落成启用了。哦，斗六警分局那个新的厅舍哈，现在变成那个打卡景点，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的外墙哦，用清水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重点是还有金黄稻穗装置，大门前有这个装置艺术，在斗六市入口处相当的吸睛。这个斗六分局新的厅舍哈，它的外观结合清水膜这样一个语言的特色，重点是金黄色稻穗的意象，因为云林是农业大县嘛。然后他们还有公共艺术叫右光飞羽，因为斗六叫文旦盖这名。那和平飞羽又跟这个远景的守护意象是相结合的哈。哎呀，真的蛮有创意的，重点是看起来很有美感哦。所以到那个乡亲都不用走太远，你到附近哦，就出现这样一个非常吸睛的哦，这样一个建筑了。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哎，路况要留意哈，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中内侧有轮胎皮让你加，还有国五北上27.6公里雪隧要特别注意外侧，这边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哈。国十最新提醒，东向15.1公里过燕巢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61线北上188公里汉堡前路间，还有看到那个狗狗在这边走动吗？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随即哈。有新的路况也到播冲，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4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伯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3: 我们的立法会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核心的理由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被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有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哈，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4: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2: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

0: 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1: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司法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0: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2: 最近由审博王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0: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再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户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转
0: 路转，
3: 路不转
0: 人转，
3: 人不转
0: 心转，
3: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6点38分了，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南下过大林，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893，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哈。还有原本国五北上，在27.6公里雪隧外侧事故已经排除哦。高雄小港还是要注意中安路往东，在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还是占用在外线，经过小心啊。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林大成，好的，早安。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和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的气温是26度，天气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机场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括东部的花莲、台东，还有离岛的金门、马祖机场，目前也都是晴到多云时晴。

0: 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4到27度之间。但是目前马祖的南竿还有北竿机场都是有雨还有有矮的天气，能见度也不好，气温在23度。航班动态方面，南北竿机场因为受到天气的影响，建议要搭机前往的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的航班资讯。最后再提醒大家，为了符合国际规范还有维护飞航安全，每位旅客最多只能够携带2个行动电源，而且禁止在飞行途中充电。再次提醒旅客要多加留意，妥善保管您的行动电源，并且以手提行李携带上机，还要用电极还要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套把它保护好，避免碰撞还有短路的危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林大成的提醒。

但是现在时间已经6:41了，有一个新的情况要注意，在新北三重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目前说车多，走走停停哈。你在生命管音，只知道现在中山桥往忠孝桥方向，不但车多，而且还有走走停停的情况哈。已经有通知了啊。再来，在国一哦，5分钟前通报说南下过大林，有辆白色小客车摇摇晃晃哈。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要小心，在外线这里哦。

来自卢润泽所演唱歌曲《让风带你走》，同样是风有不同的表情哈。有的像这种风感觉哈，就希望能够帮忙把一些忧愁带走；也有那个遇到落山风或者是东北季风，但也有是夏夜晚风。哎呀，真叫心凉皮透亏呀！哦，6:45，那目前在三重这边要注意一下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哦。车多走走停停啊，起码怎样管因到底是什么了？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因为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出现了抛锚车，导致车流哈，这个会走走停停的现象。那拜托要注意，在靠近忠孝桥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了，所以目前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面。一来是车多哈，那受到抛锚车影响走走停停，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啊。国十东向15.1公里过燕桥中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小港要注意的是中安路往东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

来讲一下台湾离岸这个风电的发展哈，又有新的里程碑。那国内的离岸风场已经在6月12号完成第500座风力机的安装。哇，好，现在2026最新发布的一个报告哈，台湾在2025年这个离岸风电新装置呢，容量排名已经来到全世界第3。台湾是从2017年完成第一批这个示范风机，将近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建制了500座的离岸风力机了啊。

抱着 Super Junior M 所唱的吹一样的风，每天的风都一样，但是心情不一样，对吧？

6:51了，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中内侧之间也有轮胎皮哦。再来，新北市三重，因为在忠孝桥这附近外线后有抛锚车，那导致现在中山高架往忠孝桥方向车子有走走停停的现象哈，因为这附近有抛锚车啦。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哦。国十原本东向过燕巢中线动物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有路况一档播穷加麻烦卡点微哦，0800-000-123。哦，今天是6月16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海龟日。那为什么定在6月16？最主要是要纪念海龟保育先驱阿奇卡尔，他常年投入海龟的研究跟保育哦，所以后来国际就把他的生日当作推广海龟保育的重要日子。全世界现存海龟有7种，那大部分生活在热带跟亚热带的海域，而在台湾周边海域可以发现5种海龟，分别是绿蜥龟、赤蜥龟、带妹，还有懒蜥龟跟格龟啊。那其中小琉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海龟的栖息地，很多人到这边哦，不管是在海边岸上啊，还是浮潜的时候，都有机会看到海龟的身影啊。那在小琉球这边呢，数量最多的主要就绿蜥龟还有带妹。

哦，现在这个季节是小琉球的旅游旺季哈。不过坦白讲，那个小琉球他们在推广那个生态旅游已经很多年了。不过就是说要跟大家分享哈，不一定要到夏天去小琉球啦，因为人好多哦哈。说冬天来加码没卖哈。这是在全台湾，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离岛哦，唯一不会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因为它有大武山帮它挡着。说冬天来，气候。

温度各方面都挺舒适的。好，但是刚讲说因为在小琉球这边，这是台湾要欣赏海龟非常重要的地点，那来到小琉球有的人是浮潜，我看到这个

换季哈，所以时不时要上来海面稍微哈吸一下，吸一口气，然后你就看到哦，在所以你就不用进入到海里边，你即便在海岸上，你就可以看到哈这个像这个绿蜥龟啊，很多，而且它的密度还蛮高的哈，这在全世界来讲，这也是很罕见的哦。所以小琉球这边生态旅游方面有他们很多的强项，很多人说在岸边看那个海龟这样子抬头换气，有够高追啦啊。

来哦，6:56啊，关于台一线，台一高架往北，大约环河南路上方现在有事故，说已经出现回堵 1.6 公里左右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是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是在环河南路上方，注意一下受到事故影响，现在已经有回堵的情形咯。再来，在高雄小港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外线，而且爱塞挤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歌，这是施文斌的歌声。情定小琉球，我是阿玲，祝大家出去平安，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透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把你斗阵养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甲今。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40公里，铜锣的中线有掉落物哦。而目前在台一线北上哦，台一高架往台北方向，大约在环河南路上方，这里因为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将近2公里的情况哦。成功路集成路口往新庄方向，目前管制往新庄方向中间一线车道跟内二线车道哦。台中市五权西路跟工业28路路口号志灯异常，高雄仁武区义大二路跟水管路三段路口号志灯没有亮哦。另外高雄小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中安路往东跟下庄一街路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外线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 FM。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起床啦！起床啦！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3: 今天是礼拜日，高早早安，我是郑晴苏墨，看到你啊，苏墨早安，彭彭也很早哦，彭彭是不是前几天吗？比较慢对不对？今天比较早了哦。对，小花说太阳公公出来了，因为接下来呢可能就会比较热了哦。好，郑希奇早安，欢迎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国宾、小梁、诗涵、小宝贝陈佑、陈汉都一起来咯。秀娟校长在不在？早安小毕子轩，还有志伟、永晴、陈轩、雨杰、佑宇，还有佑君、佑颖哦，还有冠宇、木汤博、朝勋、姬红，不是姬红，姬全、嘉红，你知道我都把那个父子哈，这个两个人把它并在一起。惠文国小的嘉红早安，好，来，我们准备要拉第一波的密码，还有丙山也来了。对，威春很棒哦，威春呢到现在还是呢非常持续坚持的告诉我说呢，他喝了3000cc 的水，自动爆水量，太棒了。所以呢，如果说我没有在节目当中啊特别的唠唠叨叨念，然后提醒大家的话，大家自动爆上来的话很好，因为呢提醒了自己。那我看到的话，他就给你一个赞哦，哇！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现在比较早，7:08，我现在看到整个行车的状况呢还不错，在国道一号现在整个状况都还好。那台74线我不确定，因为台74线我需要再稍微确认一下，因为他们可能在更新上面没有那么快速啊，所以呢若台74线这里的路况也麻烦朋友们也可以提供给我们。不过我现在是看不到台74线它整个行车的状况是真的正常，还是呢它的系统还没有完全更新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40.2铜锣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2铜锣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中内侧车道的铜锣是有轮胎皮。那么在比较北部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行经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比较北部的湖口路段，特别注意咯，行车速度呢稍微慢了。来，全四早安，佳慧上车了，佳慧、志伟、永晴、陈轩刚刚有跟你们打招呼了，陈伟、志华、佛姐。

分说，佛见分说是不是也都很早？欢迎你哦，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待会儿准备的接驳的密码还有江河音来了，江河音。来，那个文唱大哥啊，对那个农作呢是非常非常的钻研啊。他说呢，下了整整两天不断的雨，孔雀仙人掌，他种那个孔雀仙人掌没有办法正常开放哈、啊。好，那么接下来天气就放晴了，昨天雨是有比较缓了啊。不过这段时间如果你要上山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啊，我们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这段时间如果要进入到山区，一定要格外的小心哦。好，伍荣富大哥呢，昨天哦，昨天我们大家有一起为他加油，他已经年近70，准备呢再次的要攀上玉山，而且呢最重要一点是玉山的主峰顶哦有一个于右任铜像哈、哦、那么这是一位前辈书法家啊，那么也是政治家。那个伍荣富大哥的父亲曾经参与将这个铜像呢背负上去，非常了不起哦。好，那么也祝福伍荣富大哥，现在应该没有在听节目吧，在拱拱拱睡觉对不对哈，熊哥起，熊哥早安。来，那么我们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我们也一起为那个伍荣富大哥加油哦，那个小朋友一起为那个荣富阿北一起加油好不好。好，来，英语早安，来，一二三，哈哈哈！又生又祥，玉君，玉君，哦，有两个玉君哎，早安，对，都是叫到你们啦，家父。淑女说今天天气很好，别忘了多喝水哦，淑女。明生有早起哈、哦，明生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七贤也一起来，全是雨欣、红杰、Angel、郑君，郑君你今天很早，很棒，来来来，准备好了，昨天的水量喝了多少呀？来，一二三。

11:13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落在20。台中市的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崇德19路前，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工程。那么现在在整个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虽然我从路网图上面看哦，目前是 OK 的，但是呢我不确定它是不是那个系统上面还没有完全的更新。好，所以也要请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台七十四线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再麻烦跟警广说一下咯。好，杰如子红方轮，豪掷右轮小军，欢迎你们，还有 VMP 也来了，真人小红大人也来了啊、哦！这首呢是谢霆锋的《大陆上有微生物》。

陆上的有微生物。以琳起床啦，佳慧早安。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我刚刚不是才在讲说这个路段呢是有掉落物，对不对？对吼，呵，经过了，排除了，有没有非常的厉害？好，那么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哈，那么朋友们就会觉得稍微安心了一点点。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40铜锣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哦。好，哎，刚刚我是不是有看到有朋友们想要点 SHE 的歌？来来来，我选到一半哈，我查到一半是 Angel 哦，好好好，来，那个我刚选到一半，结果又忘了这件事情。待会儿啊，待会儿再来找找看是不是确定有这首幸福留言啊。本来在今天啊，我们会有现场的访问，就是那个柯永辉辉哥啊，他要来跟我们介绍他的新书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但因为一些状况，所以我把它变成录音节目，所以在近期会播出。这本啊是任性出版所出版的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一本因为那个柯永辉哦，他本身是资深，非常非常资深的联合报的记者。你知道，即使说实在，我说真话，我现在所有的报纸我只有留联合报，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文笔上面哈、哦，非常那个、你可以看到他的深度，很洗练，然后甚至你会觉得每一句呢，或者说在写一些的文学也好啊，或者是写一些报道也好，你可以看到他的是有力量的啊。那么有时候你是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朋友们的感觉是不是也是同样的啊。好了，所以呢我就必须，也许呢也是有柯永辉在这边啊，所以呢联合报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啊。那柯永辉辉哥呢，我们其实合作了有一段时间，大家如果是我昨天有听到，大家很多都是已经听节目听了30多年啊，听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啊。那么因为昨天台中分台36岁生日嘛啊，那么有些是先从那个整个景广先听起，因为整个景广才70多岁，台中分台呢是36岁啊。好，那如果说呢我们的资深听众的话，应该曾经听过我们一起合作的说时依旧，还有曹文娟、阿娟姐、阿娟老师，有没有？好，还有柯永辉辉哥说时依旧的单元，就是呢在餐桌上门每一口食物其实它都有历史文化，我是没有那么多的文化涵养啊，文学涵养，我觉得柯永辉辉哥啊真的太厉害太强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曾经都还把它放在脸书上面，那时候我好像还没粉专，好，反正放在那个郑晴的脸书啊，那个比较早期的脸书上面啊。好，那么在今天呢，柯永辉辉哥呢，他会在我下节目之后来录音，那我过几天我就会播出，也会把它放在 Podcast 上面。好，这本书呢，顺着24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可以让我们真的就是不食不食，孔子不是说呢，不食不食，我们要再吃当季的食物。或许呢可以吃到更新鲜更健康啊。好，那么其实呢节气跟我们的生活是有关，到底我们现在呢大家有没有在跟着节气走？因为现在呢我觉得我们在这片土地啊真的是物质非常的丰富，那有时候不是当季的东西你都还可以吃得到，但对古代的农业社会来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其实都是大事情。那不过呢节气它已经不是只有在农业生产的指标，它也反映出自然变化，而且也带出了日常的生活。好，所以呢在那个最近啊应该是有不啊对吧齁。

那个光啊，因为太热了，好，所以就有那个布袜。好，那么总之呢，我们在这几天我就会将这个柯永辉辉哥呢他所著的这本书《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啊，就会让大家一起的来分享。那朋友们呢，倒是可以去看看，其实图文都有。而且呢，最重要，因为那个柯永辉他本身就是资深记者，所以他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到是他用他整个在文笔上面是很贴近，很贴近生活，很贴近人的这个阅读的方式，你会不会觉得很有太大的压力？很多的那个文学的这个诗词啊，那么他也撰写在其中。好，那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记者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现在科技的相当的方便，好，那么有些的记者已经不如不像以前在时间上面啊，或者是可能在压力上面，我有不同的压力。我觉得基层的记者还是呢非常辛苦，但是呢已经不同以往的那个可能我们在跑现场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深度啊。那么因为呢有些大环境的关系，哎呦，会不会讲太多？糟糕，我七点半以前都会爆料，对不起。好，那我觉得有些的记者他可能很想有做一些写一些的东西，但是呢因为时间的问题、环境的问题，还有呢，在现在有时候一些的背负的一些压力，他们没不得不，他只有快，只有呢很快的人家提供给他的一些资讯，然后去消化啊。那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因为大环境的关系，所以呢，为什么查证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会说呢，不要有假新闻，对不对？所以查证现在比过往，以前过往大家就是呢，报纸一出来，我们大家就很信任，但现在不是，现在我们必须要查证，那个所有的讯息都要查证啊。所以呢，像柯永辉这位非常资深的资深记者啊，很有厚度的深度厚度的，真的已经是不多了。好，所以呢，我在过几天的时候，我会将我们的访问放在 Podcast 上面，也会呢在节目当中播出。先跟大家先介绍这本书啊，那么顺着二十四节气吃出台湾好味，好，都留给大家。希望呢朋友们每一天吃的都健健康康哦。啊，玉兰姐姐说丝瓜小黄瓜吃的呱呱叫，对，最近呢都是吃瓜的时间，对不对哈？好，我们。Omega 早安 ，Omega。好了，我刚刚会不会说太多了？哎呦，真的是皮皮穿的哈。如果说你有些呢，你现在是跑线的记者哈，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好，那个是环境，很多的环境的问题哦。哈，好，我要赶快，不然呢，到最后我得罪了谁都不知道了啊。好了，那个七点半之前，哇，这个哈，真的肠胃爆料太多。哎，马尿凤如，我赶快把那个话题转移一下。玉胜、瑞璇。还有敏君，敏君那个家父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哇，那个 Angel 的歌我又忘记了。好好，来，待会儿呢我就来赶快选播一下，我来找找看有没有你想要听的那首歌啊。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台74线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那么也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保持安全的距离啊，那么也注意一下安全咯。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不过说到了媒体，容我再讲一句哈，其实我前阵子有一件事情哈，的确是攸关我们电台跟也有一点点是涉及到了跟我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呢后来真的也是在媒体上面有简单很快的披露。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的，我为什么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新闻记者啊，记者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从事媒体的工作，还要再继续讲吗？我都觉得啊，天哪。我的意思是说查证很重要。因为呢有时候像我以前啊，就曾经哦在考试的时候我的包包掉了，然后呢包包掉了之后，因为那个记者他需要写一些花絮嘛，他就写了。然后甚至呢有时候有几次我有写到我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前阵子反正有一件事情啊，我有感受到，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但是我看到的报道全部后面都不是对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说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背后的状况压力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真的是需要查证。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个报道的时候后面打一个问号，不见得它是真的哦。来，真心爸爸、明夜妈妈、博祥、展伦二姐、小彩、秋萍、坤怡、人倩、小暖早安。我决定不再说了，来 SHE 的幸福留言一起来。

准备好一起哈哈哈，准备好了，小静一起来，小静早安，来一二三，哈哈哈。对，那个谁，那个你是这个叫怎么念，丽丽还是赖？你来对了，你来对了，就是在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啊，台七十四线的太平网雾峰，太平网雾峰现在的行车是比较哦，是正常的，是不是？太平网雾峰路段哈，行车是正常，非常谢谢谢谢。应该是讲 line line 吗？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来祥伟、雨熙、燕城、雨桐。哎呦，陈梅说，陆军官校怎么了？那个学校校庆哦，老公的母校。OK， 好，陈梅，祝福你们家的老公哦。哎呦，哎，对不起，我不小心把那个幸福留言关掉。哎，真是的，再一次，再次，再次，好好重新再听一次哈，来。可见我现在多皮皮抓。好，来陈伟，谢谢你啊，还有婷婷、祥伟，面包味的宝祥早安 ，Eric 早安哈、哦，好来 Tony 高子，来大家都辛苦了，好来这波的密码一起喽哈、哦、，Q 宝哥 Mia 早安，来一二三。1, 2,

陈伟说呢，在台74线雾峰路段啊，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哦。特别注意了，婷婷看到你了，婷婷，还有 LKK 江和英。来，那么太平呢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哎，史宾赛，早安，史宾赛。欢迎你，你找对了，我就是在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业哈。秋马，秋马早安，痛。

怪我发现呢，怎么有那么多新朋友来？是这样，是我每次爆料你们就会开始加我新朋友吗？好了好了，谢谢了哈，大家都辛苦辛苦了啊。没有什么要抱怨啦，就是呢最重要是讲一些事实的感触啦。对了，没错，有些是有感而发，所以呢有时候真的我们认真把每一件事情做好，让每一件事情能够祝福别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待会儿7:30我要准备听新闻哦。这首呢就是 SHE 的幸福留言，所以呢我们在留言当中我们不要酸酸的，我们要甜甜的幸福能够去祝福别人啊。来，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仍要留意局部大雨，本周水汽逐渐减少，高温逐渐回升，预估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天气大多为多云到晴，局部地区需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在美伊达成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后，霍默兹海峡将从19号起完全开放，先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将恢复正常，不过目前仍在进行排查处雷作业。他赞扬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并表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记者李依晨报道。
2: 根据外媒报道，美伊冲突调解国巴基斯坦宣布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后不久，美国总统川普就在社群平台上发文证实，全权授权霍默兹海峡免收通行费开放，同时立即解除美国海上封锁，霍默兹海峡将在周五签署协议后开放。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也表示，已经宣布所战线包括黎巴嫩在内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美国副总统范斯表示，自己计划几天后前往瑞士出席伊朗和平协议的签署仪式，并指出川普本人也有可能到场。
3: Number one, this is the immediate opening of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of course the lifting of the naval blockade that we've had on Iran along with it. The number two thing that it means is that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not jus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but procure or try to buy a nuclear weapon as well. That's built into this agreement.
2: 伊朗媒体曝光14点协议细节，包括双方承诺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尊重伊朗主权等。警广记者李依成综合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不法集团制造依托米酯毒品案，审酌樊姓及林姓被告严重危害国民健康以及社会秩序，分别求处15年跟12年重刑，且一审后法院将继续羁押。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不法集团去年9月起先后在桃园观音和新屋租赁民宅，以依托米酯前驱物黑水制毒，检调专案小组充分掌握动向后，2月间到被告新屋重租民宅及废弃工厂搜索，当场逮捕樊姓及林姓男子，查获依托米酯成品 1.97 公斤，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 93.32 公斤，以及制毒原料和工具。案经检方复讯后，向法院声押进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5: 原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制造第二级毒品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查扣毒品数量甚巨，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具体求刑15年12年。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破获源自行政院卓院长表扬第13波安居专案，去年5月在桃园新屋查获手中依托米酯前驱物制毒案件的溯源侦办成果，初步查扣毒品及前驱原料可制成依托米酯烟弹25000颗，喵喵毒咖啡25万包，黑市价格超过1亿元，所幸及时查获，避免流入市面危害。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端午三天连假将在这周五展开，交通部预计在6月18号启动疏运工作，除了加开高铁台铁班次外，也推出公共运输优惠措施，包括85条国道客运路线享6折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6: 国道方面，预估6月19号南向交通量达高峰，为平日的 1.4 倍，国五更达 1.5 倍。6月21号收假日为北向车流高峰，交通量是平日的 1.3 倍，国五达 1.4 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善用1968 APP 查询即时路况。省道部分，台九线苏花路廊将在特定时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间，并管制21吨以上大货车通行。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则透过封闭部分路口等措施提升行车效率。公路局长林福山说，
7: 端午连续假期，公路局持续推出85条中长途国道客运路线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回馈可享42折，目前座位相当充足，欢迎大家多加利用。
6: 交通部表示，高铁端午连假期间加开92班次，运能较平日提升 9.4%， 台铁则全线加开116班列车，运能增加 5.8%。 此外，西

0: 限行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并在乘车当日限量发售200张站票，以因应返乡及旅游需求。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你的啦！
0: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1: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脱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0: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1: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0: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1: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呢、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0: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1: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报一报。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大，今天的是文正。文正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好，目前路况如何呢？
2: 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也是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大雅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新海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多，北屯二到北屯一西行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松竹路匝道车多，太平到潭子西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来约60到40之间，太原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里二到草湖东行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跟文心路到黎明路。

0: 都市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大安河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也是车流增加。
1: 嗯、
0: 市区施工的部分，在上午8:30到下午4:30，在台74线快关到雾峰路段，双向外侧移动性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请用路人小心注意。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崇德19路前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目前正常。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好，谢谢文正，谢
0: 谢，
1: 拜拜。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 165.5 哦，在内侧车道，就是在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两只动物呢跟大家说再见了。就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165.5 台中系统交流道内侧哈、啊，两只动物它已经上天堂去喽。来，有一个路况哦，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台就是这个路段是晚上吗？哎。好，来，我这个再稍微确定一下哈、啊，因为这一次说6月16、17八卦山隧道的防救灾演练是晚上的9点到10点办理预演啊，因为我知道是之前都是白天，这次我看到的讯息是晚上啊，那我们再更确定一下哈、啊，是不是晚上在这一次呢16号就是今天哦 ,16,17 哦 ,16,17 啊，好，那么在这个八卦山的灾害防救应变演练啊，我们接获到是在今天的晚上9点到10点啊，会进行防救灾演练，到时候会请朋友们改道行驶。好，不过呢，也应该是在晚上9点到10点了哈，因为如果说现在是早上9点到10点，大家都还在上班上课呢哈。好，来这个呢，原则上来说，我们还会再更确定一下啊。不过呢，我们现在有看到这个资讯，就是呢，在今天还有明天的晚上9点到10点，八卦山隧道的灾害防救应变演练啊。那么会进行，所以呢，到时候大家如果在今天晚上要走八卦山隧道的话，希望能够提早，可以提早一个小时赶快通过啊，一个小时或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之后就是担心会有一些塞车，因为有时候包括了施工嘛，夜间施工总是呢在半小时之前呢、啊、会有一些的前置作业，容易塞车。好，所以呢越早通过越好。好，那么这个是在今天还有明天八卦山隧道的灾害防救应变演练呢、啊，是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好，那么因为呢，我刚刚有你看嘛，我刚刚不是在讲到说我们很多讯息稍微再思考一下吗？因为我印象中呢，之前的防救灾演练是在白天，这一次呢看到是晚上，我想说我待会儿再确认一下哈、啊。好，不过呢，这个应该资讯呢是在晚上的9点到10点哈、啊。我等一下一首歌之后。再跟朋友们再确定一下。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165.5 台中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两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来，奎翔、世权、志华、早安，还有顺凡以及福福，福福说呢，没有什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是这样的意思吗？我看一下哈，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对对对，大家一起加油啊、哦！好，来那个怡文也看到你们，哎，还有昨天呢、啊，那个有很多朋友跟我打招呼哈、哦，那个没有看到你们的讯息，什么江和英啊、LKK 啊、文林啊，好，这个补跟你们说声早安。好，有其他的路况呢，再麻烦朋友们，如果说呢有些是遗漏的，再麻烦跟警广说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新竹，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是落在40。那么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台中系统这里车稍多，但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大概时速是落在40到60不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哦，特别注意。好，来德芳南路到雾峰，德芳南路到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非常大，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来，依文、孙炳赫啊，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依文，还有金牙、一林、诺哥，我们就请一二三，哈哈哈！好，谢谢郑军，郑军说八卦山隧道的那个防灾演练的确是今天晚上的9点到10点哈、啊，谢谢你哦，谢谢谢谢哈。好，更谨慎会比较能够让大家在掌握路况方面会比较稍微

0: 确定一下，因为我都很担心有些朋友们资讯错误的话哈，可能就会影响大家行程。好，所以呢，有时候我会稍微希望朋友们如果也更能够确定的话，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点哈。好，非常谢谢朋友的提供。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202，国道三号北上202，快关出口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发生。国道三号北上202，快关出口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刚刚发生哦。柔真吗？柔真来了没？早安。
1: 就像玻璃，越动就越想。

Junior 的我请你。好，来，目前呢在台74线的太平一路到了潭子，这沿线路段时速比较慢，落在20，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是大。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02快关哦，快关出口处有事故刚刚发生，这是国道三号北上202快关出口小客车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

to say hi， 高真的歌。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湖口，湖口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南到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比较大，落在20公里左右。台

74线的地方，也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恰马西就贼就贼哦，爱死你哦，文心，文心你有地雷不？搞炸哦，还有文林。世通清凯医师，早安，清凯医师。那个军工路跟松竹路口已经有远景在指挥了，对不对？哈，好，非常谢谢你们，开车小心。雨宁、舒佩，还有樊维，早安。重硕啊，来那个雨宁、舒佩、樊维一起来哦，准备好，世通也一起来哦，来一二三，哈哈哈。玫瑰有没有跟上？玫瑰，一切顺利。

已经有两天了。那个祥恩说，台中工业区五权西路工业区28路口号志灯是没有作用，是不是下雨天派气啊故障了？好，我们立刻呢请1999那个这样相关单位哈、啊、来处理，可以拨打1999啊市民专线，我们请相关单位来处理。好，那么请那个机车骑士还有我们的开车的驾驶朋友都特别注意一下。好，祥恩说呢，这个路段非常的危险啊，工业区五权西路跟工业区28路口啊，这里的号志灯是故障的。好，那么因为没有号志灯，所以其实真的是还蛮危险的啊，因为大家都不知到底现在到底是要谁让谁，谁让谁哈？好，那么尤其呢是上班时间啊，那么大家都在赶时间。好，非常谢谢祥恩的提供。来，那个碧云说什么？碧云说，北上的177台中交流到这里吗？路肩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好，那么那个驾驶哈、啊、站在车的外面哦。好，那么他可能现在正在处理啊。好，那么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北上啊台中交流道。

177之前，路肩有小客车抛锚，特别注意一下，这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好，那么现在呢，这个驾驶啊已经拿三角锥，他可能想要赶快放置三角锥，请大家特别注意。好，所以也蛮危险的。

0: 谢英娟，英娟告诉我说南下院里匝道口缩尾一道，但是呢我希望有更清楚的一些资讯啊，包括了他是因为施工吗，还是是在国一国三，还是或是在台六十一线呢？好，谢谢英娟啊，是国三南下院里匝道口哦，剩下一个车道吗？你的意思是这样吗？好，那么是有施工还是什么原因？好，所以如果说呢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话，可以也可以让后方的驾驶朋友啊更清楚知道这个路段呢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没有需要改道，或者是要怎么样去注意。非常谢谢英娟的提供。好，英娟说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匝道口哦，是入口还是出口呢？好，我更需要一些资讯哈，非常感谢。好，来光前啤酒早安，还有那个秉荣、银针啊，好，来 Jenny、Justin， 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在台七十四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呢比较大，落在20公里哦，好，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醒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那如果说朋友们可以的话哦，打到0800-000-123。那或是可能在留言当中，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进入到语音系统，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个人手其实是不足的，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语音系统？但是语音系统都会立刻的啊，能够在听取留言之后，能够传输到我们的路况的系统上面，所以我们很需要大家，就是哪一个路段在什么道路有什么样的状况啊，都越详细越好，我们越能够节省啊整个在整个查证的一个时间，而且呢在整个效率上面会更高啊，那么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更完整的路况，所以呢非常谢谢朋友，如果提供路况的话呢您可以利用0800-000-123，而且呢把一些的资讯越清楚，我们的效率就会越高，谢谢大家。
1: 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